乡乌鲁木齐的文旅热度呢，正如同这秋老虎一般热烈而绵长。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的花香天山活动呢还在继续，每天晚间的8点后的鲜花折扣是这座城市给夜归人的一点浪漫。除此之外呢，在将来城的丝路小羊奇遇记首座狂欢周也迎来了尾声。爱得来丝绸的手工温度，本地瓜果的香甜，可以带上家人去走一走逛一逛。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是第17次全国织蚕人活动日。今天呢是8月11号，811这组数字呢是轮椅的两个轮子和两根手杖。愿我们可以多上一分关注与理解，让这座城市少一些障碍，多一些温暖的同情。在天气方面，乌鲁木齐呢今天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7度左右，昼夜温差呢会比较明显，所以早晚出门千万不要忘了带上一件薄一点的外套。饮食上呢，可以少吃冰镇的瓜果，多吃山药、莲藕，温和的调理脾胃。这个早间，我们祝愿您在初秋的晴空下，既有奔赴山海的热情，也有关照自己的温柔。早安新疆，早安乌鲁木齐。

0: 细心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会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为3级。我们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小雨，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的局地会有暴雨。南疆盆地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均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均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大，发生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的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加强道路和旅游安全管理。继续，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全国天气的走向。中央气象台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晚间的8点，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以及新疆南疆西部山区、甘肃南部、内蒙古中西部、黑龙江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南部、河北西北部的局地有特大暴雨。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线下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个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另外，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进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消息显示，截止到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环境持续改善。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消息显示，截止到8月10号，南水北调中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过99.5亿立方米。本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将会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的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的流星将会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的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8月12号至13号的夜晚守候观测。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一道这个初秋必吃、老少皆宜的养生菜，是什么呢？就是清炒秋葵。秋葵啊，肯定是妥妥的初秋时令的蔬菜了，也是非常适合咱们新疆夏秋交替时节吃的平价的养生食材。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它的好处。秋葵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和植物粘液，这种天然的粘液啊是优质的植物胶质，它可以很好的滋润像我们的喉咙，缓解秋燥，对于经常口干嗓子干痒的朋友啊特别友好。同时秋葵低脂清淡，容易消化，不会给我们的脾胃造成负担。夏天啊，我们会经常吃一些冷饮凉食，脾胃呢会比较的虚寒，初秋时节多吃一点秋葵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健脾养胃，促进代谢。当然这道菜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家常零难度，几分钟啊就可以出锅，非常的适合日常的餐桌。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新鲜的秋葵呢洗干净，去头去尾，整根呢放入沸水当中来焯水一分钟，加入一点点的盐和几滴的油，这样焯出来的秋葵颜色啊是翠绿不发黄，而且呢还可以去除这个青涩味。焯好之后捞出过一遍凉水，切断备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锅里啊可以加入少许的热油，放入蒜末来简单的爆香，倒入秋葵，大火快速翻炒，不用复杂的调料，只需要少许的食盐，一点点生抽提味儿。那么翻炒均匀之后关火就可以出锅了。这样一道简简单单的清炒秋葵，没有多余的调味，原汁原味，刚好呢非常契合初秋阴润这个清润养阴的养生的原则。立秋的时节呢，我们的养生啊要多讲究少辛多润，那么少吃一些辛辣上火的食物，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绿色的蔬菜。当然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秋葵就非常的合适。初秋时节，我们也祝愿大家可以顺应时节呢好好吃饭，简简单单的滋养身心，希望大家最近呢可以多吃时令的鲜蔬，养好脾胃，远离秋燥，吃得健康，吃得舒服。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4: 九二九，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北京时间的8:26，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那么时间到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了哈。今天的这道互动题目呢，依然是和一个景点有关系。这个眼下呢是到了新疆的旅游旺季，很多朋友呢会都会去伊犁啊、昭苏啊，比如说去阿勒泰去走一走、转一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说到了这个地方的定位就在伊昭公路。想问问大家，您知道伊昭公路每年开放的通行时长约为多久吗？今天呢，给到大家四个选项，我们来考虑一下哈。A 选项呢是全年通行 ，B 选项约为四个月 ，C 半年 ，D 选项呢是仅为一个月。我们来考虑一下 ，A、B、C、D 四个选项究竟哪一个是伊昭公路每年开放时间的这个通行的时长呢？我们此时此刻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将您心目当中的答案传递给我来。那么我们的新老朋友呢，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点击黄色头像关注之后啊，就可以在这个早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道互动题目。那么与此同时呢，此时此刻行进在路上的各位城市大眼睛们，我们都欢迎您可以将您身边的路上的消息、今天出门的心情，或者这个您的一些身边的事情传递过来。今天呢，对于我们这道互动题目，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们将会为您送去的是由奥维亲子游泳中心提供的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资讯来了，接下来让我们聚焦疆内。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公告，公布森林草原活险等级区划成果。根据公告，全疆划定森林活险区98个，草原活险区95个。近日，中国西吉旅游直通车首发仪式圆满举行，首批体验游客手持珠光之旅、我在西吉等你等特色打卡牌，共同开启了专属的西吉珠光之旅。据了解，本次开通的西吉旅游直通车分别在喀什市、阿图什市、乌恰县设置站点，覆盖核心的出行区域，专线适配单人独行、结伴出游等多种的出行场景，实现游客一站式直达景区，有效打通了游客赴西吉游玩的最后一公里。近日，第二批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揭晓，新疆群星耀天山群众才艺大赛成功入选。该赛事由新疆文化馆牵头承办，涵盖了像音乐、舞蹈、戏曲小品、曲艺以及群众合唱、广场舞及美术、书法、摄影七大艺术门类，以全门类覆盖、全层级参与、全疆与联动为特色，成为覆盖全疆、汇集各族群众的综合性文化品牌。截止到2015年，全国累计推荐作品256个，开展集中展演14场，线下汇集群众4.5万人次，线上的受众超过了2000万人次。赛事还通过基层帮扶培育了上千名文艺骨干，并催生了5件作品入围全国群星奖的决赛，创下了历史的最好成绩。根据录取工作的进程，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二批次招生计划已经全部完成，不再进行本批次的征集志愿。考生可以在今天的8:00到18:00修改或重新填报高职专科的批次志愿。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会根据录取的进程于每天的18:00更新录取的信息。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进入公众服务大厅，点击查询录取，选择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录取查询，凭身份证号、密码以及手机短信的验证码，就可以查询个人的录取结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路上通行方面的消息。截止到昨天的20:10，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1处，详情您可以登录新疆路网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旅 户方面，截止到昨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根据交通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当天的八点至晚间的九点通车期间，全线段面累计流量达到了4.34万辆，同比下降10.61%，环比下降10.10%。人员流动量达到7.2万人次，同比下降了9.38%，环比下降9.90%。交警部门提示，乔尔玛、乌苏义、那拉提三个入口每天的晚间7点会同步实施交通管制，请游客持续关注实时的路况，合理的规划出行线路。
1: 半点气象。
0: 8:32，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朗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多云，34度到20度，塔城多云，38度到20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4度到21度，伯乐多云，32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6度，奎屯多云，35度到23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昌吉多云，37度到24度，哈密晴，36度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2度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6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31度到23度，阿图什多云，32度到23度，喀什多云，32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4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南北广袤的戈壁旷野，一条条高压输电线路纵横延展，构筑起新疆电力输送、能源外送、万家灯火的安全屏障。在电力基建一线队伍中，有一位深耕高压输电工程建设18年的攻坚先锋，他扎根野外施工一线，专攻高海拔大跨度的输电线路施工与技术革新，攻克多项复杂地貌电力建设的难题，牵头落地10余项自治区重点电力工程，用实干与匠心筑牢新疆电网安全运行的根基。他就是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输电施工分公司副经理、项目经理马海超。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马海超踏遍戈壁山川、深耕电力基建、赋能能源发展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马海超始终坚守高压输电建设的主战场，先后
2: 自治周天乌鲁木齐市的大部区域呢，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集装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紫外线强、火险气象等级高，所以呢，建议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火的工作。周内乌鲁木齐市的各区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本周城区的低温呢会控制在22度到24度之间，高温会保持在34度到36度之间。

0: 北京时间的8:53，那么大家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哈。依昭公路每年它的开放通行时长究竟是为多久呢 ？A. 全年通行 ，B 选项呢是约4个月 ，C 半年 ，D 选项呢是仅为1个月左右。所以今天这道题目的答案也非常简单，我们可以通过排除法，首先把 A 和 D 排除掉，那么就均匀的铺在 B 和 C。那通过这个时长考虑，大概率是可以选出今天我们这道 B 选项的正确答案。所以呢，今天也看到了很多这个微信平台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发送来正确答案的各位朋友们啊，感谢大家每天的支持和参与。依昭公路，也就是省道237线10至昭苏段，每年的开放通行时长呢约为4个月左右。按照一般来说的话，通行的这个通常呢是从这个6月1号至10月10号左右。所以今天这道题目您回答正确了吗？今天的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不知道消息已经传递到您的手机上，可以留意查收。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天山天池景区天池湖畔古庆悠悠，朗诵者呢身着传统服饰，以西王母和周穆王经典形象亮相，放情的朗诵白云谣开篇的篇章，拉开了博风书商书香富康白云谣全民阅读分享评析活动的序幕。近100位知名的文化学者、作家、编辑等齐聚一堂，评析新书《白云谣》，进一步挖掘了天山天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西王母神话的内涵。歌声逐沙浪，热爱战芳华。近日首届普沙杯沙车全民歌王争霸赛的决赛在喀尔苏沙漠公园圆满落幕，经过多轮的选拔，脱颖而出的12名选手是齐聚大漠舞台，开启了巅峰对决。选手们以歌逐梦，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心中的热爱，为各族群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沙漠视听盛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天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的影片奖，惊蛰无声获得优秀影片奖，大鹏凭借着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奖，易烊千玺获得最佳男主角奖，魏诗雅获得最佳女主角奖。再来关注到的是票房数据。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中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85亿元，全年票房超过242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经突破了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的第一位。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沙滩排球和游泳比赛开赛。在奎屯市举行的沙滩排球比赛为期6天，全江各地的11支代表队200名运动员将会参赛。此外，游泳比赛在新源县举行，共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共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组别，共计52个竞赛小项，涵盖了各泳姿的单项、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项目，全面检验全江青少年游泳的训练成果。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请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呢，您可以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精彩的直播了。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现在是早间的8:58，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的线上办理情况，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都为大家架起民生桥梁，准时和您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日常当中的政策困惑，或者您在出门办事的时候的各种问题难题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链接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呢，我们会把大家的问题咨询意见建议认真记录，及时对接，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给大家贴心的回应。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

0: 留言反馈，在多渠道畅通的情况下为大家服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实时路况通行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今天的气温比较高，天气炎热，建议大家及时补水防暑降温。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3度，到了下午的15点开始呢，气温就攀升到了36到37度，所以在这个时段大家如果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再来关注此刻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我们来看各条城市快速路，现在南外环以及东外环通行状况不错，西外环北向南在九家湾立交的这个位置呢，稍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在北外环的东西双向，在下北京路桥的这个位置呢，也有车辆的缓行，和到蜘蛛山隧道之前的这一段路段现在有车流积压的情况。河滩快速路从河北路一直到河南路北向南的位置现在有车辆的缓行。再来关注具体的道路，此时东环高架从外环路入口到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的位置现在车辆呢通行状况还不错，但是也有车辆积压的情况，拥堵延时指数是 3.5， 平均时速是 20.8 公里。另外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平均时速是 33.7 公里。另外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2.0， 平均时速是 21.4 公里。总的来说，早高峰刚刚开始的时候，各条道路通行的状况还不错，有的路段呢有缓行的情况，所以在这儿建议大家提早出门是王道，另外呢出门之前做好规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首先来接听听众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我是在这个太平洋人寿投保了两份保险。是2020年。投保的是守护专享两全保险。投保的这两份，一个是为我自己投保的，一个是为王婚姻投保的，这么两份。两份保险我交了5期，就交了5年，它是每年交一次保险。交了5期，当时这个就是业务人员在推销保险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保险就相当于这个存款性质的。你存进去钱，然后存够20期，然后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这个待遇了。或者是到了80岁，然后你的这个保险期是满是到80岁为止。如果中途你想退出来的话，随时都可以退保。但是只能退本金，利息和其他保障就不能给予退了。然后去年开始就是我因为没钱再交了，所以说就停止交这个保费。今年我想把这个退出来。结果他们说不能全额退了。因为我交的保险总共有45000多块钱。他们说只能退19000，然后拿出来了保险条款，里面有个现金价值表。现金价值表是根据就是你每哪个阶段退出给你返还多少钱，哪个阶段退出给你返还多少钱，这么一个表。但是当时我们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呢，因为是网签的，条款没这么复杂，我们就也就签了，根据这个保险人员的这个就是业务人员的这个推销，和我们就签了这个，因为保险推销人员也是我们的亲戚嘛，是王婚姻的房子。这个保险合同里面结果有这么一个了，我一看有这么一个现金价值表，说只能退19000多块钱。就是相当于百分之43，只能退43%。 然后经过多次交涉和这个和有关部门的反应，上级部门的反应，然后他们后来上个礼拜五又找我商议，赔费27000，这27000就相当于60%，我依然不满意这个结果，我要求全额退或者至少退90%，因为毕竟这些钱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就是保险公司他上嘴唇下嘴唇一碰，然后就要把我们这么多的钱去等于说是讹掉一样的性质，说我们很不满意。
0: 好，黄先生，我问一下啊，您说的这个王女士，刚才您在讲述过程当中提到两次，这个王女士是您的爱人是吧？您和王女士同时保的这个保险？
1: 是爱人，当时是爱人，是我们今年已经办理了这个离婚手续。
0: 那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抱歉啊，我不该有这么疑问。我想问一下您，那当时在投保的时候，您和王女士有没有去看他们的？虽然只听业务员说了，而且您也说了这个业务员是您家的亲戚，但是呢，亲兄弟明算账。那么当时他有没有把保险合同书、仔细的保险条款给您？您有没有看这个？就是在签之前有没有看这保险合同？
1: 没有，没有仔细看。没有。
0: 网签的，您说。
1: 因为他网签的话，那个手机上哗啦哗啦内容很多的那个，那个时候也没有时间，或者一般人也不会去看那些具体很详细的内容的。然后就到最后签字的点，然后就签字了，就。然后他没有说一逐条逐条的进行这个解释说明。
0: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网签的时候，是在手机上，他有这个合同条款，但是确实合同条款比较多。按咱们一般人的常识来说，咱们可能都不会详细的逐条去阅读，而且有一些很多专业性的一些术语，咱们可能在理解方面，也没有理解到这个条款当中规定的是哪些内容，再加上业务员对这些条款当时没有解释。您网签的时候，业务员在您的身边，还是业务员也是通过这个微信或者是网上和您交流的？
1: 这个网我忘记了，是在当时在他的手机上签的吗？是他把内容发到我们的手机上，然后我们签的，已经忘记了，反正是在手机上那个网签的。具体是哪种形式，因为毕竟呢2020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6年了，
0: 对，
1: 忘记当时的情景了。
0: 您前后一个人交了多少钱？这5年的时间？
1: 我看一下啊，稍等。
0: 其实在这儿我们也
1: 不是这个不是我个人，不是说是我全这两份保险都是我
0: 您交的，
1: 都是我交的钱，我是投保人。
0: 那您就看，
1: 仅仅是被保险人是两个人，是这样的。
0: 您就看一下这5年的时间，您一共交进去多少钱？就两个人的保费，您一共交了多少钱？
1: 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0: 这个时候，同时呢，我们也请进了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马律师，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马律师呢，稍后的时间我们听听黄先生对这个金额的解答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问题，好吗？
2: 好嘞。
0: 黄先生，您找到了吗？这5年两份。
2: 找到了。
0: 您交了多少钱？
1: 总共交了45120元。
0: 一共交了45120块钱。现在就是上周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您说退两个人的保费是27000，是不是？
1: 对对对，27000还多一点，有个零头，我当时没记住。这样的。
0: 好的，那这样，黄先生，您这个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律师给您解答一下。因为这个保险合同啊，尤其涉及到很多专业的问题，保险的这个在业务员给我们推荐当中，其实一般呢，确实业务员呢会强调这个保险项目它的优势长处但是呢，如果一旦停保或者退保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出现因为条款而发生的一些纷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马律师给您说一说您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好吗？

0: 好的。
1: 马律师，黄先生刚刚开始给我们反映的问题呢，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购买了两份保险。当时呢，业务员介绍说，这个保险是就像存款一样，你只要是交够20年，一直保障到80岁。中途如果不想交了，可以全额把本金退回来。但是现在呢，黄先生提出要把保费退出来。这个时候，这个保险业务员和保险公司呢，拿出合同，通过合同条款，条款当中有一个表格，就说你每一年退保费是给你退多少钱，在这个合同当中呢有写明。但是就像黄先生刚才说的，一般人在阅读这个保险合同的时候，因为是网签，就是发到你的手机上，你通过阅读合同然后签名。但是呢，在阅读的时候，可能一般人习惯都是很快速的浏览一下主要合同大概一些内容，最后呢在落款的地方签字了。那么现在黄先生觉得，那我如果退的话，当时说的这些承诺的这些可以全部把本金退回来等等，这些承诺现在呢已经被这个合同的条款约束住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黄先生觉得你给我只退2万多块钱，我交了45000多，你只退27000多，这个结果我是不满意的。所以像这种情况，马律师，那么黄先生他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2: 是这样子的，黄先生和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个信息不对称。怎么说呢？那保险公司的保单，就保险合同，它写的是非常完备的。而我也敢说，就是他在合同当中也写的，他退的不是本金，退的是现金价值。我估计就是王先生这次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保险公司家说退的也不是本金，说是叫现金价值。所以说在导致一个现金价值远低于本金，这是在保险合同中很正常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呢，就是当年给他推销的这个保险的人员，我估计他，我只是猜测啊，有可能他为了促成王先生成交，所以说他说退本金。其实合同当中只会写现金价值，不可能写本金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王先生现在单纯的从合同上去想要回本金，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白纸黑字合同是王先生他签的。如果说他想把这钱要回，只有一种办法，是找到和当年那个保险人员的，不是卖保险这个人的聊天记录，或者说相关记录，证明他当时承诺的是本金而不是现金价值。那么如果说他能这样的聊天记录的话，我认为这个钱还有可能退回。如果说单仅仅是依照保险合同下去退回这个钱，可能性不大。
1: 黄先生，听明白了吗？马律师刚才给您的解释。
0: 听明白了。
1: 所以这样，您去找一下，因为您当时也说了，这个保险业务员呢是您家的亲戚，您去找一下他。如果说能取到证据，这个问题应该还有协商的余地。但是您说
0: 那个保险员是这个王红英，就是我前妻的他的嫂子。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这种状态以后，我那个保险公司也和业务员联系了，他矢口否认的。
1: 当时
0: 再一个就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当时因为都是口头上来在家里去说这些事的。没有，当时没想那么多，没有什么录音呀，或者是微信留什么，也没留什么留言，是这样的。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就很遗憾的要告诉您啊，您的这个保费退回来的就是刚才马律师说的合同当中写的现金的价值。其实这件事儿呢，也给黄先生可以说提了一个醒，敲了一个警钟，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合同，哪怕是特别多的，因为咱们知道保险合同它确实它的这个文本非常多，而且它很多的条款呢是很细致的，而且规定很多专业术语，从咱们普通人常人的这个理解角度来说呢，是不一定能全部理解到位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您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交易或者是购买保险啊，一定要请一个专业人士把条款看清楚。再一个就是您哪怕不请别人看，您自己把这个合同条款，即使是在网签的时候，您把这个合同条款逐条逐条，哪怕花的时间长，逐条逐条的看清楚。如果说有不知道不明白的，您问这个保险业务员，让他给您解释。

0: 但是一旦说这个合同您签字了，落地生根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就是出现这个刚才马律师说的这种情况，按照保险合同去退。那么从证据角度来讲，保险合同上您签字了，但是如果说您拿不出来反证的证据去证明当时业务员承诺您的这些内容，那么只能按合同去执行。
1: 好的，我知道这些情况，理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保险合同文本是过后他们给我送过来的，是打印版的，包括当时的签字也是往前后的打印出来的，后来没有补就是亲自的这个当
0: 就在纸质版上没有签字
1: 按手印，对，没有签字和按手印，这个打印的签字也是这个往签上的那个打印出来的，是这样的。我认为他的调度肯定是还，因为毕竟你这个网签的时候没这么多内容呀，你后来打印出来，然后出来一个文本出来了，那么内容变得这么多了，对不对？我能否指认我这个签字这一页的呀，对吧？你看比如说在哪做笔录也好，或者哪个的，人家让你要求你每一页都要签字，修改的那个地方要进行签字和摁手印的，
0: 也就
1: 是
0: 说，
1: 仅仅就是那个最后几页，最后一页或者有某一部分的最后一页，就是一两处打印出来的手签的这个东西，那个就是网签的打印版。
0: 也就是说，您当时黄先生，这样我问您啊，黄先生，我问您，咱们情绪不要激动，咱们为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在这个讲述当中的，咱们就还原事实就可以了。那么黄先生，我问您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您当时看到的在网签时候的这个合同的条款和后来业务员送到您手里的纸质版的条款并不相同，可以证明吗？
1: 当时他给我手机上发了一个那个东西，当时
0: 还能不能调出来了？
1: 手机也找不到了啊。我找一找吧，我找一找，看是不是文本是一致的。
0: 行，
1: 好吧，
0: 这样咱们呢分两部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您去找一下您原来手机里有没有这个文本，如果说我们现在帮您问一下马律师啊，马律师，如果说黄先生找到了这个以前的文本，他网签的这个文本的确是和后来拿到手的纸质版的合同文本是不一样的，而纸质版的合同文本当中又没有签黄先生的名字，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黄先生找不到以前网签的这个文本，那接下来这件事的发展方向又会是什么样的？
2: 是这样的，如果说黄先生找到了以前的纸质版本，他认为他所签的这个版本和网签不一致了，那么这个时候作为那个保险公司，他可以去调后台记录，但这后台记录呢，不是说你想调就能调的，那么可能要通过诉讼的方式，然后由保险公司来公布后台记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多企业都是企业，包括政府都在做无纸化办公。因此来说，做无纸化办公的话，并不是说非要每页都要去签字啊。那么肯定就是你把看完以后的最后一页是落款去签个字。如果说像王先生所说，浏览过程当中有哪个条款我觉得不合适，他不是说在那个单页修改，只是我这个整个我都不签了。因此来说，现在对于王先生，他手上有的东西的话，最好。那么，可能如果说他拿这个东西去投诉也好，去起诉也罢，都可以的。但是最终有可能保险公司他把当时王先生浏览的后台记录给拿到一对比，就知道当时王先生到底签的是不是这份合同。
0: 黄先生，这样吧，您找一找您原来那个手机，看一下上面的文本，您和现在您拿在手里的这个纸质版的合同文本去比较比对一下，如果说确实有差异，您可以和保险公司再次去理论。如果说保险公司还是依然不承认这个您当时网签的文本和实际拿到手的纸质文本是相同的或者什么样的情况，那只有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的，
0: 那这个问题我们也给您解释到这儿，我们先到这儿，如果再需要帮助您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啊。
1: 行，好的，好。

0: 再见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留步啊。马律师，我想帮黄先生也帮其他很多的听众朋友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在一般签署合同当中，不管是电子版的合同还是纸质版的合同，很多朋友一看到合同的页数比较多，文字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很随意，或者说不太注意仔细的认真逐条去阅读合同的条款，而在最后就签了字儿。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会给我们当事人签署合同的一方带来哪些麻烦？通过这个，你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个醒，可以吗？
1: 嗯，签署合同就是说，实际上说，就像咱们平常所说，你情我愿。那么在做到你情我愿的前提下，你还是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即便你不懂，你要把一页一页看完，看完以后你觉得哪不懂，你直接就向对方及时提出来。如果说你签完了以后，你说哎，我当时没有细看，或者说我当时没有好理解，那么这时候你再说你不懂，或者说你被骗了，我觉得可能就站不住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像主持人所说，不管是纸质也好，是电子也罢，一定要一页一页看完，看完以后再去做最后决定，这才是关键。
0: 马律师，在这儿我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在咱们现行的这个民法典当中，合同编当中有没有规定，就是说对于一些关键性的条款，或者说比如双方之间纠纷的这个处理方式等等一些合同重要的内容，是需要签署合同另外一方，也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个投保人，那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也好，或者跟我签署合同的另外保险公司这个代理人也好，他需要把这些关键性的合同内容和一些法定的一些需要我们比如说认识上有模糊的这些条款给我们解释清楚之后，我们再决定是否签字。在法律当中是不是有这些规定？如果说有这些规定违反了，那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其实咱们主持人所说的就是平常在日常中这样叫格式条款。其实电子版条款大多都是保险公司或者说合同提供方他去单方面制作的，我们只有浏览的权利，可能改不了。那么如果改不了，如果当中有部分条款就像主持人所说，可能对消费者或者说对于购买者不利，那么作为合同的提供方要进行一个加粗或加黑的一个提示。在提示完了以后，哎，我明白了这个条款，我也甘心去接受这个风险，那这个合同我可以签。但是你既没有提示也没有说明，我也不知道，或者说我的经验也不足，我吃亏了。那么如果说届时闹到法庭的话，如果说他就是作为提供方他拿不出证据向对方进行就提示过的话，那么不利后果就得由合同的提供方来承担。
0: 好的，所以这些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在签合同的时候，合同大家合议的结果，但是合议之后，如果您对合同的条款内容没有仔细的把握，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昊天律师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针对黄先生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和针对合同问题对我们听众朋友的提示。谢谢马律师，感谢您的参与，辛苦了，我们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所以说到这个签合同啊，大家不要觉得只是一件小事儿，我大致看了之后我只需要签名就可以了。其实合同所涉及到的约定的内容，一个是必须是你们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第二必须是我们在看清楚理解了合同所有条款，知晓了合同所有条款之后，我们需要去签字，需要去盖章，哪怕需要去认可的一种方式。所以在阅读合同当中，即使是有些晦涩难懂的一些词语，或者需要解释的一些关键点，我们希望签署合同的一方，尤其是在签署格式合同的时候，需要关键注意这些问题。那么也希望黄先生的问题能顺利解决，如果再次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或者微信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同时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

0: 或者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继续关注929百姓热线节目。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走进半点气象。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此时呢户外实时气温是23度。那么建议大家尤其是在下午时间段15点到17点之后呢，尽量避免外出。再来关注各条道路的具体通行状况，此时在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从到新一路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2.4，平均时速只有16.3公里。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3.7，平均时速是18.1公里。东站路从北辰一街到喀什东路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2.4，平均时速是18.4公里。这几条道路需要大家重点关注，其他朋友如果还有及时的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热线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在节目当中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
3: 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
8: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9: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和大家及时沟通和交流，您有问题、有事、有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通过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走进节目里来，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啊，有位听众徐先生想咨询之前我们介绍的

0: 关于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在线上办理的情况。那么在稍后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再次回顾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扬接受我们采访时解答和解释的关于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线上办理的相关情况。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方面需要了解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通过拨打热线电话来和我们关注。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近期呢，乌鲁木齐市沙区城管局公共照明维护管理所完成两处路段照明改造，四道岔交界路段新装路灯，骑马山大桥完成 LED 灯具的升级，有效地改善了夜间通行的条件。具体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沙耶巴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共照明维护管理所所长朱旭峰了解具体情况。朱所长早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朱所长，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把近期咱们完成的这个改善夜间通行条件提亮街道的这个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针对于咱们那个四道岔与十二师幺零四团交界路段的这个权责交叉，还有咱们照明缺失隐患问题呢，沙耶巴克区城管局呢主动对接，理清咱们这个管护边界，推动了咱们104团实施了这个照明提升，新装了路灯呢有47、80盏，现已投入使用，有效化解了咱们夜间的通行风险，实现了咱们这个兵力共建。长二化拆展这个咱们片区的巡检呢，还有主要是处置河径街啊，咱们这个井盖隐患的缺失，更换了这个5个井盖，消除了咱们道路的风险。同时，我们又建立台障，这个完成咱们骑马山大桥的这个照明提升改造啊，将63基这个高压钠灯换为咱们 LED 啊，这个提升咱们照明的效果，降低咱们这个运维的能耗。下一步呢，我们区城管局呢将健全兵力共建机制，落实咱们交界区域的这个联合管护，借鉴咱们照明提升与隐患的整治，做实咱们城市精细化的管理，切实提升了咱们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下一步还会继续把这个照明改善、这个路段的路灯夜间通行条件的这个工程继续向前推进，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耶巴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共照明维护管理所的朱旭峰所长，针对这次的改造工程给我们做的介绍，以及今后改造工程的工作计划。谢谢朱所长，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好，再见啊。再见。好，听众朋友，如果需要和我们反馈，比如说您家周边或者您行经的道路啊，也有需要提升改造的内容，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那在收听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随时方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种方式呢是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另外一种呢，您可以通过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搜索 APP 丝路视听，下载之后呢，通过丝路视听 APP 收听和收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各套电视节目和各频率的广播节目，同时也可以回听之前的节目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通听众热线，听众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2: 你好。我就是我在这个我们院里的买那个装的那个饮水机。他们搞这个就是就像有奖销售嘛。你500块钱给你多给300块钱的这个打水的这个票。

0: 我那天嘛交了500块钱，
1: 嗯，
0: 他给我给了80块钱，
1: 嗯，
0: 我就问他你咋回事，我人家都是300给的呢，你我那啥，你给我给80块钱，
1: 嗯，
0: 他说我在他们没有搞活动的时候搞买的票，
1: 嗯，
0: 买的这个水票，
1: 嗯嗯，
0: 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啥时候搞活动，你们都不定期的来，又不是定期的来，
1: 嗯，
0: 再一个我喝水我不能说我把水不喝了，我等你再来搞这个销售的时候，那个啥有奖的时候来，
1: 嗯，
0: 所以我跟他说，他我说你给我80块钱，我说太少了，你我们都是80岁的人了嘛，对不对？又对这个操作手机也不太熟悉，
1: 啊，
0: 对不对？也不会搞，
1: 嗯，
0: 他是别人给我帮忙搞的，
1: 啊，
0: 他就以这个为由，
1: 嗯，
0: 不行，只能给你给80个照顾你的说的，
1: 嗯，
0: 我对这个嘛我想不通，
1: 啊，
0: 嗯，对不对？谁是国家的资源，也不是你自己的，对不对？我们都这个作为公民来说，都有共同享受的这个权利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赵先生，这样我问您个问题啊，
0: 啊，
1: 嗯，您打的这个水是不是在小区里它设的有一些净化水的净化器？
0: 哎，
1: 通过自己拿桶到这个净化器上去接水，然后在这个净化器上刷卡，就可以接到这个桶里的水，是吧？嗯，
0: 我
1: 看这个这个问题我给您这样说一下，但是节目下来之后我确实会联系这个供水工，其实呢他并不是说供水，他是通过安装他们公司的净化器把咱们小区的水净化之后供给咱们居民使用，所以呢我会联系他们跟他们咨询这个问题，但是在这我要跟您解释一点的是，他们其实收费是怎么收的呢？就关键是这个净化的这些费用，除了水费之外啊，还有净化设备的这些费用。因为呢，咱们平时如果说你去饮用这个自来水，把它烧开用，或者是在家里家用，它都是通过咱们供水价格收取，都是有透明的这个价格规定的。那么这个水费呢，其实它就是收的一部分，是除了水费之外，它的成本里有净化的费用，所以它其实收的是这个费用。至于搞活动的这个问题呢，我可以给他们公司建议，就是比如说像咱们年龄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居民啊，经常用手机不太方便，确实我自己也在使用这个水，每一次呢他有什么活动的时候，他都会在手机，他们手机专门有一个，有的是微信里，有的是在这个手机里有一个软件，他就会在这个软件里或者是在微信里去通知，通知说我这段时间要搞活动了。一般的像年轻人或者是大家操作手机比较方便的啊，都可以看到这个通知，但是我想建议他们的就是针对咱们老年群体，咱们对手机操作确实不太熟悉，这个时候是不是用电话通知一下我们老年人，说说哎，我现在要搞活动了，那大爷您是不是需要充值，充值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活动我们截止到从什么时间开始，截止到什么时候，哎，您怎么去办，或者让您的儿女或者让邻居帮您，一般都是在手机里充值嘛，在这个手机里操作一下，我就把优惠返给您，这个我会和他们公司去沟通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下赵先生，您这儿有没有他们这个充值公司的电话，在水卡上应该是有的，
0: 水卡上有
1: 啊。您这样吧，您现在不着急，我听您在外面，等您回到家的时候，您把这个卡拿上，拿上之后您再打我们的25619296399或者是65929，这三部电话哪一部都可以，您把这家公司的电话留给我，我跟公司来沟通一下，好吧？
0: 好好好，
1: 嗯，好，那我们也先到这儿，
0: 嗯，好，
1: 哎，好，再见啊。
0: 嗯，
1: 其实说到赵先生这个事儿呢，我想建议一下我们很多经营者啊，因为现在咱们老年群体 那咱们也知道全国老龄化现在逐步的在推进，那么很多适老化的改造，咱们经营者哪怕是一个经营的商户，可能在这方面也需要做做文章。咱们很多老年人呢对手机不太擅长，对这个智能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比如说 APP 的下载或者是微信公众号的关注，确实有一些欠缺的地方，那么咱们这些服务是不是能更

0: 上，就是给咱们老年人哎去配套做一些工作，比如说通过电话呀，或者是您在小区做这个活动的时候通知一下咱们的老年人啊，这样呢既提升了咱们对老年人适老化的服务，同时呢也是为咱们公司今后的长远经营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走进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之前听众徐先生打电话咨询的说想问一问，在此之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怎么在线上办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次节目的采访。我们之前呢采访了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扬，给我们解释了关于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线上办的相关情况。这次节目的内容我们来回顾和关注一下。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有问题有事儿让我们帮您办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跟大家聚焦一则身边事。近日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升级现有劳动能力鉴定系统，在七月初呢已经上线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线上办理功能，填补了这项业务线上服务的空白，打造全流程数字化经办链条，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扬给我们的解答。张主任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欢迎您参加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您把咱们上线的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系统线上办的这个功能和这个服务项目给我们听众朋友先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好吗？
1: 好的。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七月初正式上线了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线上办理功能，线上申报环节真正做到了零跑腿无纸化，办事群众登录上线的端口即可提交申请材料，系统会自动回填我们的职业伤害确认书的基本信息，无需重复填写资料，随时随地即可提交业务，不用线下跑窗口。线上系统呢是单独划分了职业伤害鉴定专属业务的板块，统一受理规范审核，群众提交申请后，系统会自动核验这个申报资格，检查材料是否规范齐全，精准了办事的一个分流，大幅减少了人工审核的工作量，有效地提升了窗口的办理速度。整套鉴定评审流程全程在线上流转，平台专门为专家增设了专项评审的操作渠道，所有评审工作呢都可以在线上完成。流程办理结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标准化的鉴定结论文书，并通过政务服务网厅、微信以及短信的渠道进行同步推送结果，完成鉴定结论线上及时送达，文书呢实时下载。乌鲁木齐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我们现在呢就是为新就业群体开通了这个职业能力伤害的鉴定办理渠道，此次上线呢就是配合新政策落地，补齐了之前的服务短板，打通了新就业群体的鉴定服务通道，相关的办理流程呢就是更加的规范化线上化。
0: 那咱们需要线上办理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的朋友登录咱们哪一个保障服务平台可以进入到劳动能力板块进行申报呢？这个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呢可以登录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然后进入劳动能力板块进行申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在操作过程中不太熟悉，也不用担心，在服务平台的材料板块中，我们专门放置了职业伤害的操作手册，大家可以先行下载查阅，按手册指引一步步操作啊，非常的清晰。
0: 刚刚呢我们回顾了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的副主任张扬解答的关于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的线上办理的相关情况。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办理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的朋友，不要被这个说到职业伤害劳动能力就吓住了，想这是一种什么鉴定，其实告诉大家就是这个职业能力劳动能力的鉴定，咱们都可以通过线上办。线上办的具体步骤呢是在手机的这个公众号当中，乌鲁木齐市人力社会保障这个公众号大家搜索到之后呢，可以通过填写具体的资料提交资料，也就是说如果一旦要去做劳动能力鉴定的朋友是可以通过线上直接申请，那么鉴定整个流程呢都通过线上来办理就可以完成的，真正实现的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对于这个职业伤害 害劳动能力鉴定啊办理的相关情况，或者是一些具体的规定，大家还有问题的，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或者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事儿。青少年校园足球迎来新的培养模式。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式培养试点。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三所学校入选试点名单，构建起小学到初中的足球人才衔接链条。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学校课堂训练、赛事开展、升学保障等各项措施的具体落地，感受校园足球青训建设的新成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乌鲁木齐市第35小学副校长王文刚，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具体情况。王校长，早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王校长，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介绍一下我们当下是如何对这个青少年的足球训练和培养开展的呢？
1: 好的，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呢是乌鲁木齐市第35小学副校长王文刚。我们35小呢，作为全国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呢，也是本次乌鲁木齐市足球人才贯通培养试点的小学呢，就是按照培养方案呢，我们也是想着立足小学这个启蒙阶段，坚持这个普及为重，学训并举，做好球员普及、梯队建设以及这个人才输送各项工作。前期呢，学校呢也是从几个方面来做好这个学生的这个足球特色培养。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课程上落实课程课时，开足足球教学。在平时的体育课上呢，我们呢也是把足球课作为必修的内容，在学校呢就是每班每周设置了一节足球课，按照学段呢分层教学。特别是像我们按照学段，今年级呢我们足球课呢以游戏练习为主，

0: 中年级呢，我们以停用球这样基础的一些足球训练为主，高年级呢，我们就开展一些简单的配合启蒙，在这个在像我们体育组呢，也是定期开展足球教研活动，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大课间活动，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把这个课间充分就是利用起来，利用这个15分钟的延长的课间，设置了一些足球趣味的小游戏啊，趣味足球萌芽等等，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体验进去。第三个呢，我们就是通过课后延时服务，开设了足球社团、普及社团，面向全体学生，就是感兴趣的学生，重在呢普及一些技能呀，培养学生的兴趣呢。每周呢，社团呢专门给学生提供这样的训练的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在学校建立了校队。第二大块呢，就是面向全体学生做好足球的普及工作。那一个呢，是就是刚才说到了课程全覆盖，保证让每个学生都能接触到足球的基础一些内容，扩大一些就是学生对足球的兴趣。第二个呢，就是分学段，像我们把一二年级也作为一二年级足球呢，作为每学期期末纳入月考，通过游戏化测评，让学生呢有产生兴趣。第三块呢，就是我们也是每学年都会开展足球文化活动，像我们每年9月份会举办校园足球节，借助这些活动来锤炼学生的品质，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同时呢也是促进学生的相互的交流交融。以上呢就是我们学校平时足球特色校的一些做法。
1: 做得特别好，点面结合，既有基础的普及、基础的教育、基础的这个训练，同时还有比如说咱们的社团的开展，这个校队的组建。那么今后咱们是不是也会依靠咱们的比如说社团或者校队和其他的学校来一些友谊赛，或者促进咱们这个孩子足球技能的一些相应的比赛项目呢？
0: 对对对，我们也在想呢，在今后工作中呢，进一步这个优化学校足球课程的同时呢，我们也想呢，就是在各年级进行组队开展建设，做好呢这些足球特色校的推动工作。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第35小学副校长王文刚啊，针对这次足球赛事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王校长，辛苦您了，
0: 哎，
1: 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
1: 我们也期盼着多一些学校开展这些特色兴趣的培养，开展一些基础普及的活动，来提振咱们的学生的提升咱们学生的这个健康素质，同时呢也提升咱们对一些体育活动的兴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节目下来之后，您有问题还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或者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同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找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您可以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9点的时间，我们再见。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早晨好啊，今天呢挺热的，节目一开始就先提示大家啊，注意今天这个天气特别热，中午太阳不要直晒啊，别中暑了。今天是23到37度，明天呢是24到34度，周四是35到24度，周五是33到22度，周六就凉快了，周六是28到17度，周天呢是32到18度，下周一是29到20度。未来几天呢咱们这个天气啊会慢慢凉下来，就今天明天后天一直到周五就稍有点热，周六开始就凉快了。所以这几天呢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哈，别这个中午大太阳的时候在外作业，比如说工作呀，或者是这个长时间中午太阳直射的时候开车啊，或者是在这个外面运动啊，所以注意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还是可以和大家来继续互动的，因为天气很热，说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没有胃口怎么办？这两天真的不是好热吗？那你要吃什么？昨天看到了一个推文啊，是对我们新疆酸爽的一个推荐，我觉得很有道理。那说到这个新疆的酸爽，就是在最热的时候没有胃口要吃的，那你能想到什么呢？我们就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咱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当然也可以报一下路况啊，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畅通的，有没有提示的，咱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参与节目，也可以报路况。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提示吧。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还有就是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土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由北向南，现在呢是车流量比较大，有急事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绕行。昨天下午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咱们的听众，前段时间在微信上推荐的说螺蛳粉好吃，咱们有听众还要说要

那种加臭加辣的。昨天晚上我突然就不知道要吃什么了，我就想起来大家推荐的这个螺蛳粉了，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于是呢我就拿起了手机点单了，我在那个京东秒送上点的，领券嘛，特别实惠，可以打折，而且送的还快。我找来找去，我觉得看了一个还不错的，我就点了。点了拿回来之后，一打开那个盖子，我天哪，很上头啊，那个味道真的好冲啊。然后我就第一下闻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完了，今天这个晚饭能不能吃了，是不是点错了。然后就觉得哎呀，真的不想靠近，都不想闻第二下。后来我一想，大家不说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吗，我点都点了，我还是试一下吧，我就试一下。然后我就吃了第一口，我觉得好像哎，入口还没有那么臭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接着吃，里面还有那个酸笋嘛，我觉得那个酸笋还挺好吃的。但是我就觉得吃的时候最好不要呼吸啊，就是你可以吃还是可以下咽的，味觉还可以，但是一边吃一边闻，那个味道真的就是还是持续的让你很上头，让你很难受。然后我就把那一碗吃完了，吃的差不多了，也没有剩多少。然后我就在想，我们的听众是怎么做到的啊，就小喜，我记得是咱们听众小喜发的，你们是怎么做到要加臭加辣的。我天，我就这个味儿我都觉得好难接受，吃完之后就觉得我们家全是那个味道，走到哪我都能闻见那个味儿。然后我就身上的衣服头发上，我感觉脸上手上全是那个味儿。最后啊，我就说那还是洗洗吧，把自己洗了，把衣服也洗了，好像这个味道才散去。因为窗户一直都是开的，我习惯回家就把窗户全部都打开，因为天气比较热嘛。我就在想，我们的听众还在说在家里还要煮这个火锅，就是要加臭加漏的加辣的，不但要吃粉，还要涮菜，还要煮火锅。我天，真的是你们的接受程度可以哦。我昨天算是有勇气的尝试了一下这个螺蛳粉，因为以前从很多的这个餐厅路过的时候，有这个螺蛳粉的餐厅嘛，大家都知道，路过的时候就闻到那个味儿，我就没有勇气进去。我想到点一个自己在家吃，就是一个人吃可能味道没有那么大，因为那个餐厅远远都可以闻到那个味儿。结果没想到就那一碗啊，味道都是很上头的。好吧，吃完了还要洗自己洗衣服，然后的窗户都要打开，要不然那个味儿真的是久久散不去啊。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吃那么加臭那么加辣的，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吃过螺蛳粉吗？你也可以说一说你感觉怎么样。还有就是天气热没有胃口，这两天还要持续的热几天啊。说到新疆的酸爽，你能想到什么，你能推荐什么好吃的，大家也都可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微臣不在，可以给小慧讲悄悄话了。好啊，你有什么悄悄话，你发过来我看看，你有什么小秘密吗？微臣今天有事儿，今天有事儿，他今天不来，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就我一个人。好吧，大家可以继续互动。然后这个小喜发来微信了，小喜说，他说因为我不点外卖，我买的都是袋装的好欢螺那个品牌的螺蛳粉，外卖不好吃，装袋的自己煮好吃，但是煮完吃完我也是臭臭的。就是嘛，我就点了个外卖，我就打开盒子，打开那个饭盒，那一瞬间我都上头了，我觉得那个味儿好窜呐。你还要在家自己煮，那持续的煮，持续的那个味道，我天哪，那比我这个味道肯定还大。尤其是要是冬天天冷了，你在家吃又不能开窗户的情况下，那这个味儿多少天能散去呢？好在夏天，现在天热，我回家我都是所有窗户都打开的，门也打开的，这还能把这个味道散出去。那在家煮哦，尤其是冬天还不能开窗，那怎么办呢？所以总结一下经验，如果真的你很喜欢吃，下次还是到店里去吃吧，别在家吃了，要不然家里面的那个味道啊，天哪，真受不了。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说，螺蛳粉不敢尝试啊，就像我们不敢尝试北京的豆汁儿是一样的。我昨天终于我有勇气我尝试了一下，其实吃起来能感觉到嘴里味道还行，也没有那么不能接受，就是不能闻啊，闻到那个味儿真的好不能接受啊。我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那个味道我都觉得上头。
然后梦发的微信，梦说螺蛳粉至今不敢尝试。你们知道凉粉鱼吗？凉粉，你说的是漏鱼吧？是不是？他说天热吃那个真的超级舒服。我婆婆是甘肃人，做的特别好吃。你说的应该是漏鱼对吧？嗯，凉粉鱼是漏鱼吗？是不是一个呀？梦，你说的是不是一个漏鱼？我也很好吃，我也很好吃，是我也很喜欢吃啊，是我也很喜欢吃漏鱼，确实好吃。那个陕西大厦的，还有那个2077宴的漏鱼都不错，都不错。然后，对。大家也可以继续发微信过来。刚才这么远那么近说，他说那个北京的豆汁儿，北京的豆汁儿我也很好奇，好多人说很好吃，然后有好多人说不能接受，说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是个极端，是吗？那我也没有吃过，有没有吃过的听众也可以说一说这个豆汁儿是个什么味道，它跟螺蛳粉比起来感觉怎么样。就是我昨天那个还看到一个视频，就在那个德惠万达新开了一个什么云南的一个罐罐的米线，说那个罐罐米线它的特色呢，就是云南臭豆腐罐罐米线主推就这个。我还在想这个臭豆腐罐罐米线和这个螺蛳粉它俩到底谁的味道更大。这么一说我还挺好奇的，我还想尝一尝。因为昨天尝完螺蛳粉之后呢，我觉得好像吃臭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但是还是挺不能接受的，就是你在那个能接受和不能接受之间，你知道吗？就感觉就卡在那儿，就很难受，想吃但是又觉得很上头，然后就觉得不吃吧又觉得想尝试一下，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突然就看到那个臭豆腐的米线的时候我还挺好奇的，说不定哪天我就转过去尝一下了。豆汁是不是也属于这类型的？谁吃过？我真的没吃过豆汁，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说一说啊。还有就是说到新疆的酸爽，没有胃口的时候今天就可以试一下，大家会想到什么吃的也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小喜发的微信，他说去吃米线吧，米线里面加多多的薄荷叶，哇，我最爱米线里面的加薄荷叶的味道了。罐罐米线能自己加好多小料，然后他拍了两个图片过来，哦，这就是他吃的米线，你果然放了好多薄荷叶啊，哦，你还放了这么多辣子，然后我看一下你的这个罐罐米线的配菜，哦，有好多配菜是自己加，薄荷叶就是可以自己加的是吧？那太好了，这个我也喜欢吃，就是米线里面加薄荷叶，味道真的很好，很清爽。然后，我还喜欢加韭菜的，就是我看两个星期前吧，我也是点了一个在 CC 茂新开的一家的这个米线的外卖，他送过来的时候里面就加了韭菜，而且你在点单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加韭菜还是不加韭菜，我想了想还是加吧，我就选了加，结果加了韭菜回来真的超好吃，很好吃，然后它里边也有薄荷叶，薄荷叶加米线，韭菜加米线都好吃。我发现最近好多新开的这个米线这个餐厅的米线味道和以前的不太一样了，现在的这个口感更好，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也更多，就好多没有吃过的，我打算最近都尝一下，因为慢慢天气要是凉下来，到了秋天，天气凉下来之后吃米线真的还是很不错的，还能喝汤。哎，今天不是说要这个天热没胃口吗？要吃酸爽的吗？怎么说到都喝汤的热的上面来了？天热吃什么酸爽的，大家也可以推荐推荐哦。对，米线呀，螺蛳粉啊，你喜欢吃的也都能推荐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这个天热酸爽的吃这个酸菜鱼挺好的，诶，酸菜鱼也挺不错，酸菜鱼就米饭吧，就米饭吃，我感觉更好吃对吧。然后这个酸菜鱼里边你也可以放一些这个你喜欢的配菜，放点那个宽粉吧，宽粉放进去很好吃，然后再放点这个黄花菜，放点这个金针菇，都挺不错的。你们吃酸菜鱼加不加配菜？哦，对，还有那个豆腐是吧，放豆腐挺不错，一大锅煮出来那好吧，大家也可以持续推荐啊，天热没胃口这种酸爽的你推荐一下吃什么。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原野发的微信，他说鹰嘴豆的凉皮儿推荐，很好吃哦，鹰嘴豆的凉皮真的是很不错。我记得这个鹰嘴豆的凉皮它拌的时候是把这个凉皮和粉皮拌在一起的吧，就是那个透明的那个粉皮，它还不是擀面皮，是粉皮，是两种拌在一起的对吧，这个有点硬还有点筋的那种感觉，那口感也是很不错的，就感觉这个是去南疆自驾游的时候吃的比较多，是一个南疆口味的这种凉皮，它里面拌的就是加粉皮还有萝卜丝呢对吧，那个调料调的汁儿跟一般的这个凉皮还不太一样，它那个调料感觉吃起来那个更清爽，然后还就是辣子更浓一点的那种感觉，就是清爽带辣，然后汤汁不是很浓稠，比较清淡的，是你们吃的也是这种吗？其实在乌鲁木齐我还没有吃到过这个鹰嘴豆凉皮，在哪能吃到，谁知道哪有这个好吃的鹰嘴豆凉皮，也可以推荐一下啊。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他说聊一个咱们轻松的话题吧，说打卡打卡了哦，聊一个轻松的话题，是昨天晚上我们那个晚上的节目的，就是下午的那个甜甜他们的那个节目，下班时间的那个节目的。然后这个他说打卡打卡了，小慧早晨好，我是20年前吃的螺蛳粉，现在是闻到就躲着走了，不吃完全接受不了这个味道。臭豆腐和臭鳜鱼也是20年前经常吃的，现在依然是不吃不吃不吃了。就是你20年前能接受臭，现在不能接受臭了是吧？咱们这个味道都不吃了。然后这个马安平发的微信，他说天降双侠估计是个女听众，不，
天降双侠好运来，他是个男听众，他不是个女听众，他是个帅哥。他以前参与节目的时候发过图片，发过他自己的那个照片给我们看过他。你是怎么觉得他是个女听众呢？为什么你的关注点和别人都不一样？我们都在讨论怎么吃，今天吃酸爽，然后臭能不能吃。你说的是这个听众的性别问题，你怎么想的和别人都不一样呢？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继续文字留言参与。咱们今天说说这个天热吃酸爽的，你推荐啥？刚才说螺蛳粉啊、臭豆腐，大家都来说了啊，这个吃臭的大家能不能接受？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

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来了，他说谁说我是女生的，他说我也想变成姑娘呀，和小慧一样美丽，声音又好听，好羡慕哦。反正我觉得你反正是没机会变的。然后马安平说，他说我为什么说她是女生呢，我感觉和你们女生喜欢吃的是一样的，所以感觉是女的。不是啊，人家是帅哥啊，你俩这还隔空对话呢，还需要我来传递一下。行，可以，大家想聊天的都来吧，我可以传递一下，我当个传声筒。然后这个快乐芒果说，他说天热吃江水面，江水面，对，也是那种酸爽的那种感觉的江水面，其实我还可以，我还能接受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好多的人喜欢的是非常喜欢，我身边就有好几个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江水面，他们说这个三天不吃都想得很，就是非常的喜欢的那种。这个江水面也是啊，我感觉也是喜欢的非常喜欢，不喜欢的非常不喜欢。最近还有一个类似这种味道的，叫做什么木姜子味的，大家吃过没？木姜子的什么米线呀，什么煮的各种菜呀，木姜子的那种火锅，就是那种汤底的，是吧？这个味儿好像跟这个姜水呀，跟这个螺蛳粉呀挺接近的，但是它好像少了臭味儿，但它又有类似的那种口感，就感觉这个味道其实我还是能接受，还挺不错的。我上个星期我点了一个木姜子的牛肉虾，就是他做这个底汤的木姜子的汤的，喝起来就是酸辣那种感觉挺不错，然后里面涮了牛肉和虾，是放在一起做的。你说它是个炒菜吧，它汤又挺多的，你说它是个汤吧，它又没有那么多汤，就感觉还挺有特色，还挺好吃的，就这米饭挺香的，我感觉其实下点面条在里边或者下点米线在里面真的是挺不错的。因为昨天我看这个，我点那个螺蛳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家米线也有这个木姜子的米线，你们吃过那个木姜子吗？那感觉怎么样，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天热没胃口吃酸爽的，大家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呢，也可以继续来说。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哈哈哈，我身边的男性朋友都喜欢吃女孩子吃的东西，我一个男性的朋友比我还爱吃米线、米粉、螺蛳粉，各种乌鲁木齐好吃的米粉都是他带我们去吃的。对，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我觉得他喜欢吃也挺好的，至少他能给你发现很多好吃的，对吧？那他下次还发现了什么好吃的，你给我也说说，我也尝一下去，我最近也很喜欢吃米线呀。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零上37度，最低气温是零上23度。

0: 1029玩转新疆。
1: 好的，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大家可以继续微信互动，微信上幸福家发了个微信，他说你好，你好啊，你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呢？可以发过来啊，就是在这里互动，找对地方了，你就在这儿打文字发语音过来，我都可以看得到。想跟我们分享的，天热了酸爽吃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想推荐的都可以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就可以了。好吧，接下来我们说说看电影的事儿吧。最近这个影片真的是很多，选择性很多，好看的也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的是中影美美影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最近的电影的一个介绍。来连线的是薛娜，你好，薛娜。
2: Hello，Hello， 你好。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咱们最近的电影真的是热映的非常多。那现在主要推荐的。给大家推荐有三部，然后这三部影片在受众口碑和票房上其实各有各的亮点吧。
1: 来说一下是哪三部。
2: 蜘蛛侠崭新之日，它是主打15到30岁的年轻人和超英粉丝群体，在上映第一周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个票房冠军。那奥德赛则是辐射就是成熟的观众和资深影迷这一块，其实在我们的特效厅上座率尤为突出，特别特别的人多。然后还有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它是面向大众，讲述的是一位大厨，就是中国的大厨，在战火纷飞的中东，然后在这种硝烟中治愈他人，也完成自我救赎的这种故事。然后这部影片呢，今天是正式上映，我们也十分看好这部影片的后续走势。
1: 现在这个八仙是不是特别受欢迎？
2: 是的，八仙现在也是非常受欢迎，人也是起来了。然后网上的营销，包括线下，也有很多人看，这样的。
1: 那接下来这个暑期档的电影还有什么比较值得期待的呢？
2: 接下来的电影，其实我们现在主要是龙餐馆嘛，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是就是在等一下，比如说七夕的时候会有一个偷偷藏不住啊，不想失去你啊，七夕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期待一波。
1: 好的好的，那到了咱们中影影城观影，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有特点的剧目厅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是什么一个情况，什么样的情况？
2: 是的，美美一和美美二主要是 Cinity LED， 然后美美三则是 IMAX， 就是这样的剧目，然后会看得更爽一点。那 Cinity 主要是我们国内自主主导研发的高端放映系统，然后是一项非常顶尖的银幕技术。然后其实对观众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其实有三个了，第一个是更亮了，看电影的时候也不会觉得银幕暗，然后错过一些小彩蛋小细节什么的。然后第二个是更流畅了，然后也没有拖影，尤其是动作呀，比如说追车这种高速场面完全没有拖影，和有的时候有些人体质不一样会产生眩晕感，然后像这种 Cinity 的话它也不会有那种眩晕感。再就是色彩更加鲜明了，然后更真实了，然后包裹感就是声音的氛围感也更强了。像比如说龙餐馆其实可以放我们后续可能会放在 Cinity LED 看，因为龙餐馆它中间有一些做菜的场面，然后像这种 Cinity 的话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更直观，然后更亮，然后更色彩更鲜明一些，然后我们观众就能沉浸在电影中。然后我们也会优先把爆款影片安排在像这样的影片播放，给到观众顶配的沉浸式的观剧体验。
1: 还很不错啊。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影片呢也很让人期待，已经上映的现在正在上映的呢也有亮点和特点，关键是这个荧幕呢也有这个新的技术，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到这里观影。那么场次的安排，如果大家要提前想了解的话要怎么来关注呢？
2: 我们可以上上猫眼或者淘票票，然后点击搜索中影美美影城，然后我们就能选择一店、二店、三店，然后就可以在这里购买，或者是到线下购买也是可以的。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的介绍，那我们就影院再见啦。
2: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说的吃的大家还都挺有兴趣的。咱们心口发的微信啊，他说曾经的哈利德米线你们都吃过吗？吃过呀，当时那个哈利德米线我觉得好好吃啊，那个鸡肉味的还有牛肉味的是吧，不过它那个米线好细呀，是那种细细的米线，现在的米线我觉得就是接近米粉了，比米粉稍微细一点是吧。他说我最早的是在友好商场吃的，对，我也在那家吃过，他说20多年前就有，嗯，差不多就是。他说可惜现在找不见了吧，从8块钱到32块钱，真的很好吃哎。有人说在这个天柱山街那边有一家是平替，但是我去过了，我更觉得光有绵羊是它的平替，那种方便包装方便面包装自己泡的啊，啥意思？你到这个店里面去吃米线还需要自己泡？你这个是买的吧，你这个不是餐厅吃的吧？你说的那个光有绵羊它是那个超市的那种像方便面一样的那个盒装的那种是吧，应该是在超市买的对不对，自己泡的。嗯，我觉得自己泡的那种米线有几个味道也不错，嗯，也还可以，就是我觉得自己泡的那种米线怎么更像粉丝的感觉，就是细细的那个粉丝的那种感觉，好像不太像米线，像粉丝，我每次吃我都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去这个餐厅吃，嗯，米线，或者点一个外卖，现在也很方便，各种米线随便点，现在加薄荷叶的加韭菜的都好好吃啊，而且那个汤的那个味道也很不错。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天气这么热想吃点酸爽的，你推荐什么好吃的呢？微信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来看小喜发的，小喜说我最近呢重刷了一下李现杨子的亲爱的热爱的，哇，全程姨母笑，怪不得那个时候现男友那么火，其实偶尔看看小甜剧真的好开心。你说姨母笑意思是全程你看着都是那种微笑的表情是吧，就很慈祥的那种表情是不是，所以叫姨母笑，叫妈妈笑是吧。对啊，我能想象到你那个表情。其实当时那个这部剧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连刷了两遍，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嗯，挺不错的，最近的好多剧也挺不错，最近那个雀骨大家看了没？我觉得很不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还有那个这一秒过火我也看了，我也追完了这两部剧，因为同时前后脚上的嘛，我充了一个会员，我两个剧挨着看。还有最近的那个玉庭瑶也挺不错，我三个剧在同时刷，然后就是这一秒过火雀骨已经看完了，现在玉庭瑶还在追到24集了，昨天也快演完了，我感觉都挺不错，大家看看。不过这一秒过火让我觉得曾经的期待值有点过高了，就是现在想想吧，嗯，它有亮点有特色，但是好像雀骨和那个玉庭瑶更适合我的审美吧，反正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然后这个每个人的观后感也不一样，我就不剧透也不过多评价了，反正挺好的，大家看吧。最近你们这几个剧刷了没啊？刷的也可以说一说嘛。这个小喜我觉得你还能把这个剧想起来再看一看也挺不错，这个剧真的挺甜的，挺好看的，挺不错。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看这个从说吃的到追剧了，行，大家想说啥都行，心情好最重要啊，好吧，大家也可以持续的互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个大家要刷的话呢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然后微信平台原野说，对，鹰嘴豆凉粉好像是在那个大巴扎的美食街里边有可以吃到。对，刚才我不是说谁知道在哪能吃到鹰嘴豆的那个凉皮吗？哦，就是那个你说的美食街吗？对吧？还是旁边的有几个餐厅？我看旁边有几个餐厅也有凉粉凉皮的，美食街也有凉粉凉皮，反正都有，大家也可以转转哦，在这里有哦，行，那改天我去吃一下，可以转一转啊，去挨个问一下，你们家有鹰嘴豆凉皮吗？有的话就坐下来吃就好了。
我还挺喜欢吃那个豆豆的，包括我那个吃火锅的时候，那小料自己调小料嘛，调小料的时候不是有那个豆豆嘛，炸的那个豆豆，我觉得那个豆豆我很喜欢放到那个调料碗里边，然后

再舀一点汤，浇上，把调料拌匀，然后那个汤汁泡的那个豆豆，泡到最后那个豆豆软绵软绵的，还入味儿，我觉得那个豆豆可好吃了，我每次都放好多那个豆豆。然后小喜发的微信，小喜说，他说点开这一秒过火，我看了一下评论就退了，没看。有的人说，有的人评论说根本不看剧情，主要就是看两个主角的这个美貌。他说可惜我喜欢看剧情，男主角确实很养眼，女主角也确实很漂亮。实话实说，这部剧我觉得真的就是男女主角选的太成功了，颜值太高了，超高。然后雀谷也是男女主的颜值超高，然后玉婷瑶就是那个也是吧，我觉得也是这种感觉，就是现在我看了这个最近的剧都是这个男女主角长得好。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

好吧，继续来看微信平台茶发的微信啊，他说早晨好啊，小慧，早晨好。他说我是有线电视，我是年轻的老人，60岁，我喜欢看谍战片，我这几天呢正在看悬崖。嗯，我爸我妈也喜欢看这样的电视，他们。

每天在家就是追这样的剧，我觉得也挺好的，喜欢就好。嗯，然后他说我今天中午做大盘鸡，今天中午吃大盘鸡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不错不错。然后这个小喜发的微信，他说昨天晚上散步去了会展环球美食城的夜市，我以为多大呢，结果呢就是一圈圈，幸亏我在家吃了点东西，不过里面吃的卖的还不贵，有的夜市卖的吃的呢一点性价比都没有，这还可以，那挺不错呀，你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就可以了。然后呢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微信平台，这是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杜星武传奇大结局，我喜欢的女主雪格格牺牲了，我心疼坏了，我都哭了。哇，你这好入戏啊，你这个性情中人。但有的时候真的看剧，你如果特别投入的话，你真的会被带入的，会共情的。我有的时候也有那种感觉，我有一阵子看剧我也喜欢流眼泪，围城他是看什么剧都会流眼泪，他说他看的就他不能看，看了就太上头了，所以他更喜欢玩游戏。那我觉得你这个看来这个电视剧真的是很好看，能看进去，能看进去的剧我就觉得是好剧。其实最近那个大家看一下雀谷，我觉得剧情真的还是可以的，男女主虽然颜值很高，拼的是颜值，但是剧情真的也还是相当不错的。喜欢剧情的朋友，小喜你喜欢剧情吗？你可以看一下雀谷，我觉得可以的。那个玉婷瑶也可以的，你看一看。然后书上说的发微信，他说福有向往医学院排队堵车严重。好的，大家这个有事就避让一下，注意安全行车啊，就可以绕行一下。然后呢我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是马恩平说的，他说小慧你哪儿哪儿我都喜欢，我就对你追剧这点呀咋说呢不敢说，他说在我想象里你应该是个不追剧的，应该是有各种不同的嘛，对吧？我追剧呢，我喜欢看剧，不行哇，你看又不是我一个人喜欢看，这么多听众都喜欢看呢，大家都在说呢，你小心你得罪一大片哦，追剧咋了嘛。好吧，继续看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是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发的微信，他说小慧从今天开始我要戒半个月的酒了，你做的对，你可以一直戒酒。他说因为昨天晚上陪朋友逛夜市，我一个人就喝了七八瓶绿乌苏，一点没醉，但是肝脏是代谢酒精的嘛，所以让肝脏好好休息一下，经常喝酒的人会得脂肪肝的。平台哪位朋友和我一样大喝一次酒就自律安排半个月内不喝酒了，他说小慧放的音乐和他的声音一样好美，谢谢。对，你做的对，就是啊，能不喝酒就不喝酒，确实伤身体，就是有的时候小酌一两口感觉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多喝。然后心口发的微信，他说主持人我说的是天柱山街那有一家堂食的店，名字叫鲁鲁米线，好多人说他们家是哈里德平替，我去了尝了一下觉得还好吧，哈里德米线就是正宗的四川绵阳米线，内地人还有一种叫法叫粉丝儿，你看嘛，我就觉得特别像粉丝儿。他说我说的是光有绵阳米粉，是超市买的自己泡的，对，我刚才就觉得你说的这个光有绵阳的就是超市那个盒装的啊，还有袋装的回家自己泡，对吧？他说泡出来的口感呢跟哈利德是一样样的，你可以网上

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8: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9: 寻找有趣的，
8: 发现需要的，
9: 九二九
8: 同城转转。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的《同城转转》。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其实高温还是有点高的啊，37度，大家不要觉得立秋之后立马就冷了啊，其实我们新疆的天气还是比较热情的啊。今天的天气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也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个高温挺高的啊，就是中午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吃点什么才有胃口？什么样的美食它又清凉又开胃又营养又好吃？哎呀，这么多的要求，所以天热没胃口在新疆是不存在的。我的亲身经历啊，比如说昨天我是乘坐着地铁，然后转这个61路公交车来上班，哎呀，我也觉得突然热，我就先吃了一个冰棍儿哈，哎，我觉得这个哈密瓜口味的这个冰棍是非常好吃的，哎，很香，而且很有新疆特色。下班之后呢，我又来了一碗这个红山擀面皮儿，好久没有吃了，我觉得里面有这个麻酱的味道啊，还是很香的。然后有黄瓜丝儿是吧，然后然后再搭上这个酸辣的这个汤汁，就非常的开胃。我不知道大家在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也比较热的天气里会吃什么美味来让自己开开胃，然后让我们觉得说其实有美食的相伴，每一天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忙碌的学业也好，一下就有了动力了。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让你有胃口爽口的美食。

来吧，此时此刻929的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所开通了，欢迎大家带着自己的美食推荐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文字照片都是可以的。

才我们说了，打开天气预报说了，今天乌鲁木齐最高气温是37度啊。说实话，温度又蹭蹭的上来了。这种天气里和身体一同感知到的变化的是胃口，就想来一口酸的、辣的、凉的、冰的。今天呢，我们就罗列了一些好吃的美食，包括酸爽的味道啊，都是给到大家一个推荐。其实曾经去这个出差到和田，我吃到了非常好吃的正宗的这个加鹰嘴豆的凉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包括它的凉皮里也是有的，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去到喀什、去到阿克苏、去到和田啊，都是在街头随处可见的这个鹰嘴豆的凉皮儿、凉粉儿，和其他地方的凉皮儿不同，南疆版本更讲究汤汁的复合味道。比如说它的凉皮儿，它不是切成细丝儿，它是切成宽条，底下铺满青萝卜丝儿，上面盖上厚厚的一层煮的绵软的鹰嘴豆，浇上一些醋呀、辣椒油呀，还有蒜水调好的酸辣汁儿，再抓上一把香菜碎，一碗凉皮子就做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喜欢吃香菜的，我是不管吃这个三凉还是吃炒米粉，都是喜欢抓上一大把，就是几撮这个香菜碎。我觉得有了香菜的加持，就非常的香，非常好吃。当然，有些朋友他觉得这是感光蔬菜，怕晒，晒黑，所以可能就不太敢吃。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香菜的，总觉得香菜鹰嘴豆拌上凉粉包括拌上这个凉皮子是非常有味道的。在拌匀之后呢，每一根凉皮儿它都裹满了汤汁，鹰嘴豆的绵密和萝卜的脆爽在嘴里交织着，非常的有这个层次感啊！一碗下去，食欲全部回来了，有的时候忍不住都把汤给喝干净了啊！其实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特色的鹰嘴豆凉皮儿呢，它是非常有营养价值的。鹰嘴豆本身带着淡淡的坚果香，嚼起来粉粉糯糯，既解馋又有饱腹感。而且呢，对身材管理期的朋友非常友好啊，鹰嘴豆可以放心吃。当然还有手刮凉粉这三个字，光听着就是非常的凉快开胃，让我们打开了味蕾。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在这个安宁区镇子上啊，吃到了手刮凉粉，它是用特制的工具从整块的凉粉上刮下来的，刮出来的凉粉呢，这个条条细而且很均匀，它又细又匀，类似于三棱状的这种形状啊，表面有棱角，反而更容易的挂住汤汁。凉粉呢，在新疆的做法偏酸辣口，配的这个醋也是恰到好处，蒜水打底，再来上一勺辣椒油增香。像我个人是比较能吃辣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让这个店家呢多夹两勺辣子。粉条呢，像比如说切好的这个粉块粉条，裹满了酸辣的汤汁，呼噜呼噜啊，你就吸溜进嘴巴里，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爽滑酸爽，而且非常适合在比如说温度比较高的炎热的天气来吃。你会觉得说手刮凉粉它简直啊就是我们打开味蕾的明星产品。一到这个天气热的时候，手刮凉粉的这个摊位总是围着一圈人。像最近去到的这个天华夜市是吧，有很多的朋友找寻清凉的美食。除了这个手刮凉粉，除了这个鹰嘴豆凉皮子，我个人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海南清补凉。有时间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客西街天华夜市，然后去尝一尝这个正宗的海南的清补凉，有这个椰奶味道的，还会有椰奶这个椰子沙冰味道的啊。个人推荐沙冰，它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冰爽凉快啊，里面会放着各种坚果，其中也有咱们新疆的，像这个红枣干呀、葡萄干呀、巴旦木呀、腰果碎呀等等啊，然后和沙冰搅拌在一起也非常好吃。如果说大家觉得吃不了太冰的沙冰不想吃的话，也可以选择椰奶口味的啊，这个椰汁口味的，就是又可以喝椰汁，里面又有各种的这个配料，我觉得配料非常好吃啊，有糯米呀，甚至还有小汤圆儿啊，还有这个红豆、绿豆啊，还有各种配的。

坚果啊，还有水果，比如说黄瓜，西瓜丁儿呀，蓝莓呀，草莓呀，这个切成小丁儿也是非常爽口的。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逛逛夜市，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气。来，接下来的时间等待着大家来看一看你心目中的能够开胃的，又能够让我们打开味蕾的同时，又觉得非常的酸爽好吃，又能够感受到清凉的这些美食。都有哪些呢？欢迎大家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开启互动时间。

0: 天气不错，所以给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些不错的又好听的经典的歌曲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想说对面的听众网友看过来，我们一起互动互动，说一点新疆阿娃子丫头子都平时喜欢吃点啥，尤其是37度的时候吃点啥开开胃，能够让我们带来好心情哈，胃口大开，又能够吃到酸爽的舒爽的美食，哎，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啊！有了美食，每一天才会有精气神儿，去动力，有动力的去加把劲儿的去给干活啊！不管是忙着工作还是忙着学业啊，总之呢，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立秋之后的美食，它不仅仅是好吃的，甚至是我们的最爱。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非常非常的直白啊，我在想你能不能换一个好念的。他的名字有点长，电脑监控打印机耗材，这是给自己做广告是不是？啊，这位耗材兄啊，他说，佳妮你好啊，美女不敢当。他说奇台自制的冰淇淋、酸奶子、凉粉、黄面凉皮儿、雪花凉、刨冰都是特别凉爽的美食，好吃。非常感谢啊，这位朋友。对，确实我也特别喜欢吃奇台的美食，因为曾经去过奇台好几次啊。除了江布拉克的风景很美之外，奇台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这个羊肉焖饼子呀，手搓鱼玉子呀，大盘鸡鱼玉子呀，还有这个现辣的黄面。奇台的朋友早上第一顿饭就要吃这个现辣黄面配烤肉的，大家吃过了没有？我当时第一次去我也是惊着了，后来人家说，哎，现场现辣的黄面是热乎的，你不用担心，当然也是天热的时候也可以喝冷调的这个汁子，还有这个我记得还有那个滚辣皮子黄面，特别特别香。还有人生当中喝到了特别难忘的雪花凉啊，颜色是真的很漂亮，它有淡绿色，有淡黄色，里面还配着手工酸奶子，一口下去，哇，层次感很丰富又很清凉。所以酸奶凉粉、黄面凉皮、雪花凉、刨冰、冰淇淋啊，都是奇台的美味啊。也特别感谢这位耗材兄的推荐啊，特别的凉爽好吃。接下来这个人就让我好生羡慕了。我早上为了赶地铁啊，早上来上节目，我没有吃这么丰富的早餐，我就是喝了一个自制的这个咖啡，就是因为昨天晚上有磨豆子，手工磨制的这个咖啡粉，然后早上兑了点牛奶，自制了一杯咖啡拿铁，然后配了一点馕，我就吃了一小口馕，就赶车来上节目了。所以我没有静下心来吃这么丰富的早餐，我感觉书上说的很热爱生活，是很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啊，很好。他喝的是一碗非常有营养美味的这个小米粥，配着包子，还有鸡蛋饼啊，颜色非常的丰富，金灿灿的，而且很有营养，很你看喝的吃的都有了啊。女孩看过来看过来，不知道包子里面包的是啥馅儿的啊？你看，碳水、蛋白质、维生素都有了。包子里应该有蔬菜，是不是？小米粥、鸡蛋饼还有包子。书上说的，你吃的好好啊。你的到来，包括你的这个图片分享，也让我们更加的要爱自己的身体，要吃的丰富啊，才能够干活更加起劲儿哈。谢谢书上说的分享。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是说，佳妮你好，没想到你住得挺远的，每天还要坐地铁，还要转车。是啊，因为我住在城中，工作的地方在团结路电台，是在城南。那我是从8楼出发坐1号地铁，然后在2道桥换61路。还好一路上啊，不管是地铁还是公交车，都是有这个空调，还是不错的。 他说我在这个天热的时候，我会选择去空调房吃饭，有空调的饭馆点上一份辣子肉拌面是最攒劲儿的，我的面还不过凉水，我就吃喜欢吃热面，还挺凉快的，没有啥忌口的，感觉都挺香的，只要有空调的餐厅吃饭啥都凉快。确实啊，有可以吹空调有冷气的这个餐厅啊都是比较友好的，然后不管你点什么饭都会觉得很清凉。哎呀，一说辣子肉拌面又把我馋灵干了啊。我昨天看短视频，我看到有朋友在吃那个羊肚丝儿，爆炒羊肚丝儿拌面啊，感觉要吃的好香啊。最近为了控制这个体重，我都已经我至少有一个月都没有吃过拌面了。要不今天中午整一个啊。大家中午想吃点啥，今天37度吃点啥，比如说是炒菜呢，还是快餐呢，还是吃点啥能够让我们的味蕾打开，让我们感受到美食的这个清凉，又觉得很快乐呢，吃麻麻香呢，来继续推荐给我们，让我们互相带点灵感好不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最好能够带点图片啊，比如说你曾经吃过的美味的餐厅，这个餐厅还有空调怪凉快的，还有这些招牌的特色菜呀，哪怕是一些简易的快餐，手刮凉粉啊，凉皮子，鲜拉黄面是哪一家的啊，哪一家的烤串烤肉好吃啊，是吧，都可以给我们推荐啊。来迎接到11:30的半点和半点气象，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1: 没人理我。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天气晴好，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丁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来吧，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时间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伴随着萧亚轩的一首《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啊，感谢大家的一起出现。来，让我看看都有谁在听着我们的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照个面，打个招呼好不好？通过文字啊，通过照片的方式来推荐一下你心中的清凉开胃的美食。来了一位新朋友啊，说你是特别的，你是特别的这位兄弟，他说佳妮，你是在这儿坐车吗？啊，我看到了啊，你拍到了这个八楼的地标的这几个字儿啊，我在八楼的这个方向，对，我是住在八楼的附近，但是呢我早上坐的是一号线啊，坐的是地铁，是在儿童公园门口啊，从地口进啊，然后呢在这个二道桥转61。你也是这样上班的路线吗？还是说你此时此刻正在八楼？因为刀郎老师的一首歌唱红了八楼，所以八楼公交车站也成了网红打卡的一个好地方啊，包括整个这一条街巷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文化的标识啊，包括有这个音乐的键盘，大家可以轻轻的拍一下，它就会唱起歌，还有网红墙，是不是也可以去打打卡，甚至可以到八楼车站坐一下二路汽车，在乌鲁木齐乘坐公交车一日游也是非常棒的，包括大家一路这个坐车到这个二道桥，在二道桥呢也可以乘坐一下小杨哥代言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旅游景点的车次啊，那也可以感受一下在新疆在乌鲁木齐美好的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过得灿烂，同时吃得开心。今天我们重点来说吃啊，因为今天在午间的时候高温会达到37度啊，所以相对热的这个天气里，我们吃点啥才能够让我们的胃口打开，然后有食欲，然后吃点啥才会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加把劲儿，好好的面对新一天的工作和学业呢？来吧，各抒己见啊，文字图片的方式继续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来，看到这么远那么近打招呼了，说佳妮佳妮有我在听哦，我来打个卡。谢谢老朋友，那么远那么近，这么远那么近，每次看到他的这个头像照片的时候，哇，我就觉得生活本该如此，就是要阳光灿烂的，然后让我们张开双臂去拥抱着美好的生活。非常感谢这么远那么近的走入，也非常感谢你是特别的，感谢鸿运当头，还有书上说的，还有浩才这位好朋友啊，感谢感谢。好，来，我推荐一个好吃的地方。如果说天热实在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会去吃江麦尔现拉黄面，七台特色。而且他们家呢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就是滚辣皮子拌面，就拌黄面啊，也有老卤汁口味的现拉黄面。但是偶尔我吃完老卤汁口味的这个现拉黄面，过两天我就会馋那个滚辣皮子的黄面啊，真的非常非常香，因为这个黄面是手工现拉的，它就非常劲道。辣皮子黄面的做法其实非常的豪放啊，干红的辣椒在滚烫的油锅里爆香，滋啦一声，辣椒的焦香和辣的味道啊，瞬间就炸裂开来了，然后趁着连油带辣椒一股脑的这个浇在这个黄面上，再配上一些浇头，比如说黄瓜丝儿啊，豆芽菜呀，还有蒜末，颜色搭配就非常非常好看了。你想，黄面是黄颜色的，这个滚辣皮子肯定是红色的嘛，是吧，再加上绿色的黄瓜丝，这个颜色搭配啊，让你就觉得哇，味蕾大开了。然后把这个滚辣皮子黄面拌开之后呢，每一根面

0: 条它都是油亮油亮的，挂满了汤汁，均匀的裹着辣椒的焦香，吃上第一口就是香，第二口是辣，第三口可以微微的出点汗，然后就彻底停不下来了，就一顿炫就行了啊。
1: 请你们
0: 高温天吃一点辣，出一身汗，反而觉得浑身舒爽。来一盘滚辣皮子现辣黄面吧，再配上一杯现打的卡瓦斯，就我们叫格瓦斯，比什么解暑的方子都好使。所以哪怕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吃一点辣，适当的啊，吃一点，然后再喝一杯冰凉的格瓦斯，然后呢滚辣皮子黄面推荐给大家。当然也有朋友说吃的有点素，再点来点荤的啊，我们可以点上一点呀、啊，烤牛板筋，烤牛肉，烤羊肉串，然后我还喜欢吃一点那个烤的羊心管啊、烤的包谷面肠子，油润油润的，非常非常香。说着说着我就饿了啊，大家有没有饿的啊？早上有没有吃早饭？到现在我们一说这个吃的，有没有垂涎三尺的朋友？来，今天你会吃点啥？这个午间啊，温度有点高，大家吃点啥才会觉得舒爽、爽快、凉快，又能够开胃啊？欢迎大家带着冰冰凉凉、酸酸辣辣的美食走入到节目当中，文字、图片和我们互动一番，好不好？来，我们听一首张震岳的歌啊。前两天8月初的时候，他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票实在是难抢得很，我是没抢上啊。所以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一首情歌《小雨》。

0: 享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

的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徒刑。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花想人。
3: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4: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5: 你过年办就敷衍儿，哎，梁老姐你不要生我子啊。
4: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4: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4: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4: 你好知识家。
6: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范晨，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当所有人奔赴草原、湖泊与雪山，追逐盛大辽阔的风景的时候，很少有人真正的留意，咱新疆最动人的温柔从来不在盛大山河里，而在一条条不起眼的老巷褶皱里。不是精心打造的网红街区，没有喧闹的商业流水线，它们散落在新疆各个老城深处，在喀什、在伊宁、在和田、在吐鲁番，它们朴素安静，带着土的温度，带着风的气息，不慌不忙，不增不减，岁月啊，在这里过得格外的仁慈。新疆的老巷不止喀什一种温柔，很多人以为新疆的老巷子只有喀什，其实不是，新疆每一座老城都藏着自己的旧光阴，它们气质相似，却各有各的温柔。

来说说伊犁吧。伊犁的老城文化留区是浅蓝色的梦境。早先在这里住满打铁铸锅的匠人，整日里啊，铁锤撞击铜坯的脆响此起彼伏，日子过得粗粝又热闹。后来炉火渐渐地熄灭了，那些匠人后代依旧守着这片街巷来过日子，顺手把院墙一遍又一遍刷成深浅不一的蓝。院墙是浅天蓝，院门是奶雾蓝，院墙根爬着藤蔓，院落里栽着老苹果树，结着一粒粒青生生的小果子，熟透的黑桑葚啊，顺着枝丫滚落，砸在泥土路上，阴出一小团紫黑的印子，也没有人特意清扫，就任它融进土里，来年再滋养草木生长。太阳慢悠悠地从白杨树梢挪下来，把碎碎的光斑抖落在蓝色墙面上，晃来晃去，像小动物眨动的眼皮。偶尔有蓝色顶棚的小马车叮咛驶过，马蹄踏在土路，一步一顿，整条巷子的时间都跟着拖长了，好像夏天永远不会过完，日子就这么懒洋洋地耗下去。大抵是伊犁的河水看多了，心里也偏爱这般清透的颜色，不求惊艳旁人，只求平日里抬眼望见，心头能降下一丝凉快。这里保存了很多具有历史传统民居，始终保持着较为完整的传统风貌与布局。

园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典型庭院式结构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也是凭借其精致的庭院建筑成为了伊犁花园式民居的代表。伊犁地区多样的民族历史文化成就了伊犁多样的美学的观念，比如伊犁的特色建筑门窗多以蓝色调为主，蓝色本身就象征大海蓝天，在建筑设计当中也常被用于石膏花式的底色来处理，以突出石膏的白色主体图案。民居当中的蓝色门窗习俗不仅受到当地人民对蓝色的传统文化审美观念的影响，还有来自邻国，你比如说像俄罗斯文化这样的一些影响了。当多重风格相结合的民族建筑与代表着宁静、温柔、干净的蓝色相互映衬的时候，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北疆人文景观。近些年来，随着新疆特色旅游业的发展，老城文化旅游区也在新疆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网红打卡地。几乎在伊宁老城文化旅游区的每一个角落都会有一抹蓝，尽管颜色分深浅，但是总体的格调啊都是清新脱俗的，给人一种安静舒适的感觉，就像是穿梭在蓝色的秘境里，处处藏着惊喜。走在老城文化旅游区的大街小巷，蓝色的浪漫气息焕发出整个角落，不管是传统民居的门窗，还是街道旁的栏杆，亦或是直接被当作花盆的车轮，都被涂成蓝色。可见啊，居住在这里的人是多么的喜欢这样的蓝色啊。

时常想啊，是不是因为新疆的夏天炎热干燥，人们为了探寻视觉上的温度而采用冷色调蓝色作为涂刷墙壁门窗的第一选择。炎炎夏日在树荫下乘凉，旁边就是蓝色的门墙，至少在心底里成为了一种凉爽的归宿。其实在蓝色秘境老城文化旅游区里，偶尔也会看到明艳的红、神秘的紫、清新的绿啊，高饱和度的颜色搭配对比是那么的强烈，但是在视觉上又达到了莫名的和谐。这里的人们大胆地在房屋外墙上进行着撞色搭配，最后呈现出如此惊艳的视觉盛宴。仔细想一想呀，不论是老城文化旅游区的色系搭配，还是南疆的安格莱斯丝绸，还是吐鲁番的彩门，都是大胆且毫不吝啬地将各种颜色搭配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或许正是这些艳丽的色彩造就了伊犁人的别具一格的审美观念，而这本就源于人们对美的极致追求，对色彩斑斓生活的无穷向往。当然，关于伊犁蓝还有更具体的说法，在颜料匮乏且昂贵的年代，在民间出现了性价比较高的颜料，叫做 SINK， 就是 SINKA 这几个字母啊，颜色与克莱因蓝色系相仿，价格便宜而且色泽鲜艳，Zinc 成为了涂刷门墙的首选。在民间，每家每户都采用这种蓝色来涂刷门墙，使得伊犁蓝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Zinc 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年代感的颜料，老城文化旅游区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当地传统民居上巧妙地使用蓝色来展现伊犁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也承载很多人的时代回忆。

如今啊，如果你有机会约上好朋友，再次穿梭在老城文化旅游街区的街道，看到一座座蓝色房屋，搭配着偶尔穿插进来的其他颜色，就会发现其实这一切多么纯净且美好。在阳光照射下略显斑驳的蓝色巷道里，总会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有坐在家门口唠嗑的中年妇女们，还有卖瓜果的小贩。如果你愿意，可以蜷缩于院内某个小角落，听着这些略显嘈杂的声音，感受生活中鲜活的烟火气。仅仅这几分钟，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逸且和谐。透过老城文化旅游区的传统民居，我们得以感受伊犁人天性里的自由、乐观、幽默、爱美，以及对色彩的热爱。蓝色在此不仅是伊犁民居门窗装饰的主要这个色调，蓝色的门、蓝色的窗、蓝色的小院，透露着宁静恬淡的生活气息，借颜色来表达着自己的生活态度。伊犁的蓝是最为吸引人的，也是最让人流连忘返的。当你漫步其间，你会发现这里的颜色会说话。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的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晴天，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晨，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新疆的老城街巷，和田的团城老巷啊，也是必须要告诉给大伙来欣赏了解的。它呢是土黄色的安稳，人们又叫它鸽子巷。一圈圈房屋绕着中心聚拢排布，像随手团起的一团棉絮，松松软软，裹住一代代人的生活。都是就地取戈壁黄土夯筑的屋子啊，一层叠着一层挤在一起，巷道绕来绕去，走着走着就拐进另一户人家的屋后，家家户户挨得近，炊烟能缠在一起，说话的声响也能互相接住。这是非常原始的民居，屋顶开一方小天窗接天光，木门窗刻着歪歪扭扭又精巧的花纹，都是祖辈闲来无事一点点凿出来的。清晨天刚擦擦亮，铜匠铺子的叮当声就叫醒了整条街巷，紧接着烤馕坑的热气涌出来，麦香厚厚铺在空气里，混着院角无花果桑葚熟透的甜气，成群的白鸽扑棱着翅膀落在墙头土路上，老人搬块木头墩子坐在门口一动不动晒着太阳，仿佛和身后的黄土墙长成了一体。小孩子光着脚丫子追着鸽子跑，跑累了就随便倚在土墙边来喘气，黄土蹭在衣裤上也毫不在意。风穿过层层巷道，带走戈壁白日的燥热，留下手足地毯艾德莱丝绸淡淡的羊毛与丝线气息，这里的日子没有什么大起伏，就像脚下的黄土，踏实厚重，日复一日安稳的让人安心。

吐鲁番的骨相啊，热烈又恬淡。吐鲁番的太阳性子烈，火辣辣地烤着大地。可老城的巷弄总有法子躲开这份燥热，家家户户都在巷边架起粗壮的葡萄藤架，老藤球结盘绕，经年累月生长，制成密不透风的绿色穹顶，把毒辣的日光尽数挡在外头。一串串青葡萄沉甸甸地垂在头顶，挨挨挤挤，伸手就能摸到圆润的果皮。热风钻过层层叶片，绿成温凉的穿堂风，在巷子里绕来绕去。黄泥地面被树荫割出大块小块的光影，忽明忽暗。路边垒着土坯凉床，干完活的乡人随意躺坐，手边摆着一筐冰镇葡萄，酸性有一搭没一搭的唠着家常。火焰山在凶猛的暑气啊，钻进这片藤蔓街巷，也慢慢揉了性子，化作慢悠悠的闲散时光。所有的焦灼都被葡萄叶与黄土温柔地抚平了。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

0: 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我们的节目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您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聆听节目的高清直播。接下来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和谁演唱的什么歌。把演唱者和歌名发送过来，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

0: 我们先来快乐点播道，欢迎一下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晚风叙旧、枕月、雾里寻星、春野来信、风玉山、半杯，然后还有晚点在心动、躺平选手、便利店落日、月亮打烊了、37度。二心动，然后西河揽光、碎碗以及海盐、渡川寻岸、山野独行、不屑以及我即是我、纵马越野，哎呦，还在不断的刷新当中。欢迎活泼可爱、往事随风、蓝宝石、飞呀飞、番茄不炒蛋、A 半分力冒事、碎云的行囊、Kitty、安心。还有这个 LZ、 芳芳、幸福起航、生如夏花、小健、小哲、灵犀。那回谁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呢？恭喜一下晚风叙旧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你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欢乐歌曲呢，名字叫过海，它呢出自于最近在热映的电影八仙呢，是这部电影的插曲。那说到这部电影7月18号提档上映以来啊，这电影是一路高歌猛进，正式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十名了。豆瓣评分8.3分，猫眼9.7分，淘票票9.6分，全线高分。一部90后新人导演的处女作，凭什么能杀出重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部电影到底讲的什么。首先呢，这部电影《八仙》啊，它是由穆正阳自编自导，陈浩、立冬、果子哥哥等担任主要配音。片长呢是144分钟，是一部喜剧动画电影。你可能要问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家喻户晓呀，还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呢？哎，这恰巧就是这部电影最聪明的地方了。它呢不讲八仙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聚焦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岁月。影片当中，吕洞宾呢是带着长剑，有点怕狗的这样一种一位这个沉默侠客。钟离权呢是混进市井的落魄大叔，铁拐李呢是个贪财的人，何仙姑呢英姿飒爽的侠女，张国老已至垂暮之年，蓝采和呢保有少年心性，韩湘子呢文雅有才，曹国舅呢出身贵族，八个身份呢各异，而且是各怀心思的普通人，因为不同的机缘巧合是凑在了一起，假扮神仙开设道观，那从各怀私欲的乌合之众，逐渐成为了为蓬莱沦陷时挺身而出的真正团队，大概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相关宣传片。
1: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2: 都准备好了吗？
3: 欧了，
1: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4: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2: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3: 死罪。
1: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2: 那他在干嘛？
1: 哎呀，大神等一下。
5: 这贼这么快就抓住了，
6: 第二天三星就把事情给我办了。
7: 抓扒手的神仙，
6: 哪字儿念吧？
2: 真的别来找我们，我们是凡人，
1: 我们真的不灵的。
8: 这是神仙道长，神仙大人，站起来，不准跪！
9: 神仙大人，
10: 哎呀，大爷，不是说了不准跪吗？
3: 神仙大人，你看，人越来越多了，
2: 这得挖到什么时候？
5: 挖什么呀？
3: 哇塞，四位爷，你们就是蓬莱八仙吧？
11: 我们能杀人？
5: 别说话，直接出招！
12: 我们藏宝阁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被贼人记，拜托各位，明日务必替我们守住藏宝阁。
13: 哥几个，下半辈子的财务自由就看明天了，
1: 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继续来和大家说说《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啊。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觉得挺新鲜的。你看，把神仙从神坛上拉下来，放回市井，放回人情，放回当代人的这个语感里，这个思路其实挺聪明的。更值得一提的是，《八仙》这部电影走出的是一条逆跌的票房曲线。那上映初期啊，由于导演知名度不高，而且宣发投入又有限，排片占比是不足 23% 的，但是凭借超高的上座率，影院呢是持续追加排片，多个工作日票房反而高于周末。那这种逆势上涨的走势啊，在电影市场上可是不多见的。那么问题来了，《八仙》这部电影凭什么能够让这么多人走进电影院呢？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是，它精准地找到了传统神话和当代观众之间的情感接口。导演穆正阳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段特别打动人的话，他说，做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只想弄明白一件事儿，到底什么是神仙？

0: 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心怀天下，心系苍生，这样的人才是仙。你看民间故事里的八仙走的是修道成仙的路，那八仙这部电影则把视角从修仙转向了凡人。八位主角出身市井，各有各的缺点、私心和恐惧，他们呢不是因为天生神力才成为英雄，而是有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站出来这样的心境。导演穆正阳呢还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八仙是中国神话体系中罕见的凡人成仙团体啊，历经唐宋元多代的演变，八仙阵容覆盖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阶层跨度非常的大。它不成体系，但正因为不成体系才有挖掘的空间。主创团队呢是刻意剥离了神仙神话高高在上的那一面，把八位主角还原成当代人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人。你看，有人求财，有人躺平，有人心怀侠义，有人懵懂纯粹。这种设定啊，让观众在角色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除了故事的内核接地气，其实八仙这部电影在视觉上也是下足了功夫的。这部电影呢以青绿山水为基调，打造蓬莱仙境，融入了传统年画、中式建筑等元素，还创新性的这个加入了中式赛博朋克的设定，把神仙办事处、许愿 KPI 这些现代概念融进了神话世界。有观众评价说，国风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每一帧都能够截图下来当壁纸。尤其是八仙渡海的高潮段落啊，八位仙人各显神通，踏浪而行，把东方想象中的御风而行的这种浪漫推向了极致。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呢是一部纯正的四川造影片，由四川省电影局支持，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领衔制作，成都本地动画团队深度参与，从项目立项后到后期宣发，全链条融入了四川本土力量。这是继哪吒之魔童闹海之后又一部四川造动画电影，咱们四川的动画力量啊，在全国的舞台上可以说是大放异彩。我们再来听听这部电影的主创特辑。
1: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2: 一直以来，其实八仙是大家都想做的一个动画的题材，但是的确没有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3: 我自己第一个问题就是，八仙到底是讲什么的？他既熟悉又陌生。
4: 不是你谁呀？
5: 八仙呢？
6: 哪个八呀？
4: 那字念八。
7: 它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凡人。
1: 前面就是财务自由，
2: 只需要一个好的故事来把它唤醒。
1: 跟我一起，
4: 瞒天过海。
2: 其实大众对八仙这个概念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7: 八仙过海，
8: 各显神通，
3: 八仙桌。我们片子里头周旅第一次阳台吃饭也是八仙桌，
2: 但是呢它的故事本身不是特别成体系的一个故事，
3: 它的版本也非常多。
9: 汉钟离，
4: 哎，
9: 钟离啊，他离开，他离开，他离开，
2: 他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深挖和挖掘。
9: 挖老子挖，
3: 所以它改编的空间非常大。
10: 都准备好了吗？
3: 这次其实主要讲的就八仙怎么成为八仙吧。
11: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2: 同时又讲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他们是怎么集结的，是怎么成团。
12: 装不下去了，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
3: 是一个非常先锋且抽象的一个团体。八仙它其实是有一个定位的，叫男女老少、富贵贫贱。
11: 但是我们把那个贫换成了嘴贫的贫，把贱换成了看贱的贱。
13: 这八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10: 给我上壶水吧，老弟口自己打去。
13: 吕洞宾在片子中就是一个冷面笑匠。
14: 你真的不一起来吗？
10: 滚。
15: 古风清冷帅哥，在这个故事里面只要出现了狗他都会咬吕洞宾。
16: 一开始做那种他怕，然后还不想让人感觉到。
1: 这么大人怕狗。
3: 当时找了很多钟离权的典故，发现了一个非常 有趣的一个点，就是钟离权的那个传统形象是他成仙之后。
5: 钟离权第一次出场，他现在这一套都是他的传统装扮。
6: 站住！
15: 传统的形象里面，他是一个就是双丸子头的一个造型，但是我们考虑到他的帅气感，我们把两个丸子头给绑在一起了。
3: 成仙之前，对他的描述是俊目美然，哇哦，身长八尺，但是从性格层面，
8: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7: 何仙姑她的武力值很强，
5: 有一点点二。
13: 别拐李坑蒙拐骗的一个
14: 很油的感觉，
17: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你带我回个呗。
18: 你这个计划不错。
13: 韩湘子是一个中二技术宅，
19: 开始干活。
13: 曹国舅最接近社畜的形象。蓝采和就是一个呆萌的团宠。张国老就是碰瓷大爷的感觉。
20: 哎呦，大人哦，
3: 最接地气的八个人，怎么能从弱剧为战最后走到一起，最终成团？
17: 我们在等什么呀？
21: 我还呀，
17: 那过噻。
3: 我们想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再做得更新一点。你们八仙的故事一定要发生在蓬莱。
22: 蓬莱仙境，独享洞天。
7: 我们要创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
3: 蓬莱必须得是一个超一线城市。
23: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5: 要这样吗？
23: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22: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3: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7: 财神的香火是最旺的，月老的其实香火可能没有那么旺。
24: 有求必应。
3: 至少在蓬莱，所有的神仙必须要遵循这个概念，就是有求必应。
10: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2: 一群看似不靠谱的草台班子，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就是能够做一件很牛的事情。
3: 很顶，很满，很上头。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体现的也是一种诚意吧。
0: 其实任何一部爆款电影都少不了争议，八仙这部电影也不例外。有些观众认为啊，影片虽然拥有成熟的商业类型表达，但是几乎重构了人物设定、故事框架和世界观。那电影当中的八仙呢，不再是度世救人的神仙形象，而是成了一群生活在市井当中的普通人，计划潜入天庭藏宝阁，完成一次盗宝行为。有评论说，这套叙事结构更像十一罗汉或者是瞒天过海美人计，即便是替换掉八仙的身份，这个故事好像依然能够成立。当然也有不少的观众持不同的看法啊，有评论就指出，八仙这部电影真正的完成的不是神话的现代化，而是神仙的人间化，全部还原成普通人的情感了。有影评人举了一个特别精彩的例子，就是钟离权名字的梗。钟离权父姓钟离，名权，故来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那意为天下闲散汉，闲散汉子钟离权，却因后人断句错误，被一代代的叫成了天下都散汉钟离。那影片巧妙的把这个流传已久的文化误读，设计成了全片的这个最精彩的名字梗。当何仙姑祭出紫金葫芦，对方排列组合喊遍汉钟离、钟离权、钟汉离，始终是没有办法把它收入到葫芦当中。这个包袱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建立在真实的文化知识之上。一个流传千年的误读，竟成了钟离权躲过紫金葫芦的护身符。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东南风转西南风3级。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美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接下来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那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把演唱者的名字发送到公众号，您就有机会获得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刚才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源演唱的《蚱蜢跃入星空》，哎，这名字也很吸引人啊。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恭喜一下 AAYYA 这位朋友，您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说到电影啊，刚才这首歌呢出自一部热度很高的电影，它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其实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有种科幻片的这个感觉？没错，这正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到底讲了什么？为什么吸引这么多的观众呢？先来说说主创阵容啊，这部电影是由严艺之执导并编剧，吴楠联合编剧，然后呢主演方面王源和文淇领衔，温莫言、严楠主演，还有张颂文特别出演。这个阵容可以说是既有流量担当又有实力派坐镇了。更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部电影的剧本可不是临时抱佛脚啊，他先后获得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和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艺术之光奖。换句话说，在还没有开拍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被业内认可了。那么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男主角阿志，也就是由王源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在旁人眼里有些格格不入的年轻人。他呢坚信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虚拟程序，而他呢是这个程序里唯一的真人。于是呢他每天都在搜集证据，想找到这个世界的 bug， 然后呢想办法逃出去。结果呢他遇到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小一，也就是由文淇饰演的这个角色。两个人的相遇呢让阿志感受到了温暖，他几乎要放弃寻找真相了。但是问题来了，小一到底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还是这个虚拟程序里面的 NPC 呢？这个悬念可以说是贯穿全片啊，也是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有观众看完之后评价说，你可以怀疑世界是虚拟的，却无法怀疑爱情的真实。还有影评人写道，他们不是在谈恋爱，是在共同调试一段濒临崩溃的信任协议。是不是很戳人？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一、二、三、四，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2: 一、二、三、四。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3: 别再自欺欺人了，你想一辈子生活在假象里吗？
4: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1: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2: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1: 是人的吗？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另一部电影，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也就是周星驰导演魁违7年的新作《功夫女足》，大家看了没有？说起周星驰，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大话西游》里的那一句，一万年，还是《少林足球》里面的人如果没有梦想，跟一条咸鱼有什么分别？25年过去了，当年那个让无数人热血沸腾的《功夫足球》又回来了，只不过这一次主

0: 觉从少林师兄变成了一群姑娘。哎，功夫女足7月11号全国公映，由周星驰自编自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刘嘉玲还有等等很多演员是特别出演啊。电影呢讲述的是一支叫峨眉队的草根女足，然后呢征战至尊无敌杯的国际赛事的故事。开局呢拿了一个难度非常大的剧本，不被看好，资金断裂，教练又倒戈，然后呢姑娘们硬是把咏春、太极、轻功这些传统武术和足球结合起来，一路逆袭夺冠啊。说到这，我得跟大家聊聊这几位主演下的笨功夫啊，当然这个笨功夫是打上引号的。迪丽热巴饰演的是峨眉队8号前锋玉龙，为了演好这个角色，迪丽热巴呢是主动进行了3个月的封闭式体能训练，增重8公斤，剪掉长发，还刻意晒黑。训练呢由前女足国脚赵丽娜还有这个李佳悦来全程专业指导。有一次因为一天没能踢进一个球，她坐在替补席边啃菠萝包边哭，哭完继续练。张小斐饰演队长双双，提前半年封闭集训，剪掉长发。周星驰在片场公开说，双双这个角色就是为张小斐写的啊。张艺兴则在路演中感谢导演不断的修正，让角色是越来越脱离了他自己，而更像角色了。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我俩一个孤儿，一个千金小姐，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你还记得吗？
2: 记得啊。
3: 马步蹲下。
4: 我请你吃。
5: 不用了。
4: 你父母呢？
5: 我没有父母，我是孤儿。你父母好多啊。
4: 他们都是佣人。
5: 那你为什么不去玩，非要来这里练功呀？
4: 因为我喜欢。那你呢？
5: 我要变强，这样就不会被丢掉。
4: 那我们一起玩吧，我不会丢下你。你要不要吃？吃完我们就是好姐妹。
5: 那好吧，我就吃一个。

0: 原理，可以用在不同的领域上。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女足世界冠军，我们一定要拿下来。
1: 射手工在偷拍我们，
0: 别跑！
2: 别跑！
3: 这收工小时候挺傻乎乎的，现在怎么
4: 定这个目标？我付出了所有，可一晃就快40了。定这个目标，我付出了所有，可一晃就快40了。回头看，我才发现，我都没有约过会，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
3: 但你没有被老公出轨，没有打离婚官司。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
4: 但起码你爱过我。我之前是怪你，其实也佩服你。

从2001年的少林足球到2026年的功夫女足，25年的时间，变的是一代人的青春，不变的是周星驰心中那团永不熄灭的火。这电影到底好不好看？其实我就建议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看完了你才有发言权。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柔。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2: 因为你们口播课，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3: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4: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频道，每天中午两点到三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咨询、吐槽、曝光，可以在中午两点到三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啊，会提示控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提示最高的。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可能这个时间不太方便打热线，或者没有必要直接就打电话吧。也有这部分诉求的听众，那您可以关注小洛说车的抖音号，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呢线下会跟您取得具体的对接。热线不好打，你也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我们热线空缺会给留言的朋友们按照先后顺序回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昭君和胡兆峰。下面的时间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看看昨天接的这些问题啊，今天都有没有进展。昨天那个让我们觉得非常无语的品牌叫豪沃轻卡，直接挂媒体电话，今天是不是有进展呢？咱们详细的来说说。
1: 二九，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问题回复，咱们一个一个一个来啊。昨天一共听了六部电话，还是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说。首先呢，要关注到的是何先生向我们反映到的，买了一台新车，在南湖的一峰别克，结果呢，他昨天在描述完他的投诉内容之后，最后说了一句：“我根本不敢开这个车。”拿我们全家性命在开玩笑，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听听何先生的简要的问题描述。
5: 我现在是，就是我7月28号在新疆南湖别克 4S 店购买了一个 GL8 陆尊 PHEV 的顶配，然后提车的当天只是做了一个就是那个登记，然后拿到了临牌，我就提车回家了。当天晚上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就屏幕就出现了四个故障码，那个乌龟灯、防碰撞灯、发动机故障灯、还有一个防侧滑灯同时点亮，然后我车辆瞬间失去动力，然后当场车头座明显减速和栽头，然后油门没有任何响应，然后我及时靠边以后告知了 4S 店，通过微信让我隔天去做升级，然后第二天我开到 4S 店，他们就开走了，然后就去做了升级。至于怎么样处理的，至今没有告诉我。然后就车辆进行贴膜、太阳膜、装潢之类的。8月2号告知我取车，然后我第二天是8月3号，我正常行驶在河滩上面，然后我的车辆又出现同样的问题，然后导致我的后车差点把我追尾，追上来一顿把我输出。我又再次去 4S 店， 4S 店给我更换了小电瓶，维修了油门踏板限速，检测了油门踏板限速，然后8月4号开着我的车路试了100多公里，当天下午又说车辆没有问题交给我。然后我跟他们谈的，就是跟他们沟通了很多次，跟他们的店总、董总都沟通过，最后答应我整车质保，但是不答应我如果再次出现车辆这种重大的安全事故，承担一切责任和财产的这种，他们不承担也不写。然后8月6号我开着车又出发去江布拉克的路上，经停那个富康服务区停了5分钟，车没有熄火，然后再次启动的时候离开服务区大概500米，当时车速95码，然后这四个故障灯又同时点亮，车也是同样骤停。 4S 店派了2名工作人员前往那个高速公路上面来，让说要把我车开走，我没要求开走，要求拖车拖回去，然后现在他们就是我要求退车，现在不给我退车。
0: 据车主的描述，谁遇到谁都崩溃，提车当天就出现了故障码，四个故障码。据车主的原话描述，一个叫乌龟灯，一个是防碰撞的灯，另外一个是发动机故障灯，防侧滑灯同时亮，提车当天就出现了问题。第一时间联系 4S 店进行了升级，结果取车第二天又出现问题，又去 4S 店进行了相关的处理，并且路试了100多公里，没问题了，交车。交车紧接着

0: 又过了两天，在江布拉克离开服务区500米95码的速度，四个故障灯同时又亮，又出现了骤停的情况。车主描述，当时我后排的两个孩子呀，直接从座椅都跌落了，第一时间联系 4S 店。车主描述，我要求退车，他们不退。我说，那再出现问题所产生的相关的损失你得给我承担。对不起，没有办法达到车主的预期。车主现在非常的崩溃，说同样的故障码有同一天曾经出现过四五次，但是最后问题都没能彻底解决。车主描述的情况，我们肯定不能听车主单方面支持，但是如果按照车主的描述，那套汽车三包退换车的话有可能是达到了的。但是 4S 店方面在昨天得到这个投诉之后，他们怎么回复呢？我们来听听一丰别克方面怎么来说。
1: 客户这个故障呀，真正的出现是8月3号，8月3号进店以后呢，我们跟他检测完以后呀，发现是这个故障，我们就直接上报厂家了。厂家的给维修方案就是要维修这个电路啊，维修电路完了以后，我们也出去试车了，试完呢当时都是一切正常的。一切正常，客户回来以后让我们帮他加装一个，他自己不是这个商务车，他买这个商务车是为了就是家人要用，他后面要装个拖个车，让我们给他加装了一个线。我们又动了这个线之后呢，拆装一次好像中间处理点小问题。完了之后他把车接走了以后，6号不是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吗？在第一次8月3号出现这个问题之后啊，我们给客户处理的方案就是给他赠送了一个终身质保，这个7000多块钱是我们店里来垫付的。完了以后到6号以后呢，这个车故障灯又亮了，当时我们也特别也心里面有点担心。最后这个车他在哪呢？往七台去的路上出了问题之后，我们当时就派了技术总监和车间主任开车过去看的，带着电脑一过去看呢，还是和第二和这个8月3号这个故障是一致的呢。最后客户也不让我们开车，我们开过去的车呢就给客户用了，我们的技术总监和车间主任就在车上等着我们自己的拖车，把他车拖到店里来以后呢，客户不让动，同时我们也就上报厂家嘛。最后客户也过来了以后呢，上报厂家之后发现这个故障还和8月3号是一致的。完了之后我们客户不让动以后，我们就申请让厂家人过来修嘛。当时协商的时候8月8号厂家来人了，就是说能一次性跟他解决，把这个电路重新烫锡了一下，烫锡了以后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彻底解决了以后，我们也出去和客户试车了，试了160多公里，这问题也没出现。以后到现在为止，客户的诉求是让我们给他补偿3万块钱。
2: 意思就是说现在车是好的，但是他要这个3万块钱的补偿。
1: 对，我就给厂家沟通这些事儿嘛。厂家说，哎，确实这个问题我们也给客户带来了不便，确实给厂家沟通，厂家给了5000块钱，
2: 就是7000块钱的终身质保加5000块钱现金补偿。
1: 对，现金补偿。
0: 结论，首先呢，就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站在快速解决问题的角度，这件事情本身，如果结论车辆目前没有问题，并且有延保以及5000块的现金补偿，那这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得要看车主接受不接受。那针对于车主所描述的这样相关的问题，结合 4S 店方面给我们的回应，专家团队的刘技师听了之后，您持什么样的观点？请讲。刘技师，
3: 从头听到尾了。这个试了160公里，说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它没有问题了，这个有点勉强。
0: 继续说。
3: 听这个车主和 4S 店的描述，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于通讯的故障造成的，还是电路的问题？但现在就说是试车试了160公里，就说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很勉强。你至少让车主再开一个月以后，看反馈的意见，才能确定车会不会再出现同样的故障。具体这个怎么赔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厂家和 4S 店要跟车主沟通的。咱们把这个事要换过来说，如果这个车在高速路上真的突然出现这个被一个大车追尾了，这个责任谁来背？
0: 这是您的角度。那您觉得有没有必要下次比如说再出现问题的时候，您也帮着看一下车？
3: 可以，没问题
0: 啊。那这个层面，刘技师我们先听到这儿。那昨天这位车主执意说要退车，因为他说同样的问题已经有一天，同样的问题8月3号当天从早开始，同样的故障码出现了五六

0: 次，先后也是两到三次静电。但如果说车主昨天跟我们的描述，我手里有所有的证据证明反复修没有修好，那如果按照汽车三包，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像这种是可以免费退换车的，这个点有可能没有达到。但是有一条，因为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了两次故障仍未排除，或者又出现新的安全故障的，或者发动机、变速器、动力蓄电池什么驱动电机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两次仍无法使用，这个不搭嘎。但是刚才的第一条有可能有些关系，车主手里有，如果说有十足的证据的话，那这个事情起诉车主赢的概率有还是没有？我们有请到的是爱车有话说专家团队的胡云松律师，请讲。
1: 好，这个刚才的那个前面那个情况我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这个车现在是出现故障了是吧？
0: 大概是这样，我再给您说一遍，胡律师。这位车主呢是7月28号买的车，当天呢登记临牌回到家，然后呢当天晚上屏幕就出现了四个故障码，然后呢瞬间失去动力，当场呢车头有错停明显的情况，而且呢油门无响应。第二天静电进行了升级，但是呢怎么升级，升级了一些什么内容，据车主昨天描述没有跟他同步。紧接着7月28号买车出了问题，8月2号取车，8月3号在河滩当中行驶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差一点被追尾。静电更换了小电瓶，然后呢维修了油门踏板的一些线束，紧接着8月4号路试了100多公里，说这个车没问题了，可以给您交车了，但是呢这个没有办法给您保障再不出现。结果呢8月4号交车，8月6号同样95码的时候，四个故障灯同时亮，又骤停了。然后呢孩子从后排的座椅跌落，车主的目前的需求是退车，要么你给我承诺以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来给我承担相关的一些直接损失，被 4S 店拒绝了。这是车主昨天向我们描述的内容，而且还说8月3号从早上开始同样的故障码出现过5到6次或者是已经多次，车主现在不敢开这个车。问题上线我们转交了 4S 店， 4S 店方面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这个当时出现了问题，8月3号的确出现了问题，上报厂家建议修电路，他们试了一切正常，然后呢就去给车主交付车辆了。紧接着后来的确又出了一些问题，是客户要加装一个什么拖车的一个东西，结果呢导致改装了线路，所以说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后来出于客户关怀，他们可以赠送7000多块钱的一个终身质保 4S 店垫付，但是呢还有5000块钱的现金补偿，但是呢车主仍然表示这个事情是不接受的。车辆目前是好的，但是有价值7000块钱的终身保养以及5000块钱的现金补偿，车主的需求是退车。他说手里是有十足的依据能够证明达到汽车三包退换标准的。这位车主也同时在线，胡律师可以问这位车主，可以跟他聊。
1: 好，我问那车主，就是说他说你这个车辆进行了改装，你是否进行了改装？
2: 我没有进行改装，就是在这个我的车辆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给他们看过了，然后我只是在而且问过我有详细问过他们，我只是在这个就看线上面取两个信号，跟我后面的拖车同步转向灯而已啊。
1: 嗯嗯，
2: 他们也而且在这个出这个状况之前，我是没有加装的，加装的也是他们的公司，他们的
0: 加装也是在 4S 店完成的。
2: 对，是的，是的，不是外面的。而且还有一点是，他一直不给我退车，然后他告诉我看能不能给你点赔偿，他去跟厂家上报。那我们最后想一下，按那个，我这都算是残次品，都不属于瑕疵车了。我说那就不，他让我随便练出来，我说那就3万块钱，然后他给我回答是给不到，只能给5000，那我一直维权的是要退车。然后还有就是他动我的线束，他把我的两边线束剪掉重新焊接，他们所谓的专业术语叫跨线处理，没有告知我，没有一个人告知我，也没有一个人同意，就经过我同意他们就去给我做了这个处理，然后在我反复追问下他们才说出来的。而且他们一会儿说是3号处理的，一会儿是说6号接的线，就是没有一句实话。
0: 那这个问题的核心我要跟这位车主说一下，现在因为您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心里肯定是非常的

0: 恼火，你一定也查询了根据手里的相关的一些凭证有没有达到汽车三包这么一个标准，这样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1: 他出现的故障码是 P2127 和 P2138 还有一个 P25A2， 我专门是查过的，这是全部都是，就是一个是动力故障，一个是动力安全故障，然后前面两个是制动，就不是制动，是油门安全故障。
0: 不是，就是现在据您了解，您手里的相关的依据能不能达到汽车三包退换的标准？
1: 达到了，因为三次，他第一次没有给我出工单，他说是没有换东西，但是就出现这个，我提车当天的聊天记录全有，我已经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情况。他们第二天做的什么处理我不知道，但是可以佐证。
2: 现在是根据这个汽车三包的现行法律规定呢，其实就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的规定呢，你这个车辆第一它是在三包期内的啊，它没有超过两年或者五万公里，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呢，在三包期内出现了可以退换的情形，就是说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两次，故障仍未消除，或者是又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故障，这种情况下都是可以退车的啊。
1: 现在我这个第一次的这个他怎么佐证呢？因为他们是经办人，我这微信所有都有，
2: 所以说这个相关的证据呢，就是沟通录音、聊天记录，还有相关的照片，每次进店
1: 的
2: 维修工单都是可以的，都可以啊，都可以。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刚才问的核心呢，就是一方面是车主手里有没有证据能够达到汽车三包退换的标准，如果说达到了，那现在就看这些具体的内容。刚才胡律师说到了，包括录音啊，包括聊天记录啊，包括维修清单，这所有的一切可能都能作为相关的证据。但如果说这个事情是要退换车的话，可能媒体一个电话可能帮你退换不了车，因为毕竟我也想帮你退换车，但是媒体的确是没有执法权的，是需要下一步去起诉。但我们现在目前能够给你做的是什么？您记住，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如果说后期由于起诉干嘛的，需要本期节目当中 4S店的录音啊等等一系列的证据，这个我们可以给您提供，您联系我们就好。另外一点就是，对于车辆不放心，您可以免费找我们刘技师帮您免费看一下车，这个我们可以做，您看可不可以？
1: 好，可以。
0: 那现在目前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需求？就是对于他们 4S店提出的这个方案你是不接受的，就要么你给我保证以后不会出现再多的问题，要么你就把这车给我退了，是这两点需求是不是？
1: 没有，我坚决退车，坚决退车。
0: 那下面一步，我个人建议您现在就抓紧时间，如果说可以的话，找一些好的律师，让他们帮您看看梳理一下证据，后期结果出来跟我们说一声好不好？
1: 好，可以
0: 啊。那我们先听到这儿，还有什么需要问我们或者需要问到胡律师的吗？
1: 我能不能就是能我怎么样可以联系到胡律师啊？还是怎么样？
2: 可以打我们电话啊，打我的电话。
0: 那我就这样
2: 419
0: 啊。那我现在把场外把胡律师的电话给到您，好不好？
1: 好嘞。
0: 因为其实一般常规来讲，我们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这些法律援助啊，其实都是义务的。而且呢，如果说胡律师答应了，那这个事情当然是最好的。那他们线下自己去对接吧。那这个事情，我期待能够达到车主心里的预期。当然 4S店的回应当中感觉他们也做了很多，但是结论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这个车如果说发生在咱们身上，咱们能不能这么心平气和的去接受这件事情？我们还采了何先生的一段录音，采都采了，我们来听一下啊，就是上节目之前采的。
1: 只是说还是退不了车啊。
3: 您现在的诉求只是退车吗？
1: 对，我就退车，我这车要不了，因为我这个是故障啊，我那是油门上面的故障，我查了三包法，我这个故障码是已经构成了退车了。
0: 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我个人的主张，如果说达到标准，就不用过多的咱们再浪费彼此的时间，直接起诉退车。站在 4S店方面，他们可能也比较清楚这个事情是不是达到标准，但是从 4S店层面，他们肯定也不会在达到标准的情况之下主动给您退，他们夹在中间可能也比较为难。但是最后的判决结果下来了，那谁可能也都轻松了，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办，好吧？ 我的观点就是，爱车现在咱们又恢复到热线接听状态了，有任何问题车辆方面的，及时的跟我们来联系，我们会尽全力帮大家把这个事情尽量说清楚。因为车主的现在需求就是，我除了退车我不接受其他的。那如果说这位车主说啊，我想着多一些补偿，那我可以继续跟他们去谈车主的需求，我就是要退车。那下面一步，我也希望最后的判决结果也跟我们同步一下，好吧？下一件事，梁先生向我们反映这样一个问题，请讲。
4: 是人保的一个理赔的扯皮的问题。2024年我是维修方，然后投保方找我维修设备，然后这个设备呢，投保方买了这个咱们人保的这个设备保险，我维修完了，投保方认为保险已经理赔给我的，但实际是人保这边未理赔，造成这个扯皮。然后投保方改制了，由事业单位改起了，这个单位不存在了，我需要他给我出一个证明，但是我没办法给他出这个证明，就是投保方这个章都没有了，就扯皮到这儿了。
0: 针对这个问题其实也很麻烦啊，因为是2024年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呢，昨天因为热线堆积的比较多，我们就很快把梁先生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转办，第一时间转交到了人保客服。线下的确有人保的工作人员啊，给我们进行了回应，但是呢，说到了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那这个困难难道是投诉者梁先生的吗？肯定不是啊。你们中间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你们去解决，那你人保是负责理赔的呀，那至于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不是要协助呢，对吧？给我们进行了回应，人保方面就表示，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留了一个他们领导的电话，我们先回访梁先生，如果说恰巧利用这个时间差解决了，当然最好，如果没解决，我们还是要刨根问底。梁先生进展怎么样？
3: 人保有没有给你回复？
5: 没有，
3: 没有任何人给你回复。
5: 对，而且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打，我也打这个投诉电话了，然后他们那边落实到人确实钱啊，我自己打投诉电话有人给我对接过，但是没有下文，然后他就跟我说要原来的投保方需要出一个授权委托书，让我来去要求他出这个不予理赔的证明。
0: 在今天早上啊，的确人保针对梁先生的这个问题给我们回复了，大概回复的内容就是说的也是有点模棱两可啊，表示也正在跟进当中，之前的负责这个的同事离职了等等等等等等，给我们给了一位姓姚的主管的电话，我们想那再给几个小时的时间，截止到节目开始，解决了当然最好，如果说没解决，那这个问题咱们的关注其实才开始。我们有请车主这位投诉者本人梁先生，你好。
6: 你好，老师。
0: 又过了几个小时，这个事情目前有没有进展？
6: 暂时现在没有任何联系过。
0: 那我这样问一下您，2024年的案件，当时呢已经您负责的这个部分已经把这个机器维修完了，为什么当时没有结案？
6: 是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把我们的资料都提供了，然后就是所有的手续都提供了，我们就以为他能打到款了。等到3年以后，我们会计就是年底要查账的时候，发现没有入过这笔账。
0: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2024年我们在维修这个设备的时候，所有的流程已经完毕了，也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相关所有的一些内容，但是保险公司方面没有理赔，但是后来财务查账发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再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理赔的依据就是，之前委托你们维修这个机器的这个机构改制了，现在没有公章，也没有办法再给你出具，那就等于是说，保险公司2024年理赔的滞缓，导致现在目前你的理赔款没有拿到，而且呢，中间保险公司又换人，委托机构现在又变，这个又进行了变更，所以说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就没有动静，没有反应了，是这个意思吧？
6: 对，
0: 好，那这个投诉我们只能二次转交了。虽然说昨天呢转交了人保客服，但是线下给我们回复的人没有进展。那没有进展呢，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往前推进了零步吗？作为投诉二次转交人保客服，你好，人保客服你好。
7: 啊，你好，听得到吗，先生？
0: 可以的，人保客服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929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人保客服，请问一下您的工号是多少啊？
7: 好，你好，骆先生，我的工号是这个9130-2917。
0: 9130-2917，昨天呢有这个案件，我已经给咱们的同事已经转交过了，线下有回复，但是没任何进展。大概的情况我给您需要再说一遍吗？还是刚才您已经听了个大概？
7: 啊，刚才已经听到了，先生。
0: 那我把这个报案号再给您说一下吧，作为一个识别凭证，可以吗？
7: 嗯，好的，先生，您讲。
0: 嗯，报案号码是 RQSD。
7: RQSD。
0: 对，2024-6501。
7: 6501。
0: 00。
7: 00。
0: N。
7: N。
0: 000。
7: 000。
0: 6043。
7: 6043。
0: 梁先生，对不对，梁先生？
4: 对的，对的。
0: 好的，麻烦你把这问题抓紧落地，因为今天有一位工作人员跟我们回应，他说之前的工作人员离职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如果有问题，你再联系我们的主管，留了个主管电话，留了个主管电话姓姚，但是这个电话我们一直没打通，也许人家在休息。那既然在休息，那我们给大家服务，那是中午的时间，服务不能休息，那你就继续作为投诉落地吧。大概的核心意思就是24年帮着维修了一个东西，该你们人保进行理赔，一直没有理赔，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变了，但是你们这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具体内容落地吧，我们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明天这时候没进展，我们还会再打过来的，好吧，这位客服。
7: 嗯，好的，先生。
0: 好嘞，谢谢你。那这位听众我们也先到这吧，明天继续电话保持畅通，我们帮你跟啊。哎，我们下线了啊，马上要跳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跳半点宣传。
8: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9: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应2000多起投诉。
1: 当初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2: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3: 车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你要是老是被卡着发不下来。
0: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4: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0: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0: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4: 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和我的团队昭君、胡兆峰继续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继续回复问题。毛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买了一台亚洲龙，结果买上之后啊，让他觉得真的是有点崩溃。为什么？眼看着马上过质保了，结果发动机它拉缸了。
8: 我这有一台亚洲龙，23年2.5的原油本，今年7月份的时候到 4S店，发现车有拉缸，再有拉缸，我说不行，给我更换，因为我这个车在质保期内嘛，无缘无故拉缸啊，我说给我给一套维修方案，他说只给我换这个一缸的这个活塞。

0: 活塞环钢臂给我扛一下钢就 OK 了。在我发现修完之后后续有没有质保啥的，他说没有，修完之后就结束了。我说这个东西才8万公里路，而且都是正常保养的拉缸了，我是质量问题还是，他说对，就是质量问题。我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发动机总成啊，他说坏不了。
1: 据车主描述，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现了产品的相关问题。首先维修方案就让车主觉得心里非常不爽，车辆出现拉缸的情况，车主要求看是不是能够更换发动机，被拒绝。那是不是可以给我延保，或者说是后面怎么保？据车主描述，4S店的回复是，原话是什么？修完就结束了。但车主说，我的车辆27年1月份还这才过保，难道这个基本的质保都没有了吗？质保期之内出现这样拉缸的情况，难道真的是我个人原因导致的吗？那既然是这样，那你们给我给个东西也行啊，让我心里明白也行啊。那我当然我相信一汽丰田喀什的这家国奥 4S 店不会这样说，因为国奥集团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服务一直都是属于不错的梯队，我们也一直是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到底是不是车主所说的这么一个情况，是的话适当延保一下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接到一汽丰田方面的电话呀？很遗憾没有。昨天呢，我们也将此问题转了一汽丰田的陈先生，线下呢喀什国奥也没给我们回复。那我们回访毛先生啊，解决了当然最好，没解决那咱们才刚刚开始关注嘛。毛先生请讲。
2: 那个一汽丰田有没有跟你回复？
3: 没有，没跟我联系过。
2: 没有任何人跟你联系是吧？
3: 对。
1: 作为投诉再次转交一汽丰田全国客服，你好。一汽丰田全国客服。
4: 啊，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贵姓？
4: 啊，我姓孙啊，欢迎您致电一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
1: 嗯，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车牌号是甘 CQ3172。
4: 嗯，您稍等，我这边查啊，我这边记录一下。
1: 嗯，甘肃的甘 CQ3172， 甘肃买的车，新疆用车，投诉的应该是喀什的国奥 4S 店。
4: 嗯，麻烦您再说一遍。
1: 甘肃的甘 CQ3172。
4: 啊，好的。
1: 麻烦您把这个投诉落地，大概的意思是说车辆的。据车主描述，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现拉缸的情况，车主要求更换发动机被拒，但是车主说那我的质保怎么办，被告知就到这儿了，但是车主说我的车辆27年1月才过保。车主对于这个事情 4S 店方面的描述，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我可能需要你们给我回复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另说，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又是怎么样，给我们说一回复一声，不要不回复，因为我节目一直都在播，这是吧，那反反复复对咱们也不好听，咱们现在销量是不是，那抓紧时间吧，我们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可以吗孙女士？
4: 可以的啊，可以的先生。
1: 嗯，好，那辛苦您，谢谢。那这位听众的问题先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后面还有可能有时间听热线啊？我抓紧时间把问题回复完毕啊。下一个问题，石先生向我们反映这样一件事，这个事情太简单了，犯不上被投诉，即使他被投诉了，你们抓紧时间回复一声也就完了嘛。所以说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人问说，小洛长安汽车怎么样，我跟他回复一般。为什么一般？售后服务体系的确他这么多年在我节目当中感觉好像都不是那种跑得很快的，现在自主品牌的领头羊他有的速度真的特别快，这个问题不应该被投诉，更不应该连续被关注两天。为什么？石先生说说您的事情经历。
5: 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在2025年在乌鲁木齐巨众天河 4S 店买了一台车，长安 UNI-Z， 然后他们当时买车的时候，他们销售明确的和我说，这个国补10000，区补8000，都能100%下来。我到现在都有他们，我跟他们聊天的截图。然后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收到了15000块钱的国补，但是区补至今都没下来。然后我在中间也问过几次销售，他的销售申请已经通过，就是到现在这个 补贴都没下来。
1: 问题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补贴的事情。按照车主的描述，我理解的是，就是补贴已经申请了，资金到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就完了嘛？你回复一声嘛，长安啊，长安聚众天河 4S 店呢？昨天转了长安汽车的6323737号客服代表，我说你抓紧落地一下，大概需要一个量化的时间，这不是该把板子敲到你 4S 店身上的事儿啊，这是已经云闪付申请了国补，另外呢通过建行 APP 申请了区补，那就是一个到账的问题嘛。你 4S 店负责这块的，问一下你们区上大概需要多久，哪怕还需要半年可以等吗？因为我知道这个钱是跑不掉的嘛，这是政府的补贴嘛，对不对？你问一下，仅此而已，就这么简单。没回复，长安会聚众天河，我是不知道厂家没有把这问题落地呢，还是 4S 店的人忙着休假了呢？媒体没有接到电话不要紧，我们回访车主，解决了当然是最好的嘛，没解决咱们继续曝光。实际上有进展吗？
2: 长安有没有给你回复？
5: 长安回复了，回复了之后我投诉的是聚众天河，他弄到米东的那个 4S 店去了，然后我又打的他们客服电话，又改的投诉，改投诉他问了我一下那个情况，然后让我上传的证那个照片，就跟销售聊天的照片，
2: 然后截止到目前就再没有音讯了是吧？
5: 啊，对。
1: 哎呀，这个我也真的是无语了，就是厂家客服好像做了很多工作，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有做。车主投诉的是 A 家店，厂家把工单转到 B 家店，然后又要了一遍资料。哎呀，我想问一下长安，那这再转交吧。此刻我们作为投诉二次转交，长安汽车你好。
6: 你好。
1: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6: 033号。
1: 033号，刚才这个问题我需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吗？
6: 不需要了，也是非常感谢主持人和听众朋友。
1: 不，咱们这个标准的话术就不念了。车牌号是新 AFM2887，非常简单，抓紧落地。我们节目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明天还会给听众打电话的。这个问题其实板子不应该敲在你们 4S 店身上，只是问一下，回复一时，大概多久的时间，仅此而已，非常非常的简单，抓紧时间吧，好不好？这位客服代表也辛苦您了，033，好吧。好，我们已经下线了，昭君的速度就是特别快，抓紧时间。下一个苏先生向我们反映，同样是国补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跟刚才的那个完全不一样，那个是确定肯定是能够到，只是时间问题，而这个问题相关的 4S 店有可能涉及欺骗。为什么这么讲呢？各位来听听这个经历，让人觉得有点不寒而栗。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就车主本身的描述，非常的恶劣。我们先听听苏先生的描述嘛。
7: 我在4月25号在那个赛博德北区新骏驰捷达 4S 店，你购买了一辆捷达 VS5 轿车。我当时问他，因为我有个旧车，我说可不可以置换你置换补贴？他们明确的告知我可以，但是等我真正把车买下来之后去领那个补贴的时候，才知道他这个新骏驰汽车销售有限服务公司根本领不了国补。
1: 为什么根本领不了国补呢？我跟大家说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情。苏先生把旧车卖到了 4S 店，在这家 4S 店买了新车，销售明确说可以领到国补，大概是4500块钱。然后各位注意，在云闪付上提交资料的时候， 4S 店告诉他，你可能不会填，我们帮你填。结果苏先生就信任了这家 4S 店，交给他们去填。结果左等右等，左等右等，这个国补一直没有审批下来。苏先生刨根问底，才发现 4S 店当时的一句“你可能不会填，我来帮你填”之后 ，4S 店做了什么？明明是在赛博特的新骏驰买的车，上传的资料却是伊犁的某一家 4S 店。那这个能领到吗？后来呢，车主发现这个问题，找到赛博特的新骏驰 4S 店，被告知，这是车主的描述，说由于我们 4S 店的税务什么什么什么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额，所以说我们店是领不了的，你得再等等。车主说，这个事情我是等不了的呀，我什么时候买车是有期限的，这国补一波一波的。然后被告知，那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说就苏先生的描述，你这家 4S 店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 不是有点过度，是过分了吧？当然，车主的描述归车主的描述嘛，我们

0: 肯定要听听捷达方面，包括你赛伯特新骏驰，从你们的层面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描述的。昨天转了捷达客服的7006，很遗憾并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回访。苏先生，
1: 就是捷达有没有给你回复？
2: 没有，
1: 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给你回复，对吧？
2: 没有没有。
0: 那只能作为投诉再次转交捷达客服。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3: 工号是7001。
0: 昨天呢转的咱们的也是这位客服，也是咱们的客服是7006。刚才大致的问题您应该我应该给您说清楚了吧？车牌号是新 A440AM。啊，抓紧时间落地吧。但如果说如车主所说，那你们这家 4S 店的确是有点太过分了啊。但是呢，如果不是这样，我也期待得到你们的回应，因为所有的问题我不能听你们的单方面之词。我在新疆做这种节目做了14年了啊，我不可能偏袒任何一方。但如果说你们不回复，我可能会关注你们365天甚至更长，好吗？
3: 好的，
0: 好嘞，谢谢您。记者场外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最后一个问题回复啊，然后呢，我们就热线开通了，有没有空缺热线啊？所有的热线全是占满的，我们抓紧时间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让我们很无奈，很无语。厂家明确说不接受你们媒体的什么什么，啪，直接挂了，啊。重汽豪沃轻卡啊，据这位车主的描述是这么个品牌，各位一定注意啊。我们来听听这位车主的问题描述，遇到了什么事呢？
4: 就是今年6月18号，就买了在那个中心汽车城买了那个豪沃轻卡，18号的车开出来，19号不买车以后，我们就问这销售了，问他这车能不能换轮胎，因为原车是7000的轮胎，然后他说可以换750的，随便换，没多少钱的。然后18号把车开出来，19号就换轮胎，轮胎换完之后，紧接着就干了一趟活，就发现车跑起来跑到70到90，车一直抖。然后就到服务站，就到他那个农村的服务站，服务站去了，然后就说是轮胎的事儿，取一个轮胎全换的新的，换750全是新轮胎，他就说轮胎的事儿。完了以后，就相互到北屯、一女服务站都去了，因为到处跑拉货了嘛，去了还没检查不掉问题。然后后面又到那个农村的服务站去了，然后那天服务站那个老板娘态度不好，然后我就说想帮他们员工修，就说是我们换轮胎不给他们修。然后前后就一直打400，400就跟他们协商，就是跟服务站沟通，就是让我们自费修。一说我说我们换轮胎，他们不修，该修就给他们自费。我说我们新车一会儿让他们掏钱修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本身它不复杂，我跟大家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两个型号的问题。车主呢，可能出于运输的需求，原车是700的型号。他明确问了可不可以换750的型号，说可以换，换了之后就发现车辆有一些问题，就是行驶到70到90码抖动。然后呢，因为他是跑货运的嘛，也去伊犁啊，去北屯查不出问题，回到乌鲁木齐呢，据车主描述，老板娘态度很不好，不让工作人员修，说由于你更换了轮胎，现在我不给你修。车主说我更换轮胎之前也问了你们，你们说是可以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说你要修可以，你自费。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不相信哪个开门做生意的这么恶劣的态度，中间一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发生。那我出于对于问题公正客观的了解，第一时间转了这个品牌啊，4001888666，场外跟我们记者沟通，我接不了。后面呢，我直播间里直接拿昭君的手机打，直接给我挂了。那这个问题难道卡到这儿了吗？线下呢我们也联系了，拒接媒体的采访。我们回访这个罗先生呢，这个事情怎么样进展？你好罗先生，请讲。
5: 你好陆哥。就是昨天打完电话，然后后面我爸说了，我爸3点钟然后7点钟都又打电话了，又打电话之后他们4人就说能让联系服务站联系我嘛，一直没联系。
0: 让服务站联系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不太了解咱们这个领域啊，就除了购买他们品牌的这个车，有什么其他可以备选的吗？就如果说
5: 当时给他说了，就是您的车要是换不成轮胎，就不要这车了，我再看别的车。他说可以。
0: 有没有
5: 承诺可以？
0: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录音呀，或者是微信截图之类的任何东西？
5: 当时他是当面说的。
0: 啊、嗯，当面说的。回去找找，说不定有。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刚才又尝试打了，然后呢又不接。有必要的话，因为您爸爸是车主本人，是不是？
5: 对
0: 啊，您爸爸是车主本人。一方面呢，你一会儿下一个，我昨天给您说的一个叫领导留言板的小程序，您线下把这个问题也反映一下，同步把他们厂家也拉进来，然后呢里边也可以投诉他们厂家，咱们一步一步来。如果说有必要啊，后期呢我们可能直接到这家店去采访，有必要。
5: 嗯，
0: 这个问题我们每天都先跟进着，我们也先转着，好不好？
5: 好
0: 啊，好嘞，你电话保持畅通，然后呢如果说后期有需要的话，我们联系你们，你们要配合我们，好吧？
5: 嗯，好
0: 啊，好嘞。那现在后来没有人联系你，可能也就再没有去了，那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再关注吧。我也这个事情我也很无奈，就是在目前的当今的这样一个这个经济状况之下，各品牌呢就是出现问题都是积极解决，积极说明就完了嘛，怎么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品牌400188866就不接受媒体采访，你真不接受媒体采访，那我也其实没有什么办法的，我就只能曝光一下这个品牌。罗先生描述的是，他是在天恒基买的叫豪沃统帅 T3 的一台轻卡车啊，轻卡。那如果说您要选择的话，给您参考吧，好不好？问题其实很简单，不知道什么一个情况。这个时刻，我们抓紧请进今天的这部新热线，雍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
2: 去年买的长城炮，然后。今年新时代路况、
0: 这位车主麻烦您告诉我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您按照这个逻辑说，我不打断您，您说好吧。
2: 25年3月24号在伊利恒轩购买的2.4的长城炮，然后今年6月份的时候，然后车在路上行驶，然后就走不了，然后拖到 4S 店，说的是那个啥，发动机应该是拉缸了吗还是咋回事，要更换发动机，然后再保他们说理赔不了，说未用原厂的空滤、机滤这些。
0: 我想问一下，您在外保养的时候，是二类修理厂吗？
2: 我不清楚它是不是二类的。
0: 那这个有可能稍微有些麻烦，您的车号告诉我可以吗？
2: CF8249U。
0: 8249U，这个时刻也同样帮我连线长城炮的客服，不知道哈佛品牌是不是分开的？您先不要挂电话，好吧？
2: 他们是分开的，投诉有四个热线，就每个车型都有一个。
0: 各是各的，是吧？长城炮是分开的投诉专线啊，您稍等一下，不要挂电话，我们记者正在连线，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别挂啊。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爱车有话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长城炮客服，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咱们长城炮和其他品牌是子品牌是分开的还是也是一起的？
1: 这个都是一起的。
0: 嗯，好，麻烦您记录一个车牌号，新 F8249U。
1: 稍等，新 F8249U。
0: 是的是的，是一台长城炮。这台车呢是25年的3月24号在新疆伊犁恒轩 4S 店所购买的2.4的长城炮。今年的6月在行驶当中忽然这个无法继续行驶了，进到 4S 店被告知拉缸了，需要更换发动机，但是呢 4S 店无法索赔这个发动机，因为您没有原厂没有使用原厂的机滤和空滤。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车辆的这个质保权利和义务肯定是对等的嘛。你们从你们 4S 店的层面查一下相关的你们长城炮的车辆使用说明手册的一些规定，给我们亮一下，回复给我们一下，看到底是是不是这个原因所导致的，好不好？就是现在你们不理赔的依据是依据什么，给我们说一声就可以了，好吧？
1: 嗯，好的，
0: 好嘞。我们记者场外向你提交车主联系方式，请尽快给我们回复，因为我们明天节目这个时刻还会在直播当中啊。这位车主啊，
2: 你好。
0: 嗯，我先转交他们，我先看他们，如何来回复。与此同时，帮我联系一下刘技师啊，昭君啊，帮我联系一下刘技师，现在正在连。我们请节目组刘技师从您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给您一些参考。不要挂电话啊。
3: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刘技师啊，
4: 哎，小宝，
0: 如果说没有在 4S 店更换原厂的机滤空滤，车辆现在目前拉缸了，有没有其他的余地？
4: 这个。能不能说过去？说不过去。如果车主所使用的空滤也好，机滤也好，是国家正规厂生产的东西，有合格证，就一系列的国家的这个资质，这个不能作为依据。
0: 嗯，那就是说，现在如果说继续要求厂家索赔，那厂家肯定会给出我们的车辆质保手册说明书上什么1、2、3、4、5，你必须去2类以上，怎么怎么，肯定会有这样的字眼，对吧？
4: 对，
0: 那车主就需要提供你在外保养的，按照厂家的质保说明手册，各品牌应该都差不多，提供他们的资质，提供机油的进货渠道和发票，只要把这些东西提供完，你厂家不赔，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你提供不了这些，有可能是要扯皮的，对吧？
4: 对，这就扯皮扯的厉害
0: 了。那我们先转交他们厂家，让他们厂家看看如何来说。这位车主呢，你也通过现在，比如说你的车辆使用说明手册里边一定会有一条，你必须在什么二类以上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进行类似这样的。如果说有这样的字眼，按照他们的要求去找这些东西，收集齐了这个事情，我可以要求他们厂家给你理赔个发动机。但如果说收集不齐，这个事情可能的确谁都没有办法。好吧，
2: 对，我前面在说过这个，我说要是你要什么材料我给你提供，然后就是一直投诉他们就一直不理。
0: 嗯，你现在翻看您自己的车辆使用说明手册里边写的会很清楚，然后我也可以把我们节目组刘技师的电话给到你，给你提供一些场外的帮助，是免费的，好不好？
2: 好，
0: 好嘞，咱们几条腿走路啊，来场外提供吧。就是为什么我爱车有话说做了这么多年，我跟大家反反复复的说，车辆的质保期之内最基础的保养是要在 4S 店去做的，否则你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不想帮助这位消费者？我内心肯定是想帮助这位消费者，但是那一个二个大家都在质保期之内去外面去做，那这个事情是不合乎相关的规矩的。就是质保期之内基础的保养在 4S 店做有问题，我找你 4S 店，你这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我可能比较忙比较远，或者你这又贵，我没有在你这儿保养，那后续出了问题我还认为你得给我管，你说这个问题说不过去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来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吧，咱们时间是一点也别浪费啊。我们要关注到的是 未来的第五代换电站上线了。那近期呢，未来第4000座换电站即首座第五代换电站在福建泉州侨乡体育馆呢是正式落成。同日呢，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合肥、成都、泉州7城首批的第五代换电站同步投入运营 ，Firefly 萤火虫正式接入到未来的换电体系。那这是未来换电体系首次实现未来、乐道、萤火虫三品牌共用一张换电网络。那么根据官方的披露呢，第五代换电站搭载未来自主研发的全新换电平台，可适配不同底盘的结构和电池包的尺寸，实时的调整自身的形态，并且固定紧螺栓的位置，最大支持3.5米的轴距，覆盖从小型车到大型 SUV 的全尺寸车身，全面兼容未来、乐道、Firefly 萤火虫的所有车型。那时间关系，今天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
1: 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欢迎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随着现在很多家庭呢饲养猫狗，宠物陪伴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治愈刚需，但是呢总之会随之而来，比如有居家异味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养宠人的困扰。那这些顽固的异味很难清除，开窗通风效果微弱，那普通的空气清新剂治标不治本，不仅拉低了居家居住的质感，长期残留还会滋生细菌，影响家人和宠物的健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底该怎么去选择一款合格的、合适的、合心意的除臭剂的产品呢？

首先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家庭养宠的一些顽固异味的痛点。第一个呢，就是顽固性的尿液的味道啊，含有高浓度的氨气渗透了地板缝、地毯的纤维，还有呢布艺沙发，普通清洁无法根除。第二类呢，就是宠物本身的体味啊，比如说皮脂腺的分泌呀、口水的残留呀、毛发油脂的堆积呀，那么封闭的室内很容易积攒这种味道，尤其是下雨或者冬天关窗后会比较明显。第三呢，就是窝垫织物的味道啊，长期趴卧的垫子

些味道，还有就是空气当中浮味的残留，第五呢就是多重异味的反复滋生，这是因为脂粥味不根除，细菌持续繁殖，异味的源头也就是没有办法彻底分解。那说好了，说到了和了解了异味的源头之后，那应该怎么样针对性的处理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无论是品牌、价格、包装，其实都会归为三类：香精遮盖型、物理吸附型和生物分解型。三者的除臭逻辑、效果、时长、安全性、适应场景也是天差地别。那首先呢，来关注第一类香精遮盖类的除臭剂，这是市面上最便宜、套路最多，当然也不推荐长期使用的。这类产品的核心原理啊也非常简单，就是靠高浓度的人工香精、挥发性的原料，用浓郁的香味盖住宠物的异味，也没有分解和抑菌的作用。根据2026最新的产品抽检数据显示，市面上超过 60% 的廉价宠物除臭喷雾其实都是纯香精遮盖型配方。而这类产品的缺点也非常突出，首先呢就是治标不治本，香味消散之后的原本的味道就会立即反弹反复出现，还有呢就是刺激性极强，人工香精挥发物会持续刺激宠物的呼吸道，长期使用的会导致宠物打喷嚏、躲避、食欲不振，敏感体质的宠物还会引发皮炎等等。当然呢，这类产品的唯一优势呢就是价格极低，香味浓郁，也许颜值包装好看。那么要使用的话呢，应急临时遮盖或短期使用，不适合居家长期使用，在这点上一定要注意甄别。

第二类呢是物理吸附型的除臭剂，属于中性过渡款，常见为除臭喷雾、除臭颗粒、活性炭包、矿物吸附粉剂。核心原理呢，就是依靠活性炭矿物分子的多孔结构，被动吸附空气中织物表面的异味分子和潮气，实现淡化异味的效果。这类产品呢，不含香精，无刺激，安全性尚可，适合长期放置，被动除味。当然，它有一些短板，吸附属于被动除味，只能淡化轻微的浮味，无法分解顽固的味道，比如说陈年的霉味，还有重度的体味，而吸附容量有限，一旦吸附饱和就会失效，需要定期更换晾晒，否则饱和后异味会二次释放，加剧居家的味道。这类产品适合辅助除臭，比如说猫砂盆周边放置，宠物柜内放置，衣柜除味，不适合作为主力的除臭产品，无法解决核心的顽固的异味问题。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我们今天一起讲一下宠物除臭剂的选择。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第三类就是生物氧化分解型的除臭剂，也是推荐给大家的主力使用的最优产品了。比较适合居家长期使用。核心原理呢，就是依靠生物酶、微酸性的次氯酸、植物分解原液等活性成分，主动捕捉断裂异味的分子结构，从源头分解氨气、硫化氢、脂肪酸等植物、宠物异味核心的物质，同时呢，能够抑制细菌的滋生，真正实现异味不反弹。那分解型除臭剂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彻底、长效和安全。它不是用香味来压味，而是直接把异味分子分解为无害的水和二氧化碳，异味消失后不会反弹，同时具备温和的抑菌能力，杜绝细菌繁殖产生的持续性异味，从根源上维持了居家的空气清洁。而且呢，正规的分解型产品呢，还可以做到零香精、零酒精、零刺激，人宠共处的环境也可以全天使用。那么喷洒在窝垫、沙发、地面还有猫砂盆都很安全，而且宠物呢，如果舔食了残留，也不会产生一些危害和伤害身体的一些情况。在这点上呢，还是比较适合家庭养宠人士的选择。

了解完市场上主流的分类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猫狗的嗅觉灵敏度是人类的很多倍。那猫呢更是天生敏感，频繁舔毛，皮肤的屏障比较脆弱，所以一些残留刺激的成分会影响到宠物的健康。所以呢，宠物除臭剂选购的底线一定是配方干净，无有害添加，适配于宠物的体质。我们来看一看相应的一些成分是不建议使用的。第一类呢是高浓度酒精，很多普通的清洁剂、廉价的除臭喷雾添加了大量的酒精，挥发快，短期无味，但是酒精刺激会很强，会破坏宠物皮肤油脂的保护层，导致干燥起皮、瘙痒过敏。同时呢，酒精挥发气体刺激猫狗的鼻腔黏膜，长期吸入会引发呼吸道不适，猫咪尤其不耐受，容易出现应激、打喷嚏、躲人的情况。所以呢，相应居家密闭的环境尽量不要用。第二类呢是人工合成的香精，还有香氛助剂，这就是我们常闻到的浓烈香味的来源，也是居家异味反复、宠物不适的主要元凶。人工香精无法分解异味，只能是覆盖味道，属于挥发性的刺激物，长期的积累累积在室内，会降低宠物嗅觉敏感和灵敏度，引发呼吸道的一些刺激。同时呢，如果宠物舔毛摄入了香精的残留，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所以呢是典型的好看无用，甚至会暗藏这个隐患的危险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选择这一类产品。

接下来第三类禁用成分呢是苯扎氯胺三氯生漂白剂等强刺激杀菌剂，这类成分杀菌能力强，但是刺激性过高，不属于宠物专用的温和配方，长期喷洒在宠物活动区域窝垫表面会损伤宠物的皮肤屏障，那会容易出现过敏皮炎的问题，当然也会有排斥情绪的产生啊，不适合啊这样的宠物场景当中来使用。还有一类的成分尽量不要选择，就是色素、防腐剂、荧光剂，这类成分主要用于美化产品外观，延长保质期，但是没有任何的除臭作用。残留织物表面之后呢，宠物贴身接触或者是舔食摄入，会存在隐形的健康风险。正规的宠物专用除臭剂应该是能够做到无色素、无多余的防腐剂、无荧光剂，配方极其的简单。接下来就说说一些放心配方吧。第一种优选成分呢是活性的生物酶，也是比较温和的除臭成分，通过生物催化反应分解异味分子，无毒无害无刺激无残留，适配全年龄段的猫狗、孕宠、幼宠、敏感宠家庭可以来选择，日常的全屋喷洒、织物护理都很安全。第二种优选成分呢就是微酸性次氯酸，pH 值控制在 5.0 到 6.5 之间的，贴合人体和宠物肌肤的弱酸环境，除臭抑菌效率高，快速分解氨、氯化氢等顽固异味，起效很快，消散无残留，不会刺激宠物的消化道，适合一些比较重度的异味。当然呢还有一种优选成分呢是天然植物萃取的原液，比如说茶树、艾草、竹等天然分解成分，温和淡化轻微异味，净化空气，无人工添加，气味清新自然，不刺鼻不扰宠，适合日常空气维护，轻微的体味改善，作为日常基础养护配方，安全程度也是拉满的。

养宠的幸福感源于可爱宠物的陪伴，也源于干净无味舒适清洁洁净环境的造就。选对一瓶合适的宠物除臭剂，掌握科学的使用和搭配方法，就能够轻松告别顽固的宠味霉味还有一些其他的异味，实现人宠舒适共存，不再为居家异味而烦恼，让养宠生活更加的干净治愈省心。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啊，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9: 欢迎光临
8: 九二九，嘻嘻哈哈，

0: 伴随着这样一首朋友的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了什么？
1: 怎么
0: 甜甜
1: 让我想到了晚安新疆。在乌鲁木的雾气的上空对你说一声晚安。
0: 为什么朋友叫晚安呢？
1: 不是，为什么你突然间改变那个主持风格和节奏了？伴随着这样一声
0: 就觉得
1: 有的朋友，
0: 你不觉得就是这首歌播的时候就会让你觉

0: 得非常的想念远方的朋友。
1: 哦，今天的这个话题一定要这么生硬的引进去。哎，但是我跟你说，确实我现在非常的想念远方的朋友，都不是近处的。
0: 啊，那今天确实是啊，就是嘻嘻哈杂货铺今天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朋友的话题。大家好啊，欢迎在这个时间点继续和929一起相约在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大家好，我是甜甜。
0: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朋友啊。哎，对于我们新疆人来说，
1: 朋友滋滋滋是什么？怎么个事儿？
0: 就是我觉得我刚说这个朋友的音发的有点就是不伦不类的哦，
1: 喷麦了是吧？
0: 也不是，就是如果说很标准的话，应该是朋友。如果说是新疆人的话，是朋友。
1: 哎，新疆人，朋就前鼻音吧？
0: 不是
1: 朋友，
0: 朋友，
1: 朋友，是不是？
0: 没有吧？
1: 是吧？新疆
0: 不是，我觉得新疆人哎，朋友都是这样嘛，应该是
1: 对，也是也是，
0: 也不一定是这样，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聊朋友啊。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塑料情谊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朋友间的非常真挚的情感啊。为什么开篇的时候问到说这种朋友会不会让大家想到远方的朋友？是因为今天啊，我们确实就要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来自远方？
0: 不是来自远方的朋友
1: 啊，不是来自远方的朋友。
0: 下次上节目前先问一下我到底说啥。
1: 刚我们没问嘛，
0: 刚问你没听，刚你没听懂吗？
1: 哦，你没说清楚啊。那你说，那你说哪次是怎么回事？
0: 我的意思是，就是有曾经有一些朋友跟你在一起相处过一段时间
1: 的朋友，是不是？
0: 但是呢，因为就是客观原因，他现在跟你不在一个城市。然后呢，你有没有想念他的时候？就是这些多年没见的朋友，你们还好吗？
1: 那人家不就是在远方嘛，对不对？
0: 那你怎么找渐行渐远？没有渐行渐远，
1: 没有渐行渐远。
0: 渐行渐远指的是什么？甜甜，渐行渐远指的是像，比如说我和你是好朋友，我们俩天天在一起，可是我们俩呢，渐行渐远。
1: 就是身体的距离很近，但心的距离很
0: 越来越远了。知道了吧？
1: 那我了解了，那我了解了啊。
0: 我们是说心很近，但是哎，就身体就很远，
1: 距离很远的朋友。
0: 哎，距离很远的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有啊，确实是有的
0: 啊。然后呢？
1: 然后很久没
0: 不想再提了是吧？
1: 那倒也没有
0: 啊，借了别人钱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啊。
1: 他给我发了一次，再骂我就把他删掉了，没有没有。其实我跟他还有在商量，今年就是一起去哪玩，因为我们每年见面的机会只有一起出去玩的机会了。
0: 他在哪？
1: 他在福建。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
0: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我
0: 逛打杂的时候认识的。
1: No, 是我工作初期的朋友，就是我最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俩住在一起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0: 那后来他为什么去福建？你为什么在这儿？
1: 他有更远大的抱负。
0: 你去福建就有更远大的抱负，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就实现不了你远大的抱负吗？
1: 是因为我的远大抱负就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呀，他的远大抱负在福建呀，你想坑我？我都不懂哎，你等着，明天我绝对不会再出现在这个时间段了，各位朋友们。今天
0: 对，那你们俩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觉得他跟你很合拍？
1: 我觉得契机的合拍是因为我们俩的性格是比较相似的，所以我觉得我
0: 他嗓门大不大？嗓门也大，
1: 嗓门也大。
0: 所以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被人赶出去？
1: 会，
0: 真的，
1: 就是真的会，真的会。就每次我俩待在一起就比较吵，然后我们俩都分桌坐。
0: 是别人硬性要求的，还是
1: 对分俩桌？
0: 就你到那个店里面，老板一见你们，你们俩分开桌，你坐这桌，你坐那嘎嘎那桌。
1: 对，一个在餐厅头，一个在餐厅尾啊，就是这样的，分开坐啊。
0: 共饮长江水啊，
1: 对，
0: 好的啊。那你们俩当时，
1: 等一下，我也很好奇啊，各位朋友们，我感觉我每次来嘻嘻哈哈杂货铺，跟上了一个人物访谈一样。
0: 对呀，那就要好好的了解你啊。
1: 我感觉你就是老是发问，来，请你说说你远方的朋友，来。
0: 没事，一会儿我再说，我又不是不说了，对吧？
1: 我已经说完了。
0: 但我觉得你这个故事就没意思，就很不真诚，很塑料，就是讲到最后也没有讲到什么感人的点。作为一个主持人，
1: 我觉得
0: 是不是也应该培养
1: 一
0: 下自己
1: 的
0: 故事
1: 感？我觉得不一定非要有什么，
0: 就没有感觉到你们之间有什么契合，就除了嗓门大。
1: 不是朋友的相处就是很简单、很平凡的事情。
0: 就除了嗓门大，你们俩没有其他互相吸引的地方？
1: 一定要特意的去营造一些特别煽情的点吗？
0: 就不用煽情啊，就总会有一些有默契的地方，比如说喜欢同一样的东西，喜欢同样的什么歌曲，喜欢同
1: 那倒没有，
0: 就是总会有一些吧。
1: 我们俩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俩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0: 所以他可能是 为了躲避你所以才走的、
1: 啊、
0: 对吧？
1: 有可能。
0: 那就这个就不算，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
1: 嗯、
0: 你再想一个。
1: 那想不出来了，没有了，我没有朋友了。
0: 好吧啊，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多年没见的朋友。那我就我而言，我也有啊，就是就我这种就是在外地的朋友，就是当年关系特别好，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可能因为大家命运不同，去了不同的地方，然后也是有，然后现在可能没有联系，但还会常常想起他，
1: 嗯
0: 啊，你会常常，
1: 所以这就是你感人的故事啊，
0: 对啊对啊，常常想起他，
1: 好，
0: 然后隔几年可能才会打一个电话。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但是真的会常常想起，
1: 然后但是不怎么联系这种，是不是？
0: 对，因为大家生活没有交集、
1: 嗯、
0: 但是之前你们俩的那些过往呢、
1: 嗯、
0: 你想一想以前、
1: 嗯、其实你还是
0: 作为朋友而言
1: 能够记起来，
0: 是的，就是就有一些朋友就是真的就是当时认识很合拍、
1: 嗯、
0: 然后会有一个就是好像你们俩就是机缘巧合认识的这种，比如说我就有一个朋友，
1: 是不是？
0: 对，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一个女生，
1: 火车上、啊、
0: 对，他是、
1: 哦、
0: 我那是从乌鲁木齐到长沙要经过武汉嘛、
1: 哦、
0: 他是到武汉，他是武汉大学的，他学习比我好，
1: 嗯嗯，
0: 然后我们俩就刚好就是在上下铺，
1: 嗯，
0: 然后就聊天，就发现好投缘，不管是喜欢的音乐、喜欢的服装、喜欢的书、喜欢的什么什么，就非常非常的一致，好像只有对方懂你的那个感觉。
1: 天哪，你这个朋友确实是、
0: 啊、
1: 就是
0: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可能是不是没什么跟人家聊、嗯、所以也没有什么能就是
1: 有可能
0: 啊，有可能认认真真的有可能呀、啊、妹妹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认认真的有可能有可能
0: 然后、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会经常，因为长沙和武汉中间坐火车其实挺近的嘛，
1: 嗯，
0: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来长沙找我，我有的时候会去武汉找他，
1: 嗯，
0: 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想到要跟对方倾诉一下这样子、嗯、
1: 哦，真的会就是想到跟对方倾诉、
0: 啊、对对对对对，而且就在、
1: 嗯
0: 就其实我们到大学毕业之后，
1: 嗯，
0: 就他也是新疆人嘛，所以就回来之后我们还经常在一起玩，然后后来他就是可能家里条件也比我好，然后就去国外读书了，然后大家还会经常联系、
1: 哦、
0: 然后每年还会回来还给我带小礼物啊什么，我们会经常就是通话、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微信呀什么，就是、
1: 嗯、
0: 就你知道就那种年轻人的那种粘合度，那个时候什么 QQ 空间啦，
1: 就天天聊，
0: 就会经常
1: 踩一踩，
0: 对，经常会来聊，经常会说、
1: 嗯、
0: 啊我今天看了个什么书，我看了什么电影，这都属于那种就比较文艺的那种人，
1: 真的、
0: 啊嗯、
1: 哇，
0: 然后
1: 那
0: 后来
1: 说实话我的朋友都停留在比较清闲的方面了、
0: 啊、
1: 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啊、
0: 然后后来就是、
1: 嗯、
0: 他就去深圳工作了，我、
1: 嗯、
0: 我可能就是上一次见他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吧，2016年的时候他结婚了，还后来他还结婚，我就是我特别忙我没有去、
1: 嗯、
0: 然后他说没关系你不来你让你妈来也行，
1: 哦哦，我
0: 然后
1: 你不来礼金到就行，
0: 我礼金也到了，我妈也去了，
1: 哦
0: 哦、
1: 他认识也认识，
0: 对，就是代表我的心意嘛、
1: 啊、明白、啊、
0: 然后、
1: 嗯、
0: 然后后来就他去深圳工作，然后我们俩可能最后一次见应该是2016年，后来就我也结婚了，然后他就大家之间就可能没有那么多，没有断联，
1: 没有联系了，
0: 然后就是那几年可能到逢年过节就是什么、
1: 嗯、
0: 可能他回来我还会大家还会见一下，然后就有的时候他还会给我寄一个什么小礼物，我也会给他寄这样、
1: 嗯嗯嗯、
0: 但是确实时间和这个地点太远了、
1: 嗯、
0: 大家生活上实在是没有什么交集，因为我们的生活慢慢的也从这个文艺的那种生活里落归到实处了，所以就之间有很久没联系，有一天就看到朋友圈、
1: 嗯、
0: 哎，他生孩子了，然后那天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
1: 哦、
0: 然后我们俩就是虽然话很少但是非常的激动，然后就再也没联系了
1: 本来以为又是个感人的故事、
0: 啊、
1: 然后再也没有联系，
0: 我觉得这种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情谊很珍贵、
0: 嗯、
1: 说实话，因为他陪伴了你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历程，而且那个阶段的经历是你非常非常难忘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那个阶段是青春期非常难忘的一段回忆、
1: 嗯、
0: 再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能够跟你沟通的人的时候、
1: 嗯嗯、
0: 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好像你们俩互相懂彼此这种感情，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问问、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1: 嗯、
0: 跟你感情很好、
1: 嗯、
0: 但是真的已经好多年没见了、
1: 哦
0: 嗯、
1: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看啊。
0: 哎，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阿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天说朋友嘛，他说我有个好兄弟，他说之前上学的时候我们俩天天一起干坏事，他说但是呢、哦工作了之后联系的确实就很少了、
0: 嗯、哦，确实啊、
1: 嗯、
0: 就是但是想到以前的这些感情呢就还是觉得非常的真挚啊，
1: 当然 嗯, 嗯，
0: 当然
1: 嗯，
0: 好吧，你给我讲一下你现在想到你这个远方的朋友你能想到哪件事？
1: 哪件事是什么意思、
0: 啊、就是你们俩在一起做的什么事你现在想。
1: 我觉得是他结婚的当天，其实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0: 啊、
1: 因为结婚的当天我是作为就是惊喜嘉宾出现的、
0: 啊、
1: 当时是我唱着一首

0: 他说希望我在结婚的现场为他唱的歌，然后我当时唱，本来我在练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我觉得我练的都非常的好，我每一次
1: 然后现场就哭跪了，
0: 对，
1: 给别人把场子搞砸了，
0: 对，
1: 从此再也没有联系
0: 了。现场就是真的感觉就是那个那首歌全场的就是那种感觉的。
1: 所以有没有可能他觉得你砸了场子，所以再没有跟你联系
0: 啊？那倒也不会，我们每年我们每年都有一起旅行了，每年都是会相约一起去玩的啊。
1: 那这样就
0: 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嗯。那这样就不算是那种就是太很久没见的朋友，因为每年见、
0: 一年只能见一次、
1: 一年见一次，你觉得都就是我觉得已经很密集了，
0: 我觉
1: 得挺密集的
0: 啊，这算密集吗？
1: 对对对，是的。
0: 我感觉我们。
1: 就不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朋友一年见一次还不密集，还要怎么密集？很多人探亲假一年也只有一次，哎，过年才回去见一次爸妈，你还要怎样？
0: 那我有那种断联的朋友、
1: 对、
0: 啊、我有
1: 那你想想吧，我们一首歌之后
0: 让人说了，
1: 对，你好好想想清楚。
0: 好，
1: 我的好兄弟送给大家。

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本着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4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我想，我想，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0: 一首张牙舞爪开启了我们后半时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各位好，我是甜甜。这首歌很好听耶。
0: 是的，我为什么放这首歌呢？你发现没有，它特别适合就是小的时候，
1: 是吧？
0: 小的时候跟好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有一种姐姐妹妹站起来的感觉。
0: 那这首歌其实我第一次听也是一个好朋友给我推荐的。
1: 哦，
0: 我那时候还挺小的，我那时候应该小学的时候吧。
1: 嗯，
0: 然后就是我爸他们单位的他同事的一个孩子跟我就是年龄相仿，
1: 你
0: 对，
1: 然后他推荐给你的是吧？
0: 对，然后他当时就说啊，这个范晓萱的歌非常好听，然后我就在他家听，然后就是他其实比我大个不到一岁，所以我叫他姐
1: 姐，
0: 但其实我们就是是同一届
1: 啊，
0: 就是上学什么都是同一级，所以就是后来我就特别喜欢黏着他，他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今天带我去抓蜗牛，你明天带
1: 我
0: 去，
1: 是不是？
0: 没有啊。也可能他心里烦，但我特别喜欢找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就是他今天带你去抓蜗牛，明天带你到那个水库边上玩，后天说哎我们在哪里种一个什么什么东

0: 节，就是这种，就是他就有很多事情，就
1: 新奇的东西是吧？
0: 对，新奇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呢跟我生日就只差几天，就虽然比我大，但是就生日其实是比我稍微晚一点，只差几天，又是一个星座，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跟他玩。
1: 哇，
0: 后来也是就考完大学之后，
1: 小时候的玩伴，
0: 大家就再没有联系了。
1: 对，这算发小了吧，这算发小的那个分类了。
0: 可是就是大家后来不在一个城市就不联系了呀，所以但我有的时候还经常会想起他，就觉得哎，小的时候就他好像帮我打开了一个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窗户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在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生活里面也会有很多像张文分享过的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可能呢他现在跟你不是相互陪伴的，但是呢他曾经
0: 常常会想起他，
1: 对，他给过你情绪价值是吧，让你觉得很快乐啊，
0: 这不是仅仅给情绪价值这么简单
1: 吗？
0: 我觉得情绪价值
1: 深度链接是不是，
0: 就是
1: 完了，我给朋友们的都是情绪价值，
0: 是就是只给情绪价值，可能你当时只是高兴，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互相的陪伴是你事后想起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好像就是在探险一样，好像是就是把原来的那一段探险再走一遍的感觉，
1: 再会有回忆的这种感觉啊。
0: 哎，是的。
1: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小伙伴，他说我们俩属于那种啊，就是他妈妈给他的钱，一份钱我俩分着花，我妈妈给我的一份钱我俩也分着花，就是属于这种过命的交情啊。
0: 过命就钱在一起花，就是过命的交情。好吧啊，
1: 可能那会儿很拮据啊，能把这些钱拿出来给对方，
0: 哦，
1: 我觉得真的也算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是不是？
0: 也是啊，来还看一下酸酸甜甜小酒窝，他说你要说我这个多年没见的朋友，然后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就特别高兴，应该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叫培培哥哥的人，你看这多具体，多么具体，
1: 培培哥哥，
0: 对，然后培培哥哥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哥哥，我只要每次回爷爷家就去找他玩。他老是能带着我一会儿抓虫子，一会儿玩这个，一会儿玩那个，就也是
1: 跟你那个姐姐是一样的，
0: 对，
1: 什么同事家的朋友的爸爸的朋友的同事，
0: 对，就非常的具体，
1: 对对对，
0: 虽然后来就是我们不在一个大院住了，但当时很小又没有其他联系方式，就算是失联了，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念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好不好。
1: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老男孩啊，他就有说，他说我跟我兄弟是十几年没见了，还有上个月刚好他来新疆玩，然后呢当时约我吃饭，再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感觉他变老了，变沧桑了，但是呢以前相处的时光还是那么历历在目啊。
0: 哎，我觉得有一些朋友是这种，就是你可能跟他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他讲的有一些话非常有道理，你还会经常想起他。
1: 对对对对对，
0: 有没有？甜甜
1: 有真的会有啊。就是我觉得在我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位朋友都能讲出我超于我的道理，就我觉得每一位朋友，
0: 你觉得这个话说的敷不敷衍？
1: 有什么敷衍的呢？因为我觉得每一位朋友可能或多或少都能给到我很多的这种观点，
0: 就在某
1: 些
0: 关键的时刻他一下点醒了你的这种，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又照着做了，
1: 对，
0: 就每一个朋友都让你都点醒过你
1: 啊。那倒也不是，
0: 对，
1: 也有像我一样就是跟我一样吊儿郎当吃吃喝喝的朋友们，
0: 然后再就也就没有人点醒你，是吧？
1: 对，也有那种就明明看到我已经那个啥，但就不愿意耳识我，
0: 就让你沉迷下去，
1: 不愿意耳识我，可能也有这种朋友了。
0: 来看一下这位小太阳，他就说了，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浑浑噩噩，就知道翘课，然后玩游戏，然后干自己喜欢干的事，但是自己喜欢的事好像也没有干得有多好，然后当时呢认识了一个画画的女生，是我们学校美院的，然后呢她有一天就我她其实我挺喜欢跟她一起玩，然后她身上也非常有文艺气息，但是有我一直都不觉得她是一个就是志向远大的人，有一天她突然说
1: 真的
0: 说你每天这样瞎混混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呢，
1: 好扎心啊。我跟你说我就遇到过那种，
0: 然后
1: 我身边的朋友，
0: 然后她说他讲完以后我越想越对，
1: 真的，
0: 然后后来我就还是认真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人生真的不能那样浑浑噩噩。
1: 我也被朋友这样说过，我也被朋友你天天在家干躺着干什么呢，但我觉得有啊，我觉得是有变化的，至少现在不在家干躺着了，在直播间里干坐着。没有没有开玩笑，
0: 至少我们甜甜现在就是什么跳舞啊，是吧？
1: 对
0: 啊，
1: 也有尝试啊，很多不同的东西啊。有在变化，
0: 就是，
1: 有在变化
0: 啊，是的啊，来再看一位吧，好不好？这位叫
1: 中年少女这位吗？
0: 中东的朋友啊，他说我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就之前关系特别好，是发小，然后呢后来就出国了，然后虽然现在我们经常还会语音而且有时差，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过，就一直都还经常聊天，

0: 我觉得这种也是就是很远了但是却一直都想着的朋友吧。
1: 哦，确实。
0: 然后说我们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现在的生活能这么幸福，有一天两个人想起来都非常感慨，说小的时候总觉得就是自己以后不会，生活里肯定会有坑坑洼洼或者是非常不顺心，没想到现在
1: 这么顺，
0: 老公也好孩子也好事业也好、
1: 嗯、
0: 都是这么的顺利，真的想想非常的开心啊。
1: 天
0: 哪、嗯、
1: 我觉得这也就是人生所盼了啊、
0: 哎、
1: 就是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的。那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张文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可能距离变远了的朋友、嗯、但是你们却永远不会少了这份羁绊了、
0: 嗯、是的啊、
1: 嗯、
0: 我们也再来一首歌吧，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了以后也会觉得还跟你当年一起看这部剧的人现在在哪儿，一部特别老的电视剧叫将爱情进行到底，
1: 哦，
0: 也是很多人青春时的回忆。
1: 我
0: 记得那时候上学就很多同学下课了就开始讨论、
1: 嗯、
0: 哎，那个将爱情进行到底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当时也是掀起了一股热潮。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可能很幼稚，但是那些感受还历历在目，好像都还能感受得到，所以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将爱情进行到底。

0: 的，伴随着这一首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啦。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旋旋转转啊，他说，我也是啊，跟这个以前大学的同学约好，不管多忙，每年都要见一面。今年是第五年，我的同学们在五湖四海以前一个寝室的，基本上每年都会跟其中的一个或两个见，有的时候过几年也会大大的聚会一次，每次聚会都非常的开心，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啊。
1: 好羡慕这种朋友啊，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然后最后都会聚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年都有相聚的机会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马腾飞他也有说，他说我们哥几个啊，就是以前经常坐在一起啊，那个小夜市摊上呀，就各种各样的一起推杯换盏。他说现在各自有了家庭之后，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
0: 啊，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说的，有的时候生活落在实处之后，好像以前的一些朋友就慢慢的就
1: 淡出你的那个世界了。是，
0: 但其实你心里经常还会想到他们。
1: 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不知道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你想到了谁？
0: 哎，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一条，最后一条吧，好不好啊？这个叫我爱我家，他说。我前几天翻到高中的同学录，看到当年最好的朋友给我写下说，以后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去找你，结果他现在在法国，我在中国。他上次回国是四年前，我们见了一面，他第一句话说，你头发现在咋少了这么多。
1: 第一句话一定要这么扎心吗？
0: 怎么就是好朋友之间才会说这么直接？甜甜，你的朋友见面第一面会说甜甜你脸咋这么油，会不会？
1: 那倒也
0: 不
1: 会
0: 是吧？
1: 那倒也不会啊，因为我一直油嘛。
0: 那一般见你第一面，就长时间没见，你会说什么？
1: 长时间没见我
0: 啊，
1: 一般也不会说什么吧，因为就是可能也对我也没啥想说的，我感觉。
0: 就又给你，又开导你，又当你人间的明灯，经常点醒你，然后见了你以后又没啥可说的，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1: 确实没啥可说的啊，我是一个让人无话可说的人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好吧，那最后我们也是一首歌送给远方的朋友们，就是送给你给他的思念，好不好？
1: 好，
0: 思念是一种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嘻嘻哈哈杂货铺不见不散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1: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里。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四集，
2: 徐烟迫于支离的攻势而后退。原本还坐在竹床边的老王头见家中未来的女主都出手了，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便迅速冲到门口，一把将徐烟拉到身后，挥出排山倒海的一掌，与支离的手掌对在一起。支离本就没有用力，老王头却是奋力一击，如此一来此消彼长，身形消瘦的支离竟直接被老王头这一掌击飞出去，身体越过围栏跌到吊脚楼下。叶高连忙爬起来，隔着围栏看向地上站得四平八稳的支离。
3: 离哥，你能不能行啊？
2: 支离足尖点地，迅速飞身返回楼上。
4: 王家的人都跟王之伟一样火爆脾气吗？就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没搞清楚就要动手。我和叶公子救下了王之伟，却只换来王家人的恩将仇报吗？
2: 支离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在说话的时候却夹杂了强大的灵力。守在门口的老王头老脸一红，只凭支离说话时候夹杂的灵力便能看出支离实力很强。

0: 看了一眼竹床上昏迷的王之伟。
1: 你是说之伟不是他们所伤？
2: 身为王家人啊，你们应该看得出来，王之伟这一身伤是被狼牙王家的绝学落雷之能造成的，怎么会是我们伤呢？
3: 你说的在理，可是少主怎么会被自己的绝学所伤呢？莫非是狼牙王家的叛徒偷袭了少主？
0: 知离往后退了几步，回到栏杆前看了看叶高的膝盖。
2: 王之伟是被他自己引来的天雷劈成这样的。
1: 老王，之伟身上除了雷击伤外还有不少别的伤口。
3: 哎呀，徐丫头，你能不能别说话了？你还看不出来吗？就你刚才出手偷袭的叶先生，人家要不是故意示弱，你能碰到人家一根毫毛吗？还有这位跟我对了一掌的知先生，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啊！就算少主没有受伤，咱们仨也未必是这两位高人的对手。
1: 你怂什么？王家人只有站着死的鬼，没有跪着生的人。
3: 这压根不是怂不怂的事儿，这、哎、我怎么跟你解释呢？少主根本不是他们打伤的。
0: 老王头感到很无语，这位王家的准媳妇儿在有些时候却不太好沟通。在老王头的好说歹说下，徐烟这才放弃了与叶高和知离一较高下的念头。老王头来到门外，与叶高和知离一同站在栏杆边上，掏出一盒沂蒙山的香烟给二人散烟。
3: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是我们太过冲动了，才会误会二位。还劳烦问一下，少主为何会被自己的落雷绝技所伤呢？
0: 老王头摆出一副笑脸，厚着脸皮问。而后老王头向叶高和知离介绍说，他是王家的管家，徐烟是王之伟的未婚妻。知离的脸色并不好看，他跳入奔腾的长江中救起王之伟，为了救王之伟还被江中的鳄鱼圆驼所伤，护着王之伟来到苗寨休养，如今却被人冤枉，心中着实不爽。叶高却大大咧咧接过香烟点上，吐了个烟圈后
4: 说，来花长，当司王之位李占角龙，鳄鱼李葛在旁边策应，念堪王之位应来裸雷对付角龙，自己却也是找到了舔雷的梦境，跌入本流的蒋氏。离哥念及受宽，窜入蒋氏这种大老王之位，在与蒋氏中的恶龙几战之后，重酸将他捞起来，然后悠悠一指又着近千年刀行的树妖前来寻衅滋事，意图对你们烧柱不利。当时你家烧柱已经身受重伤，陷入昏迷了，而离哥却在蒋氏之中试图疏通蒋刀，关键时刻是我挺身而出，与我树妖大战三百回合。树妖实力强大，我只能施展无伤的神通与之缠斗，在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总算击退树妖，抱得你家烧柱的周全。
0: 叶高滔滔不绝地说着，对王之伟对战蛟龙的激烈战斗一笔带过，却对自己击退鼠妖的过程大说特说。其实他对付的鼠妖不过是一只只有几十年道行的小妖，与那凶残强大的蛟龙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老王头和徐烟却被添油加醋声情并茂的叶高唬得一愣一愣，二人听得认真，徐烟更是一脸的紧张，在叶高叙述的时候不时询问那鼠妖究竟有多厉害，千年的老妖有哪些神通。知离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他很清楚叶高的故事有着很大的水分。
2: 王之伟身上涂抹的是什么东西啊？
3: 那是我们王家家传的药膏啊，专治雷击伤。既然你们是少主的朋友啊，自然对我们王家的落雷之能有一定了解。这落雷之能的确威力巨大，但在使用的时候难免有时会误伤到施术者。于是早在很多年前，王家的先人就研制出这种药膏，来治疗被落雷误伤的人。
1: 哎呀，你俩别打岔。叶哥，你接着讲。

0: 来说的鼠妖被你逼出这身后，你又是如何将他击退的？
1: 徐烟一脸好奇地问，还沉浸在叶高讲述的故事中。他称呼叶高为叶哥，是因为他以为未婚夫王之伟与叶高他们关系交好。
2: 老王，商演吗？我真说得起劲儿你吗？
1: 叶高毫不客气地对老王头说，让老王头再发根烟。这几天来，他抽的都是反潮厉害、变了口味的烟，乍抽到老王头带来的烟，感觉很是过瘾。老王头正给叶高散烟的时候，屋子里却忽然传来一个微弱的男声：“
3: 老子这是被大水冲到哪儿来了？谁在外头抽烟啊？也不给老子一根。”
1: 这是王之伟的声音，声音微弱却还算稳定，而且他已经能够闻到外面传来的烟味。徐烟面露喜色，迅速跑到屋里，叶高等人也连忙进屋。
0: 志伟，你醒了。
1: 徐烟边跑边喊，来到竹床边，满脸爱意看着自己的未婚夫。
3: 烟烟，
1: 王之伟却面色突变，双眼一翻，再次昏死过去。
2: 我的老天爷呀，又晕了。
4: 那个徐丫头，你也知道少主有多怕你。这次南下他是偷偷跑出来的，这刚刚醒来就看到你，显然是被你吓晕的。
0: 胡说八道，我有那么可怕吗？
3: 爷爷，你别过了，我再也不敢了。
1: 再次陷入昏迷的王之伟竟喃喃着这样的话语，徐烟小脸一红，这才意识到王之伟的确是被他吓晕过去的。叶高哈哈大笑，之前他也没想到看起来貌美如花的徐烟竟是个母老虎，而屠龙勇者王之伟竟如此怕老婆。
2: 这得是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啊，才能在清醒过后只看了未婚妻一念就又吓晕了。
1: 知礼也感觉很意外，没想到王之伟惧内竟到了这种地步。叶高他们虽然跟王家人没接触多长时间，甚至二人都没有跟王之伟正面交流过，但只从王之伟英勇屠龙，从徐烟和老王头的为人处事来看，叶高和知离都感觉琅琊王家的人行事光明磊落，待人接物亦是坦诚相待，除了有些暴脾气外倒也没什么很大的缺点。这方面王家人与虚与威仪勾心斗角的长安李家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王家的家主、管家以及未来的女主人都是如此坦荡之辈，那么整个琅琊王家内部的风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叶高已然断定，之前李畅称是琅琊王家人偷袭他父亲，夺走赤金走龙，并将其中一条走龙赠予李宗辉，只为拉长安李家下水，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李畅只是想挑起叶高与王家之间的矛盾，以让他们自相残杀。还好王之伟虽是脾气火爆、行事冲动之人，但叶高却不是愣头青。更何况叶高在得知王之伟身份之前，先行目睹了王之伟独占蛟龙的飒爽英姿，已经先入为主对王之伟生出好感，自然识破了李畅的阴谋诡计。不过叶高并不知道李畅死于知离之手，他只知道李畅死了，死在自家的地牢中。叶高还在心里暗骂李畅是卑鄙小人，若不是他们临时起意更换路线，放弃了去山东临沂的想法，转而南下，在西陵遇到王之伟并目睹了王之伟孤身迎战蛟龙的壮举，他们很可能会如李畅所愿，与冲动的王之伟交恶，甚至大打出手。王之伟重新陷入昏迷，管家老王头便拉着叶高和知离来到房间外抽烟，并问起二人为何会带着王之伟来这座小小的苗寨。
2: 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听说能使一带受灾严重，还有不少的老百姓被困在灾区，就想着前来救援，然

0: 的这座村寨被洪水包围了，村子里面有20多人被困住了，这不就来到村子里了吗？
1: 老王头点点头。
2: 村子周围的洪水忽然退去，上午我们找到少主的时候，准备带少主离开村子，却看到村口围了不少人，有个气度不凡的老先生还站在村口对面的山坡上，却不知这洪水为何会退散得这么快啊。
1: 叶高的神情瞬间落寞，沉默了几秒钟后才开口。
0: 你看到的那个老先生名叫葛楼雪，是俄西苗王，神通广大。
2: 苗王？早就听说苗人部落中的苗王是他们的领袖，能够担此大任者定然是实力非凡之辈。那歌楼雪前辈现在何处？不知二位可否引荐一下？
1: 老王头对歌楼雪生出强烈的好奇心，久居山东的他虽听过有关苗王的传说，却从未亲自接触过苗王，故而才会这样说。只是他还没意识到叶高的情绪变得落寞低沉，正与歌楼雪有关。
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歌楼雪前辈一决定神通浅推洪水，消耗了很多的力量，他太累了，我们不能打扰他休息。
1: 老王头应了一声，这才察觉到叶高的情绪不对，推测叶高的情绪转变当与歌楼雪有关。稍加思索后他才开口。
2: 原来是这样，那老前辈以一己之力侵退洪水，果然不愧恶西苗王之称，倒是让人钦佩不已啊。
3: 老王，之前我曾仔细查看过王之伟的伤势，按照他受伤的程度来看，我估计还得昏迷一两天才能醒过来，可是刚才他忽然清醒，想必与你们王家的独门药膏有关系吧。
1: 知礼转移了话题，不愿再因为割楼血而让叶高难过。
2: 哈，那可不，王家的药膏治疗别的伤势可能没多大作用，但在应对雷击伤方面，绝对称得上是灵丹妙药，少主的伤势已无大碍。
3: 对了，你家少主王之伟的皮肤这么黑，是不是跟他修炼的落雷之能有关系啊？
2: 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呗，他呀从小就争强好胜，弱冠之年已经将王家的落雷之能修到大成，这十多年来啊自然没少吃苦头。
1: 叶高回过神来，听到知礼与老王的对话后略带不满地说。
0: 王家的落雷之能，这话似乎有些不妥吧？
1: 老王头却是一愣。
2: 这有什么不妥？说起落雷之能，普天之下我们琅琊王家可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难不成叶先生还知道哪个不是琅琊王家人的修行者也精通这门术法？这落雷之能可不是寻常的术法呀。
0: 是吗？老王，你也不要把话说得太慢了。
1: 叶高看了一眼竹床上还在昏迷的王之伟，
0: 你们夺走的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件件拿回来，唯独你王之伟，你的东西我不拉了，留给你或许比我拿回来要更有意义。
1: 老王头有些激动，作为琅琊王家的管家，他本就是比较冲动的人，而且他一直将王家的落雷之能看得很重很神圣，不允许别人拿王家的绝学落雷之能说事。叶高却不想再继续跟老王分辨，知礼也开口圆场。
3: 王之伟孤身屠龙这事儿，你们竟然都不知道？哎，他也是够冲动的，当日若不是我和叶公子一在现场，他即便能够击败蛟龙也难以全身而退，那江水异常湍急啊，他就那么掉进水里啊，实在是危险。
2: 少主就是这样，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独自面对危险，他说只有破釜沉舟才能不断突破，只有一次次陷入绝境才能最大程度激发人的潜能，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吧，他才能在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比他老爸都厉害了几分呢。
1: 就在

0: 三人在门口对话的时候，躺在竹床上的王之伟再次醒来。二次昏迷之际，他倒没有昏迷太久，睁开眼睛看到床边坐着的徐烟后，王之伟一脸惊讶：
1: 老子又做噩梦了，看来还没清醒啊。
0: 徐烟听后伸手微微用力掐了掐王之伟涂满药膏的腮帮子：
2: 王之伟，你给老娘说说看，这是做梦吗？怎么一见到老娘就是做噩梦？
0: 感受到腮帮子传来的疼痛后，王之伟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清醒过来了。
1: 爷爷，你别误会，你听我解释， 我的意思是 我做梦都想见到你。
0: 老王头、叶高和知礼也进到屋里，王之伟正在问徐烟他身处何处，看到叶高和知离后问：
1: 你俩是？
0: 随即他想起来了：
1: 哦，是你们呀，我在西陵长江大桥迎战蛟龙的英勇壮举你们可都看见了。嗨，回头别忘了帮我宣传一下，就是我王之伟以一人之力将作恶多端的蛟龙打回原形。
0: 老王头却皱起眉头凑到床边：
3: 小主，您不知道这二位爷的身份？
1: 怎么，他们还大有来头吗？也对，在那种天气敢前往重灾区，想必是同道中人。
0: 王之伟说他并不知道叶高他们的身份，但却猜到那天叶高和知离现身西陵也是为了对付蛟龙。
3: 这位是叶高，这位是知离。
0: 王之伟猛然从床上坐起来，完全不顾自己重伤未愈的身体，有些挑衅地看着叶高和知离，随后开口：
1: 哦，原来是名动天下的两位高手，难怪你们俩也去了西陵。嘿嘿，却是不知道二位是否如世人传言那样，以你二人之力就摆平了长安李家那帮废物。
0: 叶高感觉这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实在有些孩子气，重伤昏迷刚刚醒来，不去检查自己的伤势，反而如此直接地挑衅他跟知离。知离微微一笑：
4: 江湖传言嘛，自然有夸大的成分咯。我二人能够击溃长安李家，是他们家族内讧在先，要不是李家二公子李畅弑父杀死原家主李宗辉，单凭我们俩如何对付得了势力庞大的长安李家？如何对付得了李家的御鬼之能呢？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5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55集。
2: 听知离这么谦虚一说，王之伟哈哈一笑，
3: 嘿嘿，我就说嘛，人家长安李家虽然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高手，那好歹也是绵延了上千年的六大世家之一呀。原来是这样，如此看来你们运气是真好。
4: 哎，少主，你就没听出来人家只是客套话吗？叶先生和知先生能摆平长安李家，靠的绝不是运气啊。
3: 哦，既然二位手段高明，依我看咱们是不是找个机会切磋一下？
5: 切你个茄子，也不看看自己伤成什么德性了，这次要不是人家出手相救，你就掉进长江里面喂王八了。
2: 王之伟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大抵皮肤黑的人都有这么个优点，显得牙齿格外白。老王头和知离一同为王之伟检查伤势，徐烟则跟王之伟说明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王之伟听得不断点头，确认他的伤势已经没什么大问题后，他又对叶高和知离道谢，感谢二人搭救。
6: 话说回来，你也真够鲁莽的，我们目睹了你迎战蛟龙的全过程，也看出你在战斗经验与战术制定的方面很有一套，但是你就一点没有考虑过退路吗？

0: 要不是我俩及时把你从奔流的江水之中捞出来，你呀，现在你都不知道被洪水冲到哪儿去了。你
1: 能击败蛟龙就行了，我何必考虑那么多呢？你要真是前怕狼后怕虎，武王之围也不会只身南下呀。
2: 其实他可不是不怕死的人，毕竟他才20岁，还没好好享受人生呢。只不过他低估了蛟龙的实力，误以为那蛟龙只有1500年的道行，却不料自己的对手竟是蛟龙中的翘楚，有着近2000年修为、曾有过渡劫经验的高级蛟龙。话虽说的场面，换来的却是徐烟一番劈头盖脸的训斥。叶高和知离都忍不住笑了，王之伟却不断轻声咳嗽，示意徐烟给他一点面子。之后老王头取来清水，为王之伟洗擦掉身上涂抹的药膏，又帮王之伟换上干净的衣服。叶高看了老王为王之伟准备的衣服后，当下竖起大拇指：
3: 黑背心，红裤衩，这位老弟的品味果然不俗，一品不在我之下呀。
4: 叶公子啊，你这身行头也该换一换了，跟个土包子似的，说你是盲流你还不高兴。
2: 在知离看来，叶高与王之伟的衣品是在同一个水平的。此时的叶高穿着一身土黄色衣服，黄胶鞋，衣服袖口明晃晃的全是油渍，裤子上还有个破洞。从知离结识叶高以来，便感觉叶高从没换过衣服。对此叶高的解释是，他有好几套同款的土黄色衣服，还都是从他们县城买的。
1: 叶哥，你身上这一身和你这气质很搭调，别的不说，单说这穿衣打扮我就看得起你。
2: 王之伟作为钢铁直男，他几乎没有审美的能力。叶高与王之伟互相称赞他们在穿衣方面的品味，听得知离和徐烟一阵恶心。至此叶高发现自己与王之伟越发投机，王之伟虽年少轻狂，一醒来就要与他切磋，却越发让他感觉王之伟这人坦荡磊落，毫不虚伪。
3: 这个王家的少主人的确跟其他世家的人不一样啊。
2: 王之伟已然清醒，换好衣服后，众人简单商量，都认为没必要再继续待在苗寨，便收拾过房间后一同离开。王之伟已经能够自行走路，众人结伴而行，叶高与之相谈甚欢，言语中流露对王之伟的欣赏。
1: 叶哥，你看起来比我年长个小20岁吧，按理来说呢我得喊你叔，得不过呢你我一见如故，咱们还是平辈论交吧。
3: 你就这么闹吗？我也就比你大了个7-8岁而已。
2: 叶高脸一红，依旧不愿承认自己老了。实际上他看起来至少要比王之伟大了10岁有余，却也还没到王之伟喊他叔的程度。王之伟这么说无非是开玩笑罢了。
1: 李哥，你果然跟传言中一样，长得也太好看了。嘿，比我未过门的媳妇还好看。哎，这怎么长的呀？
2: 离开苗寨后，王之伟又开始调笑知离。
0: 天生丽质我也没办法，所以呢有很多人会因为我的颜值而忽视我的能力。
2: 徐烟则脸色难看，掐了掐王之伟的腰。
5: 你是不是看上离哥了？
2: 徐烟、王之伟都比叶高和知离要小一些，故而称呼二人为叶哥、离哥。刚走出苗寨，王之伟注意到脚下泥泞不堪的村道，开口说：
1: 这里的洪水才刚刚退散嘛，道路泥泞得很啊。
3: 嗯。
2: 叶高停下脚步，回望身后的村寨。
3: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苗寨中，隐居着一位盖世英雄。就在今天上午，这位英雄用我和离哥从没有见过的绝技神通侵退了包围着村寨的洪水。
1: 哦，你是说那位英雄以一己之力侵退了洪水？
2: 王之伟认真查看脚下的道路，从道路的泥泞程度以及高达几米的水位线痕迹

0: 他便能推测出之前这附近洪水的高度、总量。而后，王之伟的脸上露出一丝兴奋，对叶高提到的老英雄深感兴趣。可不等他开口发问，老王就凑到他耳边低声耳语。听了老王说的话，王之伟才放弃了与那位老英雄一较高下的心思。当然，老王头也不完全清楚有关歌楼雪的故事，只是从叶高在提到歌楼雪之后的情绪转变，猜测歌楼雪为清退洪水耗费了太多的心力，认为歌楼雪想安静的休息，不愿再见客人，因此他才劝王之伟别再打扰人家。
1: 火黑月公子本想捐尸首，其宜昌若恩师境内，途经此地却发现这座村寨被洪水包围，这才在村子里待了两天，现在也不知道恩师那边情况怎么样，所以我俩打算去一探究竟。之伟，你们是否与我俩同行？
2: 去啊，爷爷，老王，你俩去过恩师没？
0: 徐烟和老王头表示都没去过恩师，王之伟便说要随叶高和支离同往，看看能不能给灾区人民帮帮忙。叶高有心结交王之伟，王之伟亦对叶高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从小到大，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山东老家，没怎么接触过叶高、支离这些年龄相差不大的高手，故而感觉一下子找到了组织。在与叶高和支离在一块的时候，他很有归属感。鹤峰县是重灾区，虽然洪水大都已经退去，却还没有恢复交通，一行人只得沿着难走的乡村道路徒步前往鹤峰县城。王之伟重伤未愈，虽能自己走路，走得却不快，为了照顾他，众人也只好放慢脚步，边走边聊。徐烟面色铁青，跟老王走在最后，叶高、支离和王之伟三人并排走在前面，聊得倒是投缘。
3: 哼，完了，之伟一定是被离哥迷惑了。话说回来，离哥的确长得好看，我看了都喜欢，要不是跟黑小子认识这么多年，早就定下婚约，没准我还能跟离哥结下姻缘呢。
4: 哎，人家支先生都不正眼看你。哎，徐丫头，你得了吧。
5: 你懂什么？那是因为我是支伟的未婚妻，不然的话，离哥怎么可能对我这种貌若天仙的姿色视而不见啊。
0: 徐烟倒是对自己的容貌很有信心，叶高与王之伟却是越聊越投机。他发现他虽跟支离认识了很长时间，但与支离聊天的时候，从没有在他同王之伟聊天时这么轻松自在。很多时候他跟支离都像是在打机锋，说着各种各样的暗语，而跟王之伟聊天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支离也对王之伟很是欣赏，同样的，支离一感觉王之伟身上不像叶高那样充满秘密，聊起天来毫不费力。如此一来，三人之间的关系倒有些奇特。本是老友的叶高和支离彼此之间不怎么说话，却都跟王之伟聊得火热，王之伟自然也察觉到这一点。
2: 奇怪了，叶哥和驴哥一同摆平长安李家，江湖中已经传遍了二人的故事，这怎么感觉他俩的关系并不默契，甚至彼此有些爱答不理呢？
0: 王之伟心直口快，没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当下问出自己的疑惑。
6: 之伟，你也看到了，李哥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一副臭脸吗？我懒得理他。
1: 你不是也一样吗？我又没欠钱，你什么时候能跟我好好说话？
2: 李哥，你说话的语气听起来似乎充满了醋意啊。哎，千万别误会，我虽跟叶哥一见如故，不过呢，我有媳妇了，对他没兴趣，嘿嘿嘿。
0: 支离冷哼一声，抱着膀子加快脚步，一个人走在最前。
6: 李哥，你若是跟职位这么耿直坦荡，我又怎么会对你处处设防吗？
0: 就这样，一行人走了几个小时后，终于来到鹤峰县城。县城的洪水已经悉数退去，道路也不像他们之前走的路那么泥泞，不少街道上已经能看到通行的车辆， 很多百姓则在当地官方的带领下开始进行灾后重建。鹤峰的受灾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少建筑依旧坚挺。经过讨论后，众人达成共识，先在鹤峰县歇歇脚，吃点东西，住上一宿，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车辆前往恩施，明天再上路。找了一家没怎么受到洪水侵袭的招待所住下，众人只开了两间房，徐烟自己一间，王之伟、老王头则跟叶高和支离共住一个四人间。稍作休息，天快黑的时候，众人出来找地方吃饭，在街上转了一圈，找到一家生意不错的小饭馆。看着其他客人桌上的青菜，叶高他们就知道洪水对鹤峰的影响已经不再严重，不然的话怎还能吃到青菜呢？点过菜后，支离跟服务员打听才知道，他们准备去的目的地恩施已经通路，恩施一带的洪水在这几天里全都退去。
1: 既然恩施都没事了，说明这次的洪灾整体上已经没多大事了。
0: 王之伟问还去不去恩施，支离稍加思索后表示去不去恩施都没多大意义，不打算去了。
6: 说起来那还真得感谢你啊，这位老弟，要不是你力战蛟龙，洪灾怎么可能这么快地退散呀？
0: 洪灾得以退散，连日的暴雨终于停歇，王之伟的确居功甚伟。当然同样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无数武警官兵前来救灾的英雄。
2: 那可不嘛，叶哥离哥，回头千万记得要将我战胜蛟龙的事迹大肆宣扬一番。
1: 志文，你伤势未愈啊，却不知能不能喝酒。我听说山东人都可能喝。
2: 喝，我酒量一般，但在我们老家属于拖后腿那种，不过喝你俩应该问题不大。
0: 王之伟说话一点都不谦虚，换来徐烟不满的白眼。他倒不是责怪王之伟伤还没好就要喝酒，而是嫌王之伟太高调了。
6: 你是不是看不起俺们西北汉子呀？老弟，我跟你说，我在俺们村是酒量最差的，今天我就代表俺们村子出战，单求一醉。
1: 就你还求醉呢？昨晚把人苗族大哥家里吐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点数啊你啊？
0: 支离接了叶高的短，昨晚叶高的确被热情的十三月喝吐了，吐得一塌糊涂，睡得像条死狗。不多时，酒菜纷纷呈上，管家老王给众人倒上酒水，刚刚认识不久的众人便开始推杯换盏。出乎叶高意料的是，王之伟的未婚妻徐烟竟也是女中豪杰。
5: 来，小女子先感谢两位哥哥救了之伟，以茶代酒，先干为敬。
0: 徐烟端着二两半的酒杯跟叶高和支离碰杯后，一口干掉杯中茶水。叶高和支离也干了，只干了这一杯，叶高就感觉今晚又得吐。众人喝得其乐融融，王之伟来了兴趣，又问苗寨中的盖世英雄的事。叶高连忙倒满酒，端着酒杯朝他们待过的苗寨方向。
6: 老爷子，这杯酒是我敬你的。
0: 说罢，叶高又干了一杯酒，而后开始跟王之伟讲述哥娄雪的故事。当然他只说哥娄雪是鄂西苗王，说哥娄雪凭一己之力清退村寨周围的洪水，却没提哥娄雪与龙族媚牙与鏖战的爱恨情仇。听完叶高绘声绘色的描述后，王之伟也对那位未曾谋面的老苗王肃然起敬。
2: 我的落雷之能的确能够用雷电的手段产生极大热量，继而蒸发一部分洪水，但叶哥你说的哥娄雪老前辈那种手段我却闻所未闻。
0: 而后叶高又强调说，哥娄雪前辈已经很累了，言外之意是不想让王之伟再回去拜会哥娄雪。王之伟连忙点头表示明白。酒到酣处，支离与王之伟连续干杯，叶高却已经醉眼迷离，在老王头的搀扶下去洗手间吐了。回到席上，叶高极力做出一副自己还很清醒还能喝的架势，强打精神继续战斗。 就在这时，饭馆里又来了俩人。来人走在前面的正是叶高和知离他们打过两次交道的那位军官。军官一脸疲惫，身后跟着个年轻的战士。二人正寻找位置准备坐下的时候，便看到了这气氛热烈的一桌上的叶高和知离。而后军官挺直腰杆，带着战士来到叶高他们桌前，朝叶高和知离敬了个军礼。
7: 原来两位领导也在这儿，真是太巧了。
1: 你们是去恩施了吗？怎么会在鹤峰呢？
7: 领导，经过这两天的努力，我们终于把恩施的洪灾战胜了，这不才准备回宜昌吗？途经鹤峰，想先吃点东西。
0: 看着这位军官布满血丝的双眼，以及身后战士脸上的划伤，知离便能想象他们在恩施的辛苦付出，当下站起身来，朝二人回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2: 叶哥，你们是军人？
0: 叶高打了个哈哈，也没仔细解释，拉着军官与年轻的战士，让他俩也坐在这桌。入座后，军官看着众人杯中的美酒，忍不住咽了口口水，对身边的战士说：
7: 小张，晚上你开车吧，我有点渴了，喝点。
0: 叶高哈哈一笑，忙给这位抗洪英雄倒上酒，取来碗筷后招呼二人务必要吃饱喝足。这军官本不是嗜酒之人，但这些天来连续抗洪实在太累了，便端着酒杯猛喝起来。几杯酒下肚，军官面色通红，饭馆里已经只剩下他们一桌客人，他便忍不住扯着嗓子唱了起来：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

0: 他唱的戏曲名为《干洒热血写春秋》，是《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段。与洪水暴雨进行了十几个昼夜的抗争，他累极了。如今洪水退散，百姓们重建家园，对这个半生军旅的汉子来说，当真是痛饮庆功酒的时候。军官动情地唱着，叶高他们连连叫好，却不料这个铁打的汉子唱着唱着就哭了起来。
1: 领导，让你们见笑了。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一喝酒就感性。我想起那些在洪灾里牺牲的战友，想起那些年轻的战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他们最年轻的才刚满18岁，还是新兵蛋子的，有些人还是预备役，都没正式入伍，是各地来的民兵啊。还有那些受灾群众，你们知道，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婴孩，前一秒还在襁褓里对着我笑呢，下一秒就被大水冲饱了。我在水里追了几百米，还是没追上。洪灾无情啊。
0: 军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哭诉着，跟他一同来灾区抢险救灾的战友们，有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这片土地，还有一部分连尸首都没找到。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

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4，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 FM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送上的潮问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那八月的新疆是被瓜果包裹的季节，老旱瓜、葡萄、香瓜陆续上市，可以说啊，大街小巷果香四溢，一口甜蜜鲜果是属于新疆夏天独有的仪式感。那么我们相信啊，在我们身边，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远道的游客，都沉醉在这份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潮音陪伴你的出行路，潮起新疆，生动武江，潮更新疆，正式开启今天一小时的陪伴。首先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来自于网络当中的一首版本《花心》。也许呢，可能在90年到93年的时候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开启了我们记忆当中关于流行音乐的一些新的这种理念。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么新的版本出现在身边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对于记忆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吧。这首《花心》送给大家。

怎么样，这是花心送给大家。当然到了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看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是否会进入到这样一个晚高峰的这种状态呢。来特别提示大家，今天的河南快速路就是从广汇桥到红山路，也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包括呢小西门的辅道路段，尤其是红山路的这个出口现在车辆积压的会比较严重一些。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基本上在北京时间的18点左右呢，西大桥的这个路口呢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那么在这儿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示那么今天早间的话，专门是到这儿去看了一下。首先呢，就是西大桥桥面上呢，它会有一个这个美化工程的这个进行。那么就是在行人通行的这个路段呢，因为是做了一些围挡，所以说呢，在走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司机师傅呢，在通行在西大桥桥面的时候呢，会稍微把车速要降一降，那么也是造成现在包括像红山路，还有呢就是河滩快速路的辅路，以及西大桥桥面上，包括友好路、扬子江路、新华南北路车辆，以及光明路这几条道路呢，在通行在西大桥路口的时候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我们希望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其实通过这样一个美化工程的这个提升以后呢，你再走西大桥桥面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不同的景色，而且会特别特别值得期待。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随时去观察，随时去留意这个城市的变美的每一个瞬间吧。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像西大桥桥面的道路呢，造成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桥下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排队的这个通行情况之后呢，那么还有呢就是今天的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依然是在喀什路桥

下方，还有包括河北路桥下，以及前往进入到河南路桥下的时候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拥堵。通行在这一节点，也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西外环目前九江湾桥下呢是有一个车辆的缓行，另外就是柯南高架桥面上，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新一路下桥口，包括呢就是从在这个柯南高架桥面上左转，就是前往黄泥桥方向的这个车辆呢，也会进入到一个缓行。所以通行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啊，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那么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到了这个时间段，你是从东往西在走，那么可能阳光呢会比较刺眼一些。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些相应的准备。不管怎么样，在路上安全出行，文明出行，城市的文明是需要每一位出行者作为我们的窗口来进行展示的。那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经典的旋律，《突然的自我》。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吗？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在这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是方舟。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更新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进港的动态信息，便于大家能够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重点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20点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动态。拥有了新装，首先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 哈，原计划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20进港，那么现在呢是预计呢将会这个延误12分钟哈，然后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32进港。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HU7894 预计呢是在19:07将会提前18分钟进港。北京大兴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GD5219 今天呢将会延误到20:36进港，预计呢会可能晚点60分钟左右。那么由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94 哈，19:13提前17分钟进港。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J54276 预计呢是在19:43可能会晚点3分钟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CA2529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54将会晚点14分钟进港。那么继续关注到的是由哈密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496 啊，预计呢是在19:29显示呢正在登机，将会提前16分钟进港。当然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我们继续为大家更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信息。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CZ3129 预计呢是在19:04提前41分钟进港，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HU6349 19:25将会提前30分钟进港，由伊宁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36 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9:51也是提前9分钟进港。

那么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CZ2311 19:17提前43分钟进港，南京飞乌鲁木齐的 CZ6928 预计呢是在19:26，今天呢是提前39分钟进港。所以说呢，有关于航班方面的动态信息，我们稍后呢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做一更新，也希望就大家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找一个字儿代替》。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33度到1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6度到21度，伊宁小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博洛呢是多云转小雨，36度到21度，克勒马伊小雨，36度到26度，奎屯呢是多云，36度到23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度到21度，昌吉多云，36度到24度，哈密晴，37度到25度，吐鲁番多云，44度到31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36度到2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度到23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5度。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根新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更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继续为大家刷新到的是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那么今天呢将会提前44分钟进港，预计呢是在19:41进港。由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 9C7333， 那么今天呢是20:50将会晚点10分钟进港。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32， 20:44哈，提前1分钟进港。由义乌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76， 20:44提前6分钟进港。青岛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40， 将会在20:57晚点7分钟。那么由兰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22， 将会在20:35提前20分钟进港。那么由广州白云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6892， 今天呢将会在20:41提前14分钟进港。由西安飞乌鲁木齐的 CZ6015， 20:43将会提前17分钟进港。济南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8， 今天呢是21:33，预计呢会晚点33分钟进港。还有呢，成都双流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A4209， 21:00，是准点进港。包括呢由库车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54 啊，今天呢是20:35提前25分钟进港。上海飞往乌鲁木齐的 FM9213 是20:25，今天呢也是提前40分钟进港。有关于航班进港的动态信息，我们先为大家做一更新，那么有新的消息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便于大家呢能够合理的来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新鸳鸯蝴蝶梦。

这里是朝根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道路的通行状况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拥堵指数是怎么样的哈。重点关注一下几条道路啊。首先提示大家，就是今天呢，就是在头区范围内的站前街哈，有些向东的方向呢，是因为有一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啊，目前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是车辆的积压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呢，站前街西向东现在呢是拥堵指数排行榜呢基本上是处于这个第一位。那么继续为大家刷新到的是水磨沟路啊，就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之前我们说到了河滩快速路，那么包括呢河滩快速路就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呢自北向南的方向，在苏州路桥下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状态。同时你像之前所说到的喀什路桥下方，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河滩路上的几座桥哈，西大桥、华林桥，包括广惠桥桥面，现在的流量都是属于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些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快速路呢，还包括就是机场快速路。今天机场快速路呢，主要还是从小地欧铺立交桥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大地欧铺立交桥路段。目前来说，整体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偏大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一路段的时候，在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得更加合理一些。当然，我们的节目啊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继续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春天花会开》。

好，朋友们，到了这会儿，我们继续要为大家来更新一下有关于路上的这个消息哈。那今天呢，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呢，感觉啊，城市的快速路好像有一点提前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的这种状态了。那么刚才咱们说到了，像河滩快速路的这个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包括现在呢，就是北外环，也就是苏州路桥面上啊，现在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长春路的出口处以及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辆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咱们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市区范围内，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你像西大桥桥面上的车流也是造成了，包括新华北路啊，就是在这个时代广场的路段，现在的南北双向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缓慢的通行的这种状态。那么现在呢，桥面上的车流虽然是得到了释放，但是呢，基本上河滩快速路，也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基本上从人民路桥下还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人民路桥面上现在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排队比较严重，那么造成像黑龙江路还有黄河路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七台路今天呢，现在也是处于这个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我们希望大家还是要稍微耐心一点。当然呢，这个晚高峰的这个陪伴，我们会随时陪着大家一起来进行。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

0: 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布置。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0: 志玲姐。
1: 大家好。
0: 说实话，你这么长一段时间到底去干啥去了？
1: 就是忙
0: 租纠片去了吗？
1: 学了两把刷子。
0: 真的吗？
1: 对呀、在新疆，要不然的话不会做这些东西，真的是很那个什么，很过分欸。
0: 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是满身的那个纳人味，你绝对刚刚做的是纳人，是不是？新疆的那个马肠子纳人那样做的是吧？
1: 那还不是婷婷喜欢吗？
0: 当然啊，多多啪子。
1: 对对对，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
0: 天哪，各位朋友们，也只有甜甜
1: 真的好多，
0: 也只有甜甜能把新疆志玲姐逼成这样啊！就是一手要做那个纳人呢，放多啪子呢，又要揪片子呢。
1: 哎呀，谁让我的搭档不会做饭呢？真的是，哎呦，
0: 但是会吃啊。
1: 很好，很棒，
0: 会吃就很好了啊。然后我看到横杰徐说：“嗨，晚上好。”第一，横杰徐，我真的告诉你，你不是。他很自信，他觉得他在他那个时间点早上也第一个来打卡报道，但是真不是
2: 啊！我跟你讲，我们
0: 前面还有蹲呢啊，
2: 上一个小时就开始打卡了，
0: 真的啊！
1: 天天杰克然，你快出来！我来了，
2: 都这样子的。
0: 但是横杰徐确实好久没见，哎，不好意思啊，我刚说完好久没见，我一看，哎，
2: 周三
0: 来了，上周三啊！
2: 你看吧，我们把你们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的，如果是说错话了，一查我们就能知道上次跟我们聊天是啥时候。所以说长时间不跟我们打招呼那些朋友们，你们自己反省一下、
0: 没错啊，你们就天天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把那个聊天就是聊起来好不好、节奏拉起来、是不是、你们天天在那做什么默默的陪伴者、对不对？
2: 我们不需要，
0: 对，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高调的爱、我们不要那种低调的爱，是不是、
2: 就爱就要表达出来、
0: 对，
2: 不要在那默默的让不让我们知道。搞弄啥深情的呢？
0: 是，哎，有一首歌叫什么？爱要怎么说出？不是那个，爱要大声说出口，那个怎么说？
2: 我也不知道。歌曲这方面你就不要问我，我只能是像那个呆瓜一样看着你。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跟我们一起聊天喧哗的朋友们啊，咱们就大大方方的聊起来，好不好？
2: 对，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聊天当中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在这个平台，我们一起喧。
0: 是的，我跟你说
2: 啊，怎么一下温柔起来了？
0: 没有，为什么温柔起来？是因为接下来的这段话要走心了，你知道吗？从你今天进直播间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对你讲，你今天整体的着装颜色好亮丽哦，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很明艳的感觉。
1: 真的吗？
0: 没错，明艳大美女的感觉。你夸我情商真高，快，要不然咱们今天话题进不了。
2: 哎呦，你光为了情商话夸我，
0: 哎，你这人太可笑了，就在那半天，哎，好开心啊，真的吗？哎，就半天也不说咱们家话题是吧？
2: 今天因为太热了，我是在想我穿什么会比较合适一点，就穿了这件玫粉色的，
0: 真的很明艳，就是我
2: 轻柔。
0: 我很喜欢那种就是色彩的饱和度啊，各方面就是比较亮丽的这种颜色。
1: 那我明天再穿一天。
0: OK。

0: 你花口脸
1: 啊、嗯。其实我在认真的想，
0: 嗯嗯，
1: 就是甜甜让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很愿意、
0: 嗯、
1: 很愿意跟你一起玩的一个原因啊，
0: 嗯嗯嗯，
1: 就是
0: 嗯，
1: 你会是一个
0: 编不下去了是吧？
1: 阳光的一个人
0: 啊，了解了解了解，
1: 对，所以就会让人觉得
0: 嗯嗯，
1: 要不要什么请？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一种情商啊，
0: 嗯嗯嗯，
1: 反正就觉得见到你之后就很开心
0: 哇，
1: 就是
2: 各位朋友
1: 当中那些破碎的那些事情都去喜欢跟你聊一聊，好的坏的都喜欢跟你聊一聊，
0: 真的，然后那甜甜抓过来把这破碎的事扯得更烂就给他扯得烂烂的，
1: 就是个效果呀，
0: 一定是这种效果啊，就是破碎的事情你就任它破碎，但是我们不要跟着破碎好不好，
1: 开心的事情也爱跟你聊呀，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情商这件事儿啊，大家都来说说看你觉得你的情商高不高，你可以说高不高、
1: 哦、
0: 或者说就是一般对吧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身边情商高的人他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啊、
1: 嗯、我在想我们的听众啊、可能都会说、我情商不高，
0: 真的吗？
1: 我觉得有可能，
0: 哎，我特别希望就到处就是说我，然后别人说我情商高，就是你知道可能越缺啥越想要啥我就很喜欢别人说情商高啊，因为我觉得情商高的人会给人一种感觉、相处非常的舒适，就你会觉得你跟他的聊天是
1: 对
0: 吧，
1: 很舒服
0: 很舒服的，
1: 你就是那样子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聊天
1: 让人觉得很舒服，
0: 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反感你，
1: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啊、如果说我说下面这段话会不会觉得啊、跟我们的话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我现在觉得啊、就是你真诚的对待一个人、有时候是不太需要情商这个事情
0: 啊，对啊，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
1: 就是你认真的聆听、
0: 啊、
1: 然后听对方在说什么、跟他用心的去交流，
0: 对对对，
1: 这个时候这是最
0: 对，
1: 好的，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啊，就一个人他是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用心在跟你沟通、还是说他用到了一些所谓的技巧、所谓的那种就是情商方面的东西、
1: 但至少
0: 你也可以感受得到的，
1: 是
0: 吧，这个东西其实是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哈、
1: 如果说是假惺惺的运用所谓书本上给到的那些情商去跟你交流、和你真诚的跟别人交流，我觉得能够感受到、他是情商高的，
0: 对，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我们就来讲一讲你身边你认为啊情商高的表现有什么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茉莉她是这么说的，我最近正在看这本书如何有效沟通，她说我觉得这本书啊可以让我的情商稍微高一点点，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跟别人的沟通啊不是特别的有效、就感觉巴拉巴拉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说完以后好像感觉哎也就这样是不是，对吗，
1: 其实我觉得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感觉也会让人觉得比较舒服，
0: 真的吗，
1: 怕就是怕那种、你跟他说了一大堆之后、对方没有回应，
0: 对、我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呢对方会告诉我敞开心扉
1: 啊，
0: 你好好聊，没事儿、今天到这儿，你坐到这儿、你就敞开心扉、你说啥我给你解决
1: 啊，
0: 最后哎我就是我当真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容易当真的人、我就是真的敞开心扉就是一顿输出呀、结果输出完以后他说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克服一下、结束了、对，
1: 而且有时候不是需要朋友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但是至少有一个回应，至少能有一个交流，有去有回，但有些朋友会对对对，就是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
0: 很敷衍、对吧，哎，就会比较敷衍一点、
1: 因为你在对待他的时候你会很认真的帮他分析、然后帮他去、捋清思路，但是没有就是对方如果不帮你捋清这个思路的话、会让人很头大、
0: 没错，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你身边的、也不一定是你的情商啊，因为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情商百分百的在线啊、
1: 是，
0: 但是你一定会发现身边那些情商高的人他们的一些表现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说了，说、我觉得每次听你们的节目就感觉你们俩情商挺高的、把人逗得挺开心的、
1: 幽默的人我觉得情商都
0: 不
1: 低、
0: 我也觉得就是懂得享受生活幽默的人、懂得就是把这些幽默分享给更多朋友的人、我觉得情商都不会太低，
1: 就得看他愿不愿意，
0: 对、
1: 是
0: 的、
1: 是吧、
0: 没错啊、卖冻货的吴彦祖说我可以给你们俩赞助两套海鲜味的工装
1: 不需要了、
0: 可以，我需要，因为那人味有点重，直播间可以来点海鲜味的工装，我和杰克还互相攻击，
1: 我做的那人都被你给吃了，而且那个
0: 夹子全
1: 真的好多，
0: 真的夹子全炫嘴，
1: 气我真的是好讨厌哦，
0: 夹子全炫嘴里了，各位朋友们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0: 阿远，阿远你怎么了？来，杰克然，展现我们情商的时候到了。阿远说，
1: 我的心情不好，还是跳舞。
0: 哦，阿远心情不好。如果说作为我来讲的话，我想安慰一下阿远，心情不好，那你这样好不好？你先暂时取关我们的平台，不要把不好的心情传给我们。
2: 而且你这个情商好低哦，
3: 你这个舞步好特别呀。其实心情不好，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可以的。
0: 对对，挺可爱的，挺可爱的。
3: 对，
0: 阿远刚是开玩笑的啊，你还是继续关注啊。
3: 如果心情不好，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对，我们承接你的坏情绪，好不好？我们让你在此时此刻的两个小时里面心情变好，由阴转晴。
3: 哦哟，你看这个话已经吹出去了，
0: 吹出去了。哎，
3: 我们必须得做到，给我们五分钟时间，让你快乐起来，好不好？
0: 阿远，
3: 嗯。
0: 我要你快乐，
2: 这个霸道主播的
0: 发言，哎，我要你快乐。
3: 他不是要跳舞吗？来，节奏给我喊起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跳舞，
2: 跳舞，要跳舞了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阿远针对心情不好，他要跳舞，那就跟随着我们的舞步，伸出你的双手，让我们一起嗨起来！
0: 哇，阿远，你要是这样，你还说你心情不好啊？真的，杰克然嗓子就要废掉了。
4: 给我快乐，
0: 对，给我快乐，给我快乐啊！嗯，然后 Mr. Pan 说，
3: 嗯，
0: 我觉得我的情商很高，
3: 嗯，
0: 因为我在别人的节目跟别人使劲的夸甜甜来着，真的假的？但是我说实话啊，
3: 潘总说的吗？
0: 潘总说的，但是我跟你讲一句实话啊，
3: 嗯。
0: 他在别人的节目使劲阿扎我，他使劲夸我，对，他在说反话。
3: 那就是你在跟张文上节目的时候，
0: 对对，
3: 他
0: 就一直在阿扎我啊。别人都是那种啊，甜甜在这时段都是那种很正能量，他就是啊，甜甜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的啊。
3: 我估计潘总是在说反话，
0: 是吗？嗯，当然，我觉得应该也是，
3: 是真爱。
0: 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我很好，他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3: 好
0: 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0: 我认为的情商高就是情绪价值给够，你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他都能够 get 到，还能够配合你。他说你们就是高情商的代表。
3: 哇，
0: 不行不行不行，
3: 说了这么多之后，最后来这么一句，直接就哇戳到心窝子了。
0: 我觉得他才是情商
3: 暖的。
0: 我说实话我很好，你才是高情商的代表，
3: 真的。
0: 你现在让两个主持人心花怒放。
3: 你发现没有，就是有时候身边的朋友啊在夸你，你看甜甜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然后积极阳光，又很幽默，又很非常善良的一个女孩子，我特别喜欢你，而且你的衣品也特别特别好。当他跟你这样说的时候，
0: 等一下，
3: 先听我说，
0: 你说，
3: 就是你不管平时，当然我们总是会有一些不太好的那一面嘛，人生嘛，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面，但是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你都会尽量保持你那个形象，你发现没有？
0: 哦，
3: 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听众，
0: 那我
3: 每
0: 天邋里邋遢面对你到底是为啥？
3: 那可能我没有夸到位，
0: 你下次给我好好夸。
3: 我跟你讲，刚才以上我说的那些话都是我的心里话。就是你别看甜甜啊，平时在节目里头啊逗你们，然后一会儿扮演个霸道主播啊，在那儿啊你给我开心啊这样子。
0: 嗯，
3: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一个女孩子。
0: 哎，等会儿
3: 我跟你讲，
0: 你是要把我今天就在节目里就是搞那个什么什么？
3: 没事，我们快分别了嘛。有些话得就是尽早的说完，
0: 趁热说。
3: 对，要不然的话到就是真的要分开的那一天，我感觉啊，好多话都没有说完，会有点遗憾。
0: 天哪，累崩了，我要真的要累崩了啊！
3: 所以说感觉，
0: 所以说非常，我说实话，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啊，杰克然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欢，实话啊，就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说呢，我们。包括杰克然也好，甜甜也好，非常的开心，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喜欢我们啊。因为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横截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的情商
3: 啊
0: 太高得很。
3: 哦哟，可以。
0: 他说谁和我认识一段时间后就爱钻
3: 粘着我
0: 啊，粘着我，钻着我
3: 牛背，
0: 还就爱粘着我。但是我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所以我就用我最高的情商去拒绝他们的相约，说。
3: 哎，我想问一下，这样吧，横街徐，下了班我们约一下好不好？我们也很想认识这样的一个高情商的朋友。
0: 我也挺想认识的。
3: 来，此刻你来拒绝我们。
0: 对， 恒洁学今天晚上下班9点钟，杰克然和甜甜希望能够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门口见到你，因为真的太希望见见你了。
3: 对，如果说我们下班去接你的话，
0: 对，我们去接你，
3: 我们实在是
0: 可以的，
3: 下班太晚了，
0: 太想见他了，没关系。

0: 会耽误时间的，
1: 所以我们赶快找一个地方，赶快碰面，然后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0: 横街徐，接你也没关系，好不好？来拒绝我们吧，请你用你的高情商拒绝两个如此渴望见到你的我们。然后我看到张通说，我有个问题，问很久了
1: 啊，你说，
0: 你们俩的话筒是自带的吗？为什么别人主持说话有电流，滋啦滋啦的，你们俩的声音这么好听？他情商好高哎，
1: 真的是，为什么别的主持人会有滋啦滋啦的声音？
0: 不知道啊，可能是因为我们俩相对就是那种比较温柔一点，就是我们的主持风格就是属于那种轻声细语，害怕吵到大家。我害怕吵着你们。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的声音是那种非常温柔，很好听，很好听的。谢谢张
0: 通。对，真的是啊。大力水手，大力水手说，我情绪好的时候情商就高，情绪不好的时候就没有情商。哎，我觉得跟我很像哎，这一点真的，我对你感觉，我情绪好的时候，我觉得我情商也是在线的，但我情绪不好的时候，谁也别给我提情商这件事情。哎，情商表一点啊，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对，
1: 以前我总是看，就是会有那样子的教你长情商的那样的书嘛，讲情商的书，包括网络当中也会有那样的一些短视频，但是我就在想啊。学这个干什么？
0: 对呀，
1: 没有必要吧？
0: 真没必要，真没必要。
1: 你真的想真心对待那个人的时候，你的情商自然而然就来了。
0: 绝对在线，
1: 对
0: 你对
1: 吧？
0: 如果你真的想，你的一切都是在线的，就一定会在线的啊！
1: 是的，
0: 你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
1: 对，如果说对方也不给力，你干嘛要那个情商嘛？就那种感觉。
0: 是啊，然后叶说缺情商，让别人夸情商高。不是在阿扎你吗？
1: 怎么会是阿扎？
0: 怎么会呢？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就是辩证的来看情商这个词。
1: 我在想，叶是不是会觉得就是情商高，
0: 就感觉就是那种
1: 代表圆滑，
0: 就那个叫什么八面玲珑的那种感觉啊？
1: 其实也没有，
0: 我觉得不能画等号，就是情商高跟八面玲珑，我觉得还不是一个方面。
1: 对，这如果说对方能够让你感受到他是八面玲珑的话，我觉得他是他的失败。
0: 对，他反而情商他也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因为这种人，你八面玲珑的人，大家可能都会远离，不会想要跟他待在一起。
1: 对，
0: 那我觉得既然一个让大家都远离的人，他怎么情商高呢？
1: 对，如果说他那个八面玲珑等对等的是一个不太好的性格状态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远离，至少心里是有数的。
0: 是的，是的。你看杰克然，你刚刚真的做到了阿远现在非常的开心。
1: 哦，真的。
0: 他说，此时此刻我代表全体心情不好的人表示感谢你们。就是那种，他肯定也是这种状态了，我跟你说。他说谢谢，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他被我们的节目治愈到了，
1: 谢谢你哦。
0: 谢谢，
1: 这样的反馈也会让我们觉得有成就感。
0: 对，谢谢你啊。然后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
1: 下午好。
0: 现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去青海办点事情，暂时一段时间参与不了节目了，希望办事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1: 你一定可以的，没
0: 有
1: 问题，
0: 一定没问题啊。希望你顺顺利利的回来跟我们继续聊，继续
1: 的，记得向青海的父老乡亲们问好，新疆的朋友们欢迎你们。
0: 对，可以安利他们来听一听新疆的拜托了晚高峰啊。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我看到
1: 叶发来消息了，他说少打了一个字，缺情商，缺情不伤。他可能写少，写的不太准确啊。他说让别人夸情商高不是在啊你啊吗？
0: 什么？
1: 你不要转语音转文字。
0: 他说，
1: 或者你说
0: 阿扎
1: 阿扎啊阿扎你是不是？
0: 对，他说的是阿扎。
1: 我觉得不是吧？不是。
0: 他刚刚说了这个啊，但我也觉得就是说情商高应该
1: 不是。
0: 哦，他说的应该是情商不高
1: 啊，
0: 就是。情商不高的人让别人夸情商高，不是在阿扎你们。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是想说情商不高的人如果让别人夸你情商高，不是就在阿扎你们。反话嘛，就比如说杰克然每次都说，就是那个情商不在线，每次那个啥，我都会说，哦，杰克然情商高，就你情商高，高得很啊，就这种。我估计他这个意思是吧？
1: 明白了。
0: 对，这确实是一种阿扎。对啊，知道了啊。全部都给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吧，我身边有一位同事情商就非常的高。每一次他过来跟我分配任务的时候，哎，说着说着，感觉这大部分的任务就到我这儿了，但是好像我心里面也没有那么的抗拒。这就是
1: 有
0: 贼。对不起，这是不是，这是有点。

0: 贼。就我觉得啊，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把他的工作嫁接转交给你，我觉得这不是情商高哎。我自己感觉啊，这不算情商高吧。我觉得
1: 刚才一语点破了，就是有点鸡贼。
0: 对，哎，就虽然说甜甜说话直接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他就是这么个事儿。
1: 但是我觉得啊，就这样的情况吧，就是刚入行的时候，刚入职的时候
0: 会比较多，
1: 可能会
0: 有
1: 有，而且你会上他的当。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在就是
0: 对对对，哎，大家
1: 就
0: 大家心里
1: 会这样，
0: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啊，就尤其是刚好说到了刚入行这件事，
2: 不好意思，这个事情我弄不了，我这下午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做，实在不好意思，
1: 就这样子，对吧？是不是就拒绝了呀？
0: 哦，是呢，然后
1: 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儿呢？
0: 对，万一我在想另外一边，他也用同样的方式，那你弄完以后再弄一下喽，这怎么办？就是一步一步的步步紧逼，怎么办？
1: 哇，真的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吧？
0: 对啊，
3: 那就掀桌子。哎呀，
0: 我突然间想到啊，就是初入职场的那个阶段啊，就是特别也奉劝一下，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跟初入职场的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就是。拿你的资历来说话，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值得被尊重的人反而是会让别人觉得你是平易近人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不要想着说哎，他初入职场那他多干点，凭什么呢？啊，00后赶紧给我来整顿职场。
1: 90后已经整顿完了，剩下的该你们了。
0: 对对，90后已经在整顿了啊。就是我觉得职场就应该有职场就是这样，就是非常阳光向好的这种风气啊。
1: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那样的一些前辈啊，就是真的能够温暖我们每一个刚入行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刚入行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就是紧张啊，不知所措啊，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啊，等等。恐慌都会有，
0: 是的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聊到了情商这件事儿啊，就问问大家，你觉得你的情商高不高？那如果说分享一个你身边的就是情商高的表现，你觉得会是什么？我看到王朝他是这么说的，情商高的表现，我媳妇儿每次她不想做饭的时候，她都会说啊，老公做的饭最香香了。
1: 这是在套路你、
0: 哎、这个情商很高的就是最喜欢吃做的饭了，就类似那种，是不是？
1: 哎，就突然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就是专业能力非常强的一位前辈，然后就夸就是刚入行的一位同事啊，就说哎，你在这方面的能力很出色，然后音色啊，各方面
0: 都
1: 很
0: 好，很
1: 好。他说你可以在这方面好好的再努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哇，这位前辈真的情商好高，好温暖，就会有这种感觉。
0: 他就给了别人一种肯定，这种肯定反而是就是当时的初入职场的你最需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情商的一个表现。
0: 对，对，对，对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今天也想看见你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情商就很高，就是每一次我遇到任何问题都喜欢跟他一起聊，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让他既不站在我的角度上，又会把这个事情从一个非常旁观的角度给我来分析，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睿智、情商很高的人
1: 啊。
0: 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他说我觉得情商很高的人是那种可以接得住别人情绪的人。就是比如说有身边的朋友在就是哭诉的话，他不会说啊没事没事过去就好啦，不会用这样的话去敷衍，而是认真的倾听，然后帮他能够整理出一些思路，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0: 是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情商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身边你认为情商高的表现都有些什么呢。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929。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问问大家，情商高，哎，都有哪些表现啊？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情商特别高的朋友？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情商高的范畴呢？然后我觉得潘总却情商不怎么高，哎，大家都在聊情商的时候，他说，哎，我想吃个羊肚丝拌面呢。
1: 啊，刚不说要请客吗？哎，我们要让你拒绝我们。
0: 嗯，对，
1: 没有让你点菜在这儿，
0: 对，你还在这儿点上菜了。
1: 哎呦，
0: 哎，不是潘总，刚刚拒绝我们的人不是潘总，
1: 不是吗？
0: 不是，不是，不是，不好意思，我们俩情商不在线了啊。
1: 有一个大力水手是不是？
0: 刚刚拒绝应该是横杰徐
1: 啊，
0: 横杰徐说他特别会拒绝，高情商的拒绝别人的约、哎、相约。然后我们不是一顿子约他，就是让他来拒绝我们吗？你忘了？
1: 哎呀，哎，
0: 我们情商不在线了。哎，你看这弄得潘总也尴尬。你说潘总是跟我们聊呢，还是聊不聊呢？是宣呢，还是不宣呢？是拉黑平台还是不拉黑呢？以后还听不听节目了呢？
1: 还有就是他在平台跟我们说要吃羊肚丝拌面，点餐我。行呢。
0: 但是我觉得以后如果潘总还来，我说实话，他确实，要是我的话，我就不来。
1: 感觉，我觉得应该是跟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我做那个汤饭有关系
0: 啊。对，有可能你说的那个
1: 羊肚丝拌面，是永远不会学的，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
0: 学不了，潘总。但是杰克然愿意为你扯个拉条子。杰克愿意为你甩个皮蛋面，是
1: 不
0: 是？
1: 你吃个拌面就吃个拌面，你还把那个菜上面的菜你都给选上，还羊肚丝呢？
0: 对对对啊，让杰克然回去学好不好？潘总，
1: 你看羊也来了，
0: 羊来了，羊说什么？
1: 甜甜，杰克然，要请客吃羊肚丝拌面呢，报个名。
0: 你们咋这么会想？那你们就等着吧，好不好？
1: 行，你们都可以报名。这样吧，
0: 对，
1: 接下来
0: 等我们退休以后就。
1: 哎，不过我马上也要退休了。
0: 哦，真的吗？那我也快了，我也快了，我也快了啊！
1: 所以说你们先报名吧，好不好？然后呢，羊肚丝拌面我学着点，你也不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羊肚丝这个炒菜，我还不太行。
0: 对啊，
1: 你们先报名。
0: 麦冬过的吴彦祖说：“甜甜，听说你这颜值，放过去的话还不错。”就他说的这个
1: 润色的，
0: 对，你说的这个有点夸张了啊，就是还可以啊，就是属于还可以啊，对对对啊。然后呢，
1: 怎么就扯到这个上面了呢？
0: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而且说的这什么东西啊，这个
1: 什么情商，这都是
0: 真的啊，根本就没法念啊，没法念，没法念啊。然后看到蓝天白云说，那就问一句横截徐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1: 那你问呢？
0: 如果有人给你表白了，你不喜欢他，你要怎么拒绝横截徐？哇，横截徐就被 Q 到了。
1: 我估计蓝天白云是在线等，很急。
0: 对，我告诉你，
1: 我闻到了一些讯息。
0: 横截徐说没人给我表白过。
1: 不是，你有没有觉得有可能蓝天白云
0: 想跟他表白
1: 就有这样的困惑？
0: 哦，
1: 身边可能有人向他表白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0: 我以为原来是这样子，是不是？
1: 直接拒绝蓝天白云。
0: 但是我觉得蓝天白云情商也挺不在线的
1: 啊。怎么说呢？
0: 他竟然都没有说问我们俩，哎，他都觉得我们俩给不了他想要的答案，他隔过我们去问的横截徐，怎么拒绝一个就是不喜欢的人？
1: 他可能觉得男生比较懂男生吧。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啊。毛小鸭，
1: 可能觉得两个丫头子可能就像着丫头子啊，说了两三口话。
0: 对对对啊，可能我们俩会说答应他，答应他，就这种。然后毛小鸭说，情场高不高不取决于别人值不值得让我搭理，完全取决于我的心情。希望00后来我们单位整顿一下职场，经常被人莫名其妙的就 PUA 了。他说我喜欢的高情商是会好好说话，不随意戳别人的痛处。
1: 是的，
0: 看破不说破，别人尴尬的时候主动帮忙圆场，不当众的揭短，不开伤人的玩笑。哇，太认同，
1: 完全赞同。

0: 对，非常的认同你的这段啊，就是突然间一下子我感觉情商高具象化了，确实是具象化了、啊
1: 哎、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是
1: 钱觉得哎呀跟你开玩笑能连玩笑都开不起吗、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低情商，
0: 对，
1: 还是故意的坏、
0: 是啊、因为玩笑这个东西你不要在伤害别人的前提之下、
1: 嗯、
0: 对吧，别人开心了才叫玩笑，
1: 对，
0: 别人笑了才叫玩笑，别人一下子被戳到了痛处你觉得这是玩笑吗？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就是直接一上来本来他就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情绪有变化、
1: 嗯、
0: 他还拿着说哎你看你现在怎么的、就是
1: 啊、
0: 我不喜欢
1: 这
0: 种这
1: 么小气吗、哎呀哎就这
0: 样，我不喜欢这种玩笑啊、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再去开这种
1: 玩笑
0: 了，
1: 就大家都笑才行、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 Mr. Pan 说蓝天兄弟、
1: 啊，
0: 你就直接说你去一边玩去，你看潘潘就没有拒绝过别人是不是、啊、
1: 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
0: 对啊，没有什么机会能够拒绝别人啊。哎你看横截徐过来给那个蓝天白云说了、说感情的事最好
2: 应该，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啊，背手
2: 兄弟感情事最好直接拒绝，拖泥带水容易受到伤害，
0: 哦，
1: 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很是这种感觉啊、但是横截徐你也没有高情商的帮他拒绝一下呀，哦他的意思是不用高情商、直接拒绝就行了、不用委婉，哦明白明白了，就是
1: 我觉得就是、快刀
0: 斩
1: 乱
0: 麻，
1: 我觉得这样会更痛快一点、他的那个受伤的那个时间会更短一点，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思思他也有说、他说呢我身边就有高情商的人、我的妈妈我觉得她情商很高、每次想骗我多吃一点吃饭的时候都会说啊你最近都瘦的妈妈都心疼都看不见了你多吃一点、丫头哦、哎妈妈我妈经常是这样骗我的、让我一直觉得啊我妈妈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审美的那个标准，就是每次我觉得我已经胖到不行了的时候我一回家我妈都会说、你咋瘦成这样子了，就、是而且我能感受到妈妈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心疼、没有那种表演的痕迹、
1: 但是当时是真的瘦了吗？
0: 胖了呀、就想减肥的时候呀妈妈会说哎呦你多吃点你看你都瘦成啥了，就那种啊、
1: 那跟你妈妈比我们家的韩香女士真的就是太直接了、我要是胖了回家的话咋又胖了
0: 啊、会直接说
1: 哎明天什么什么阿姨要来家里做客、我让你见到让他们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觉得丢人
0: 哦，这么直接吗？
1: 我都不好意思、你咋胖成这样了
0: 啊！哦，这么直接，
1: 真的
0: 哇，
1: 很受伤吧？
0: 果然我还是应该在韩香女士家里生活，不然的话，你看我一直减肥减不下来，就是因为我妈妈一直在说呀，你都瘦成这样了。
1: 那有没有可能韩香女士说的这些话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0: 没有
1: 吗？要不然我怎么会这么多年纹丝不动呢？
0: 哎呀，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横截徐给蓝天白云说了，蓝天白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你是个好人，我们不合适。他说直接给他发个好人卡。
1: 哎，前两天我在网上刷到一个男孩子发的一个短视频，说这个女孩给我发了5次好人卡，不过最后还是让我娶回了家。
0: 我感觉我鸡皮疙瘩。
3: 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

0: 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歌他情商也很高，是不是啊？
1: 哎，
0: 听完以后你就觉得心情愉悦。
1: 对，因为一些歌就好像就感觉是在夸我们，
0: 没错，
1: 对吧？
0: 哎，对啊，所以
1: 给我们力量等等，
0: 是是是是是啊，就能够给大家很多的这种情绪价值，给大家很多能量，给大家很多力量，给大家很多夸奖，给大家很多那种赞美的歌
1: 啊，
0: 大家都来找找看，就这首歌你听完以后满足了你极大的虚荣心，就比如说刚刚的那首《美丽的笨》。女人
1: 啊，尽管说她就是我笨，但是她说我美丽啊，
0: 对
1: 不对？对，
0: 真的，这首歌满足了杰克然和甜甜极大的虚荣心。听到这首歌啊，就觉得哇，这歌就是在说我，
1: 就代入了，
0: 对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啊，也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啊。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就是带有这种比较能够提供情绪价值，能够给大家更多的赞美啊，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被夸到了，哎，能够有一种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和波动，哎，我觉得这样的歌都可以啊。
1: 哎，是的，那我先说一首吧，好不好？
0: 好，
1: 李宇春演唱的《给女孩》，
0: 哦，
1: 是一首温柔的女性群像的赞歌，
0: 哇，
1: 这个我觉得必须打头阵。
0: 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就会让很多这个女孩子听到以后会觉得心里暖暖的，男孩子听到以后就会觉得，哦，我要把这个女孩呵护的好好的，
1: 哦，对呀，
0: 是不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登凯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首歌，哎呀，我不太好说这个歌到底夸在哪儿了，《人猿泰山》就我不知道这首歌它给你的情绪价值是，哦，可能很快乐吧，
1: 应该是，
0: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很快乐吧，不然你说，如果说你说你长得像人猿泰山也不对吧，是不是？
1: 人猿泰山它不一定不好看，
0: 就那个样对，我感觉是那个嘛，是不是？那首歌，
1: 但是动画当中的人猿泰山的那个角色
0: 很帅，
1: 蛮帅，
0: 对对对，是是是，那倒也是啊，蛮帅的，蛮帅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跟我们分享的是他这首歌，我知道这首歌是谭维维和那个金池他们唱的嘛，就三位啊，30+的女性，以人生故事，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为契机演唱的赞美，从这个自我怀疑到破茧重生的这样的一些力量，
0: 对啊，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新芳说女人花
1: 啊，
0: 他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女人不管到多少岁都是一朵花，
1: 是的，
0: 哦，
1: 不同的年纪有不同年纪的美，
0: 对对对，当然啊。好运来说刘德华的笨小孩，笨小孩也给了他很多的情绪价值，
1: 可以的可以的，哎，还有我记得黄绮珊也有一首歌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小仙仙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美丽》
0: 确实，
1: 我觉得大方的说出自己啊，我就是美的，我有美的地方的，
0: 对，
1: 这就很好。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世界上美丽的形态有千千万，你只要认准你自己的美丽就好了，
1: 对
0: 吧？你美的与众不同，
1: 是的，
0: 不用搞那种千篇一律的美，还有一句话叫什么？那个什么，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各位朋友们，是不是啊？然后呢，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台上啊，这位叫做阿专，他是提示我们啊，他说那首歌不叫《人猿泰山》，那首歌叫《隔壁泰山》。对对对，对我是那个就是
1: 主要是歌词当中的那个人猿泰山，
0: 对对对对，隔壁的泰山那个是吧？对对啊，这是很快乐的一首歌，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给人的情绪价值真的很足，就让人瞬间感觉很快乐啊。
1: 是的，还有这个小文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是那个萨尔娜演唱的《像是最美的穿戴》。
0: 哦哦，
1: 他说这首歌就是给普通人的生活赞歌。哎，有时候笑真的特别感染人。
0: 对
1: 对
0: 对，我让我想到那首歌，你笑起来真好看。我感觉这首歌给人的情绪价值也很足。
1: 对，
0: 是是，
1: 而且这首歌由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大力飞飞飞，他说他要送给甜甜。
0: 哇，天哪，飞飞飞，就是一下子有被感染到，但是甜甜笑起来确实有点吓人。甜甜笑起来就不属于好看的范畴，因为你知道啊，
1: 哎，谦虚过头了就有点不太好了，
0: 是吗？
1: 你笑起来好看的，
0: 哦，
1: 就是很有感染力的，
0: 行啊。
1: 就是跟你的名字一样，是
0: 让我给大家笑一个，给大家笑一个啊！
1: 这个不一样啊，
0: 对，不一样，不一样啊。然后看到张通说到了吉克隽逸的《彩色的黑》
1: 哦， 就是认可自己的美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我的尽管说我皮肤黑可能相对来说不太符合我们当下的一个审美、
0: 嗯、

0: 这是我的黑，
1: 也很好看呀。
0: 对，
1: 就是那样的绚丽。
0: 哎，它是炫彩的、这种感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星星是这么说的，星星说，有一首歌叫《乌梅子酱》，他说我觉得这首歌啊，就是很会隐隐的夸别人。
1: 嗯，
0: 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就没有很直白，但是隐隐的夸到心坎里。
1: 还有这个 Lisa 给我们发来消息啊，她说那首歌是妈妈是女儿，我觉得就是对母女的一个赞美。然后爱当中有理解。我觉得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确实是很感人啊。
0: 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借由歌曲来狠狠夸，好不好
1: 吧？
0: 哪首歌啊能够夸到你的心坎里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哦。

0: 保持初心，勇敢健康独立，关照生命。Do what you gonna do？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3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听到的这首歌曲哈，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阿月点到的一首歌啊。他就说，他说我觉得这首歌呢真的给人了满满的这种非常美好的正能量啊。他说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让一个女孩子非常的肯定自己，因为我的眼里全部都是有关于你的美好。
1: 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真的很会说。
1: 还有月亮旁的星星也发来消息，他说感谢九二九呀，最近家里一堆烦心事，工作又特别忙，加班到这会儿，听到你们的歌声，起码没到家的这段时间我很放松很开心。
0: 哇，就是这段话确实也有治愈到我们，
1: 真的真的
0: 给我们也有给到情绪价值啊。就是我们一直以为
1: 是有动力的，
0: 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节目上发疯，没有，那倒也没有啊。就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给予的肯定啊，就是哪怕给大家给到的是一点点片刻的放松和开心，
1: 是
0: 对我们来说工作的意义就有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工资
1: 咱就别提了，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就是拉下麦克风放歌我们就走了，
0: 对，直接说那算什么，只要大家开心那算什么。
1: 对，
0: 天哪，
1: 这
0: 是
1: 就这样子让大家开心嘛。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那个哎呀，那是因为不让大家开心也没别的办法，
1: 对，
0: 只能让大家开心。
1: 好痛啊。
0: 不行，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啊。
1: 也发来消息了、说现在是点歌时间段吗？你想听什么歌呢？我们就不给你播，不给你播，不给你播。
0: 对，延这么长时间，
1: 好
0: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1: 你半个多月没有来了，
0: 难道是、
1: 快一个月了，
0: 难道是到别的平台点歌去了吗？看好人家女主播那样漂漂亮亮的点歌去了。哎呀，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是空白格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歌都能够展现美好。他说比如说路虎的有一首歌叫在一起、我觉得在一起的时刻就是非常美好的瞬间。是的是的。
1: 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稻花啊，他跟我们分享的是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我觉得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赞美的歌、就感觉听完这首歌之后、明天是开心的、是快乐的。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慧慧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天也想见到你焦麦琪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给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人对我说今天也想见到你、真的会让我觉得是一种爱与肯定。
1: 哇，
0: 好像是。如果说真的有人就是会不断的告诉你、哎，我今天想见你，我明天想见你、我以后的每一天都想见你、哇，
1: 真的情绪价值满满的，
0: 很满，
1: 谁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
0: 对，真的是，真的是。
1: 还有旺德福发来消息，他说、那个萱草花也很美好啊、就是把母亲比作成花、赞美了母亲的温柔、无私的爱。
0: 然后我看到 OK 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一直很安静这首歌、他说呢我一直觉得就是特别的符合我的气质，还有我可能不是那种特别闹腾的人，我呢喜欢安安静静的去感受这个世界。你看在我安静的感受的同时发现了闹腾的你们。你看大家这情绪价值，大家都会说会夸啊，会说你就多说，是不是？
1: 小岛中的一朵花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不一定是赞美人呢、赞美生活，生活也算哈、他说庄心妍演唱的《生活闪亮时》，就是把生活当中那个闪闪发亮的瞬间唱进了歌里。
0: 对啊，麦克说开心，今天李荣浩演唱会墙上，哎呀，我给，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杰克。我现在已经有点大脑缺
1: 心，
0: 是因为你知道
1: 喘不上气了。
0: 不是，我已经预约了，我给，哎呀，我错过时间了，完了、今天本来我很开心，没有，今天一整天，我今天一整天本来很开心的，我预约了，今天15点多，哎，我真的我错过时间了，
1: 忘记了，
0: 真的忘记了，中午那会儿在直播，
1: 哦，
0: 哎，那会儿时间，哎呀，我在嘻嘻哈哈，
1: 麦克。之前是抢到了、
0: 我都没想到。
1: 哎，
0: 完了，
1: 你经常能抢到这些演唱会的门票。哎，
0: 麦克很羡慕你啊，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肯定还会有的，我相信我还是可以抢得到，可以买得到的、
1: 就是麦克现在可以、现在还来得及吗？
0: 这会儿应该是没了，但是肯定会后期，就是演唱会开始之前应该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途径可以买到一些门票啊、就争取可以买到，然后去到现场感受乌梅子酱。
1: 好吧，期待一下吧。
0: 哎，麦克真的给我说难受了。因为我都，
1: 那你，我感觉你刚才已经把自己哄好了。
0: 哄好了，确实哄好了啊。 哎呀，因为我还喊了我的好朋友一起，我们组战队，然后一起预约，然后一起抢票。
1: 嗯，结果你朋友抢到了，你给忘了，
0: 我给忘了，我给忘了。
1: 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给我们分享的歌曲是《铿锵玫瑰》，就是赞美女性的一首歌。
0: 是啊，
1: 铿锵玫
0: 瑰。对啊，就是确实很有那个什么感觉的一首歌曲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纵横四海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有一首歌，我觉得特别的给我情绪价值。
1: 哪首歌？
0: 你好毒说的这个歌的情绪价值来自于你就是一个嘴很毒的人，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句话也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呀，有可能会是赞美啊，你啊，对啊，
0: 嘴很毒，
1: 对啊，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能够一针见血啊，
0: 对啊，
1: 把事情看破说破，
0: 对，
1: 点破，
0: 是啊，或者是拥有的那种致命的吸引力，
1: 有慧眼呢，
0: 对，哎，你看换一个角度好像这个
1: 不一样，
0: 就不太一样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经典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一直都在想啊，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应该推荐一些什么样的歌。
1: 嗯，
0: 他说我想到了一首歌，还有这首歌呢叫《自己的歌》，还有我觉得只有当你绝对的做自己的时候，
1: 嗯，
0: 你才是闪光的。
1: 哦，是的，
0: 对，确实。
1: 还有巧克力的狂欢跟我们分享的那首歌是蔡健雅演唱的《达尔文》，他说以进化论为隐喻，赞美女性在感情和生活当中不断成长的智慧。
0: 哇，
1: 这一下子哇拔高了，是吧？还以进化论为隐喻，是吧？
0: 对对对啊，我觉得这就是讲了一个过程，对吧？一个非常励志的向上的过程啊，
1: 特别棒。
0: 还有小城夏天提到的这首歌，我觉得也算是一首非常不错的歌，野心家，
1: 我觉得很好，
0: 我也觉得很好，人还是要有一些野心的。
1: 我记得这首歌是张靓颖演唱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觉得很大气，
0: 对对，
1: 唱出了每个很多朋友的心声，想要又不敢要的那种。扭扭捏捏不该有，
0: 对，想要你就冲，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啊。然后呢，我看到麦克说，哎呀，哈哈 哈，还挺好抢的
1: 就因为天天像这样的人给忘掉了呀，这样的一些朋友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0: 我不是因为
1: 就好抢了呀，
0: 我不是因为难抢没抢上，我是忘记了。
1: 我跟你讲，他一下子把两个票根都给你甩过来了，一个呢是张震岳的票根，他抢了两张。
0: 张震岳我倒还没有特别想看了，
1: 然后又甩出
0: 了，
1: 又甩出了李荣浩的票根，啊，也是两张，你跟谁去看呢？
0: 很棒很棒，那就祝你在现场看得开心。哦，说不定我们还会出现在同一场演唱会的现场哦，
1: 所以说还是有机会的。
0: 当然当然，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为大家安排歌曲吧，因为刚有位朋友小城夏天不是提到了野心家嘛，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个非常鼓舞士气的一首歌，
1: 是
0: 对不对啊？

0: 希望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野心家，这个野心不一定是在很大的方面，
1: 嗯，
0: 我觉得只要在自己的领域有突破有进步、
1: 嗯、
0: 这就是一种野心的体现，是不是？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不过呢，看一下时间，我们的时间来到了20:53啊、
0: 嗯、
1: 可能稍后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
0: 嗯、
1: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嗯、那么今天呢，拜托了晚高峰啊，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1: 嗯、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0: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再过几天似乎春天就真的要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在老舍先生的笔下，春风有着别样的魅力，它不似江南的春风那般的温柔细腻，而是带着北方的豪迈与奔放，它吹过古老的北京城，吹过胡同里的四合院，吹过人们的面庞，带来春的消息。在接下来的这段心动文字当中，你仿佛能够看到那被春风唤醒的大地，草木萌发出新芽，花朵绽放出绚丽的色彩，人们走出家门，迎接着充满活力的春风，感受春天的到来。春风，作者老舍。

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摄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可是这两处不无相似之点。拿气候说，济南的夏天可以热死人，而青岛是有名的避暑所在。冬天呢，济南也比青岛冷，但是两地的春秋颇有相同点。济南的春天多风，青岛也是这样。济南的秋天是长而晴美，青岛亦然。对于秋天，我不知爱哪里的。济南的秋是在山上，青岛是在海边。济南是抱在小山里的，到了秋天，小山上的草色在黄绿之间，松是绿的，别的树叶差不多都是红与黄的，就是那没树木的山上也增多了颜色。树影、草色、石层，三者能配合出种种的条纹，种种的影色，配上那光暖的蓝空，我觉得是一种舒适而安全的感觉，只想在山坡上似睡非睡地躺着，躺到永远。青岛的山虽然怪秀美，不能与海相抗，秋海的波还是春样的绿，可是被清凉的蓝空给开拓出老远，平日看不见的小岛清楚地点在帆外，这远到天边的绿水使我不愿思想而不得不思想，一种无目的的思虑，要思虑而心中反倒空虚了些。济南的秋给我安全之感，青岛的秋引起我甜美的悲哀，我不知应当爱哪个。两地的春可都被风给吹毁了，所谓春风似乎应当温柔，亲吻着柳枝，微微吹皱了水面，偷偷地传送花香，同情地轻轻地掀起晴鸟的羽毛。济南与青岛的春风都太粗猛，济南的风每每在丁香海棠花开的时候把天刮黄，什么也看不见，连花都埋在黄暗当中。青岛的风少一些沙土，可是狡猾，在已很暖的时节忽

然来一阵或一天的冷风，把一切都送回冬天去。棉衣不敢脱，花儿不敢开，海边翻着愁浪。两地的风都有时候整天整夜的刮，春夜的微风送来雁叫，使人似乎多些希望。整夜的大风门响窗户动，使人不英雄地把头埋在被子里。即使无害，也似乎不应该如此。对于我，特别觉得难堪。我生在北方，听惯了风，可也最怕风。听是听惯了，因为听惯才知道那个难受劲儿。它老使我坐卧不安，心中油油摸摸的，干什么不好，不干什么也不好。它常常打断我的希望，听见风响，我懒得出门，觉得寒冷，心中便渺茫。春天仿佛应当有生气，应当有花草，这样的春风几乎是不可原谅的。我倒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人，虽然身体不是很足壮，我能受苦，只是受不住风。别种的苦处多少是在一个地方，多少有个原因，多少可以设法减除。对于风是干没办法，总不在一个地方，到处随时使我的脑子晃动，像怒海上的船。它使我说不出为什么苦痛，而且没法子避免。它自由地刮我，死受着苦。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刚刚跟您提到了春风，风，接下来我们来讲雨，雨季，一段充满着迷茫、探索与成长的时光。雨，与你意味着什么？似乎好像下雨天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写出来的并不只是舒适，可能更多的会有阴沉沉的天，淡淡的雨落下之后的那种小小伤感。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境当中，那作者三毛为您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仿佛在他的文字当中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带着淡淡的忧伤，又有着些许对未来的憧憬。你仿佛能够在他的文字当中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在雨中独自徘徊，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她走过万水千山，经历着爱与痛，得与失，那些青春的故事，那些真挚的情感，如同一幅幅绚丽的画卷，即将展现在你我眼前。雨季不再来，作者三毛。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总在落着雨的早晨醒来。窗外照例是一片灰的天空，没有黎明的曙光，没有风，没有鸟叫。后院的小树都很寂寥地静立在雨中，无论从哪一个窗口望出去，总有雨水在冲流着。除了雨水之外，听不见其他的声音。在这十分里，一切全是静止的。我胡乱地穿着衣服，想到今日的考试，想到心中挂念的凉，心情究竟无端地沉落下去，而对这样的气候也无心再去诅咒它了。昨晚房中的台灯坏了，就以此为借口故意早早地睡去，连笔记都不想碰一下，更不要说那一本本原文书了。当时客厅的电视正在上演着西部片，黑暗中我躺在床上，偶尔会有音乐对白和枪声传来，觉得有一丝朦胧的快乐。在那时考试就变得不重要，觉得那是不会有事的，明天也是不会来的，我将永远躺在这黑暗里，而凉会不会找我也不是问题了。不过是这个雨季在烦恼着我们，明白就会好了，我们岂真的就在现在分开了呢？这不过是雨季冲乱着我们的心绪罢了。每一次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总喜欢仔细地去看看自己，浴室镜子的我是一个陌生人，那是个奇异时分。我的心境在刚刚醒来的时候不设防，镜中的自己也是不设防的。我喜欢一面将手浸在水里，一面凝望着自己，奇怪地轻声叫着我的名字。今日镜中的不是我，那是个满面渴望着凉的女孩。我凝望着自己，追念着凉的眼睛。我常常不能抗拒地驻留在那十分里，直到我听见母亲或弟弟在另一间浴室里洗漱的水声。那时
我会突然自己该进入的日子和秩序，我就会快快地去喝一杯蜂蜜水，然后夹着些凌乱的笔记本出门。今早要出门去的时候，我找不到可穿的鞋，我的鞋因为在雨地中不好好走路，已经全都湿光了。于是我只好去穿一双咖啡色的凉鞋，这件小事使得我在出门时不及想象的沉落。这凉鞋落在清晨水湿的街道上，的确是愉快的。我坐了三轮车去车站，天空仍灰得分不出时辰来，车帘外的一切被雨弄得静悄悄的，看不出什么显然的朝气。几个小男孩在水沟里放纸船，一个湿垃圾的老人无精打采地站在人行道边，一街的人车在这灰暗的城市中无声地奔流着。我看着这些景象，心中无端地升起一层疲惫来。这是怎样令人丧气的一个日子。下车付车钱时，我弄掉了笔记，当我俯身在泥泞中去拾起它时，心中就乍然地软弱无力起来。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3: 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往北走，低着点头，就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狂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人生如四季，有春的蓬勃，夏的热烈，秋的丰硕，冬的沉静。而在丰子恺的人生冬夏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风景，他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人生在不同阶段的种种感悟。冬的凛冽中有着对生命的沉思，夏的炽热里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在他的笔下，一草一木皆有灵性，一事一物皆含深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丰子恺的心动文字。人生冬夏，作者丰子恺。离开故居一两个月，一旦归来，坐在南窗下的书桌旁时，第一感到异样的是小半书桌的太阳光。原来夏已去，秋正近，初冬方到。窗外的太阳已随分南青了，把椅子靠在窗沿上，背着窗坐了看书。太阳光笼罩了我上半身，它非但不像一两月前使我讨厌，反使我觉得暖烘烘的快事。这一切生命之母的太阳，似乎正在把一种去病延年、起死回生的乳汁，通过它的光线而流注到我的体中来。我眼倦冥想，我吃惊于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忽然这样变了？前日之所恶，变成了今日之所欢；前日之所弃，变成了今日之所求；前日之所愁，变成了今日之所恩。张眼望见了弃置在高阁上的扇子，又吃一惊。前日之所欢，变成了今日之所恶；前日之所求，变成了今日之所弃；前日之所恩，变成了今日之所愁。忽又自笑，夏日可畏，冬日可爱，以及团扇弃捐，乃古之名言，夫人皆知，又何足吃惊呢？

时间来到了这时段节目的尾声，那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暂且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梦，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借由梁静茹的开场曲，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暖暖》。现在听暖暖的情歌，下一首是《告白》。

0: 总喜欢把喜欢具体到某件事情上，以表达喜欢的程度。就像这首歌的副歌第一句，因为你爱上整个夏末，因为你爱上了一个季节，这样的喜欢会不会更强烈一些？也会让你想到周杰伦的那句歌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像这样的歌其实还有很多，从中我们也能够学到一些情话的套路比喻。
1: 为何迟到了海边的
0: 你曾经有用过怎样的比喻来告白呢？继续聆听暖暖的情歌，下一首郁可唯《暖心》。

0: 将甜系旋律的细碎温柔拆成可以触摸的浪漫意象，这样一首歌来自于可谓歌名《暖心》。
1: 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
0: 爱就是这样，爱不必轰轰烈烈，爱不必非要有一个什么大事件，它只需要用这种温暖的状态陪伴就够了。耳朵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方大同《特别的人》。

似乎没有什么比特别这两个字更添爱意，那个特别的人，你就是不一样的。来自于方大同，这首歌没有垄断你对爱情的想象，它就像一个温柔的容器，你可以把初恋的悸动、相伴多年的默契，甚至久别重逢的感慨都放入进去。这也是它能够一直到今天仍然让我们听完之后为之感动的原因。他写的不只是一段特定的爱情，而是所有双向奔赴的爱，那一个爱就是最本真的模样。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听暖暖的情歌，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张碧晨，下一秒。

这首歌会给你一种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那种年轻的感觉，纯白棒球梦，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其押韵又会让你感受到些关于校园的什么。这首歌不只是电视剧的一个 BGM， 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每个人记忆当中的青涩年华。在繁杂的世界里，把我们拉回到一段属于自己内心当中纯真、不掺杂质、只关乎心动的纯粹时光。希望你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份纯粹，来自于那个纯真年代记忆深处。耳朵旅行，下一首王晰《晚风暖暖》。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是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居然在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是3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0: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陈绮贞，歌名《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1: 蛮美的曲吗？沙漠。
0: 这首歌也是《喜欢你》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它先后提名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和第7届阿比路音乐奖流行单曲奖。他没有用一种浓烈的情绪去渲染爱情，而是用一种最细碎的日常画面，所以你听到他的时候，很容易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看到自己刚刚小鹿莽撞时的那个模样，满眼满脑都是对方，对未来满是憧憬的那个模样。
1: 知道吗？今天
0: 不用浓烈的情绪去渲染，用最日常的画面去描述，也许就是爱本真的模样。下一首也是这样的一个特点，虽然比较久远，但是依然能够让你感受到一份纯真的爱，来自于陈洁仪，喜欢你。

你猜这首歌多少年了？30年。1996年的老歌，这首歌没有痛彻心扉的感悟，没有轰轰烈烈的唱段，有的只是给你平平淡淡的讲述生活和恋爱中的那些小事儿，从外衣到梳子，从车窗的雾气到落日的余晖，一件件平淡而又温馨的生活小事件构成了整首歌的主体。就好像我们在说爱这件事情本身，似乎就不太需要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更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你救过他的命。 No， 他在生活中的每一处每一景每一个小小的细节。车窗上的雾气，关于喜欢或者关于爱究竟是什么，每个人给出的答案似乎不太一样，也许都在刚刚说的生活的细节上，可能是一句暖心的提醒，平凡生活中的一顿晚餐，见面时的一个拥抱，还有那些看不到的独自一人的思念。总之有太多的感人矫情的画面能够给你解释爱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歌概括它，张杰，这就是爱。

来自于汤影山革命玻璃。有歌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堆砌浪漫，那写的是当代年轻人最向往的爱情状态，放弃所有逻辑和防备，把自己完完全全摊开在对方面前，像玻璃一样毫无保留，哪怕带着易碎的风险也要爱的彻底，爱的刻骨铭心。耳朵的旅行最后一首，仍然有可能的夜晚。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来自于陶喆《爱很简单》。昨日再见，虽是永别，但远方也会因此更加明亮。等到我们变得更好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次遇见，相信是无比感动的画面，因为你还年轻，并且永远美好。继续切歌，下一首王力宏《大城小爱》。

有些歌无论什么时候拿出来，都会让你我感受到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经历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这首歌是否在你的歌单当中呢？

不写明信片，不诉离别与思念，不止容貌，世间一切芳华都是有时效的，如同花开花败，日升月沉，没有哪一个事物能够永恒。但是回忆不同，回忆中被定格的一个个画面，永远被锁定在那个当时的年轻感。还记得相遇的时候，如同这首歌一般，化成阵阵小雨，滋润内心土地。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王建文不胖演唱《不知所措》。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54集，
2: 徐烟迫于支离的攻势而后退，原本还坐在竹床边的老王头见家中未来的女主都出手了，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便迅速冲到门口，一把将徐烟拉到身后，挥出排山倒海的一掌，与支离的手掌对在一起。支离本就没有用力，老王头却是奋力一击，如此一来此消彼长，身形消瘦的支离竟直接被老王头这一掌击飞出去，身体越过围栏跌到吊脚楼下。叶高连忙爬起来，隔着围栏看向地上站得四平八稳的支离。
3: 离哥，你能不能行啊？
2: 支离足尖点地，迅速飞身返回楼上。
4: 王家的人都跟王之伟一样火爆脾气吗？就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没搞清楚就要动手，我和叶公子救下了王之伟，却只换来王家人的恩将仇报吗？
2: 支离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在说话的时候却夹杂了强大的灵力。守在门口的老王头老脸一红，只凭支离说话时候夹杂的灵力便能看出支离实力很强。而刚才他跟支

0: 离队长的时候能够将支离击飞出去，仅仅是因为支离并不想跟他为敌，不然的话他又怎能讨到好处。
1: 老王，弄他呀，跟他废什么话，这都伤成那样了。
2: 徐丫头，实力悬殊啊，而且人家似乎也没有恶意，不然的话咱俩还能站在这里吗？他说他们救了少主，我想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作为琅琊王家的管家，老王头的脑筋还是很灵活的，察觉到知礼手下留情后便换了一套说法。徐嫣将信将疑，关切地看了一眼竹床上昏迷的王之伟。
1: 你是说之伟不是他们所伤？
3: 身为王家人啊，你们应该看得出来，王之伟这一身伤是被琅琊王家的绝学落雷之能造成的，怎么会是我们伤呢？
2: 你说的在理，可是少主怎么会被自己的绝学所伤呢？莫非是琅琊王家的叛徒偷袭了少主？
0: 知礼往后退了几步，回到栏杆前看了看叶高的膝盖。
3: 王之伟是被他自己引来的天雷劈成这样的。
1: 老王，之伟身上除了雷击伤外还有不少别的伤口。
2: 哎呀，徐丫头，你能不能别说话了？你还看不出来吗？就你刚才出手偷袭的叶先生，人家要不是故意示弱，你能碰到人家一根毫毛吗？还有这位跟我对了一掌的支先生，实力更是深不可测啊！就算少主没有受伤，咱们仨也未必是这两位高人的对手。
1: 你怂什么？王家人只有站着死的鬼，没有跪着生的人。
2: 这压根不是怂不怂的事儿，这、哎、我怎么跟你解释呢？少主根本不是他们打伤的。
0: 老王头感到很无语，这位王家的准媳妇儿在有些时候却不太好沟通。在老王头的好说歹说下，徐嫣这才放弃了与叶高和知离一较高下的念头。老王头来到门外，与叶高和知离一同站在栏杆边上，掏出一盒沂蒙山的香烟给二人散烟。
2: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是我们太过冲动了，才会误会二位。还劳烦问一下，少主为何会被自己的落雷绝技所伤呢？
0: 老王头摆出一副笑脸，厚着脸皮问。而后，老王头向叶高和知离介绍说，他是王家的管家，徐嫣是王之伟的未婚妻。知离的脸色并不好看，他跳入奔腾的长江中救起王之伟，为了救王之伟还被江中的鳄鱼圆驼所伤，护着王之伟来到苗寨休养，如今却被人冤枉，心中着实不爽。叶高却大大咧咧接过香烟点上，吐了个烟圈后
4: 说，来花长，当司王之位李占角龙，鳄鱼李葛在旁边策应，念堪王之位应来裸雷对付蛟龙，自己却也是找到了舔雷的梦境，跌入本流的蒋税，离阁念及受快窜入蒋税之中大老王之位，在与蒋税中的恶龙几战子后，纵酸将他捞起来，然后悠悠一指又着近千年刀行的树妖前来寻衅滋事，意图对你们烧柱不利，当时你家烧柱已经身受重伤，陷入昏迷了，而离哥却在蒋睡之中试图疏通蒋刀，关键时刻是我挺身而出与我树妖大战三百回合，树妖实力强大，我只能施展无伤的神通与之缠斗，在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纵酸击退树妖，抱得你家烧柱的周全。
0: 叶高滔滔不绝地说着，对王之伟对战蛟龙的激烈战斗一笔带过，却对自己击退鼠妖的过程大说特说。其实他对付的鼠妖不过是一只只有几十年道行的小妖，与那凶残强大的蛟龙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老王头和徐嫣却被添油加醋声情并茂的叶高唬得一愣一愣，二人听得认真，徐嫣更是一脸的紧张，在叶高叙述的时候不时询问那鼠妖究竟有多厉害，千年的老妖有哪些神通。 知离早已听得

0: 不耐烦了。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他很清楚叶高的故事有着很大的水分。
1: 王志伟身上涂抹的是什么东西啊？
2: 那是我们王家家传的药膏啊，专治雷击伤。既然你们是少主的朋友，自然对我们王家的落雷之能有一定了解。这落雷之能的确威力巨大，但在使用的时候难免有时会误伤到施术者。于是早在很多年前，王家的先人就研制出这种药膏，来治疗被落雷误伤的人。
3: 哎呀，你俩别打岔。叶哥，你接着讲，刚才说那鼠妖被你逼出真身后，你又是如何将他击退的？
0: 徐烟一脸好奇地问。

0: 带来的烟感觉很是过瘾。老王头正给叶高散烟的时候，屋子里却忽然传来一个微弱的男声：
1: 啊，老子这是被大水冲到哪儿来了？谁在外头抽烟啊？也不给老子一根。
0: 这是王之伟的声音，声音微弱却还算稳定，而且他已经能够闻到外面传来的烟味。徐烟面露喜色，迅速跑到屋里，叶高等人也连忙进屋。
2: 志伟，你醒了。
0: 徐烟边跑边喊，来到竹床边，满脸爱意看着自己的未婚夫。
1: 爷爷，
0: 王之伟却面色突变，双眼一翻，再次昏死过去。
3: 我的老天爷呀，又晕了。
4: 那个徐丫头，你也知道少主有多怕你。这次南下他是偷偷跑出来的，这刚刚醒来就看到你，显然是被你吓晕的。
2: 胡说八道，我有那么可怕吗？
1: 爷爷，你别过了，我再也不敢了。
0: 再次陷入昏迷的王之伟竟喃喃着这样的话语，徐烟小脸一红，这才意识到王之伟的确是被他吓晕过去的。叶高哈哈大笑，之前他也没想到看起来貌美如花的徐烟竟是个母老虎，而屠龙勇者王之伟竟如此怕老婆。
3: 这得是留下了多大的心理阴影啊，才能在清醒过后只看了未婚妻一念就又吓晕了。
0: 知礼也感觉很意外，没想到王之伟惧内竟到了这种地步。叶高他们虽然跟王家人没接触多长时间，甚至二人都没有跟王之伟正面交流过，但只从王之伟英勇屠龙，从徐烟和老王头的为人处事来看，叶高和知离都感觉琅琊王家的人行事光明磊落，待人接物亦是坦诚相待，除了有些暴脾气外倒也没什么很大的缺点。这方面王家人与虚与威仪勾心斗角的长安李家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王家的家主、管家以及未来的女主人都是如此坦荡之辈，那么整个琅琊王家内部的风气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叶高已然断定，之前李畅称是琅琊王家人偷袭他父亲，夺走赤金走龙，并将其中一条走龙赠予李宗辉，只为拉长安李家下水，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李畅只是想挑起叶高与王家之间的矛盾，以让他们自相残杀。还好王之伟虽是脾气火爆、行事冲动之人，但叶高却不是愣头青。更何况叶高在得知王之伟身份之前，先行目睹了王之伟独占蛟龙的飒爽英姿，已经先入为主对王之伟生出好感，自然识破了李畅的阴谋诡计。不过叶高并不知道李畅死于知离之手，他只知道李畅死了，死在自家的地牢中。叶高还在心里暗骂李畅是卑鄙小人，若不是他们临时起意更换路线，放弃了去山东临沂的想法，转而南下，在西陵遇到王之伟并目睹了王之伟孤身迎战蛟龙的壮举，他们很可能会如李畅所愿，与冲动的王之伟交恶，甚至大打出手。王之伟重新陷入昏迷，管家老王头便拉着叶高和知离来到房间外抽烟，并问起二人为何会带着王之伟来这座小小的苗寨。
3: 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听说能使一带受灾严重，还有不少的老百姓被困在灾区，就向着前来救援，然后呢就看到这座村寨被洪水包围了，村子里面有20多人被困住了，这不就来到村子里了吗？
0: 老王头点点头。
4: 村子周围的洪水忽然退去，上午我们找到少主的时候，准备带少主离开村子，却看到村口围了不少人，有个气度不凡的老先生还站在村口对面的山坡上，却不知这洪水为何会退散得这么快啊。
0: 叶高的神情

0: 瞬间落寞，沉默了几秒钟后才开口：
1: 你看到的魏格老先生名叫葛楼雪，是恶血苗王，神通广大。
2: 苗王？早就听说苗人部落中的苗王是他们的领袖，能够担此大任者定然是实力非凡之辈。那歌楼雪前辈现在何处？不知二位可否引荐一下？
0: 老王头对歌楼雪生出强烈的好奇心。久居山东的他，虽听过有关苗王的传说，却从未亲自接触过苗王，故而才会这样说。只是他还没意识到叶高的情绪变得落寞低沉，正与歌楼雪有关。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歌楼雪前辈一决定神童潜推洪水，消耗了很多的力量，他太累了，我们不能打扰他休息。
0: 老王头应了一声，这才察觉到叶高的情绪不对，推测叶高的情绪转变当与歌楼雪有关。稍加思索后，他才开口：
2: 原来是这样。那老前辈以一己之力侵退洪水，果然不愧恶西苗王之称，倒是让人钦佩不已啊。
3: 老王，之前我曾仔细查看过王之伟的伤势，按照他受伤的程度来看，我估计还得昏迷一两天才能醒过来，可是刚才他忽然清醒，想必与你们王家的独门药膏有关系吧。
0: 知礼转移了话题，不愿再因为割楼血而让叶高难过。
2: 那可不，王家的药膏治疗别的伤势可能没多大作用，但在应对雷击伤方面，绝对称得上是灵丹妙药，少主的伤势已无大碍。
3: 对了，你家少主王之伟的皮肤这么黑，是不是跟他修炼的落雷之能有关系啊？
2: 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呗，他呀从小就争强好胜，弱冠之年已经将王家的落雷之能修到大成，这十多年来啊，自然没少吃苦头。
0: 叶高回过神来，听到知礼与老王的对话后，略带不满地说：
1: 王家的落雷之能，这话似乎有些不妥吧？
0: 老王头却是一愣：
2: 这有什么不妥？说起落雷之能，普天之下，我们琅琊王家可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难不成叶先生还知道哪个不是琅琊王家人的修行者也精通这门术法？这落雷之能可不是寻常的术法呀。
1: 是吗？老王，你也不要把话说得太慢了。
0: 叶高看了一眼竹床上还在昏迷的王之伟：
1: 你们夺走的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件件拿回来，唯独你，王之伟，你的东西我不拿了，留给你或许比我拿回来要更有意义。
0: 老王头有些激动，作为琅琊王家的管家，他本就是比较冲动的人，而且他一直将王家的落雷之能看得很重很神圣，不允许别人拿王家的绝学落雷之能说事。叶高却不想再继续跟老王分辨，知礼也开口圆场：
3: 王之伟孤身屠龙这事儿，你们竟然都不知道？哎，他也是够冲动的，当时若不是我和叶公子一在现场，他即便能够击败蛟龙，也难以全身而退。那江水异常湍急啊，他就那么掉进水里啊，实在是危险。
2: 少主就是这样，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独自面对危险。他说，只有破釜沉舟才能不断突破，只有一次次陷入绝境，才能最大程度激发人的潜能。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吧，他才能在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比他老爸都厉害了几分呢。
0: 就在三人在门口对话的时候，躺在竹床上的王之伟再次醒来，二次昏迷之际，他倒没有昏迷太久。睁开眼睛，看到床边坐着的徐烟后，王之伟一脸惊讶：
4: 老子又做噩梦了，看来还没清醒啊。
0: 徐烟听后，伸手微微用力掐了掐王之伟涂满药膏的腮帮子：
5: 王之伟，你给老娘说说看，这是做梦吗？怎么 一见到老娘就是做噩梦。
0: 感受到腮帮子传来的疼痛后，王之伟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清醒过来了。
4: 爷爷，你别误会，你听我解释。 我的意思是，我做梦都想见到你。
0: 老王头、叶高和知礼也进到屋里，王之伟正在问徐烟他身处何处，看到叶高和知离后问：“
4: 你俩是？”
0: 随即他想起来了：“
4: 哦，是你们呀！我在西陵长江大桥迎战蛟龙的英勇壮举，你们可都看见了。嗨，回头别忘了帮我宣传一下，就是我王之伟以一人之力，将作恶多端的蛟龙打回原形。”
0: 老王头却皱起眉头，凑到床边。
2: 少主，您不知道这二位爷的身份？
4: 怎么，他们还大有来头吗？也对，在那种天气敢前往重灾区，想必是同道中人。
0: 王之伟说，他并不知道叶高他们的身份，但却猜到那天叶高和知离现身西陵，也是为了对付蛟龙。
2: 这位是叶高，这位是知离。
0: 王之伟猛然从床上坐起来，完全不顾自己重伤未愈的身体，有些挑衅地看着叶高和知离，随后开口：“
4: 哦，原来是名动天下的两位高手，难怪你们俩也去了西陵。嘿嘿，确实不知道二位是否如世人传言那样，以你二人之力就摆平了长安李家那帮废物。”
0: 叶高感觉这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实在有些孩子气，重伤昏迷刚刚醒来，不去检查自己的伤势，反而如此直接地挑衅他跟知离。知离微微一笑：“
3: 江湖传言嘛，自然有夸大的成分喽。我二人能够击溃长安李家，是他们家族内讧在先，要不是李家二公子李畅弑父杀死原家主李宗辉，单凭我们俩如何对付得了势力庞大的长安李家，如何对付得了李家的御鬼之能呢？”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7香为您播报首府陆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五十五集，
2: 听知离这么谦虚一说，王之伟哈哈一笑：“
3: 我就说嘛，人家长安李家虽然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高手，那好歹也是绵延了上千年的六大世家之一呀、啊。原来是这样，如此看来，你们运气是真好。”
4: 哎，少主，你就没听出来人家只是客套话吗？叶先生和知先生能摆平长安李家，靠的绝不是运气啊。
3: 哦，既然二位手段高明，依我看，咱们是不是找个机会切磋一下？
5: 切你个茄子！也不看看自己伤成什么德行了，这次要不是人家出手相救，你就掉进长江里面喂王八了。
2: 王之伟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大抵皮肤黑的人都有这么个优点，显得牙齿格外白。老王头和知离一同为王之伟检查伤势，徐烟则跟王之伟说明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王之伟听得不断点头，确认他的伤势已经没什么大问题后，他又对叶高和知离道谢，感谢二人搭救。
6: 话说回来，你也真够鲁莽啊，我们目睹了你迎战蛟龙的全过程，也看出你在战斗经验与战术制定的方面很有一套，但是你就一点没有考虑过退路吗？要不是我俩及时把你从奔流的江水之中捞出来，你呀，现在你都不知道被洪水冲到哪儿去了。你
3: 能击败蛟龙就行了，我何必考虑那么多呢？要真是前怕狼后怕虎，我王之伟也不会只身南下呀。
2: 其实他可不是不怕死的人，毕竟他才20岁，还没好好享受人生呢，只不过他低估了蛟龙的实力，误以为那蛟龙只有1500年的道行，却不料自己的对手竟是蛟龙中的翘楚，有着近2000年修为、曾有过渡劫经验的高级蛟龙。话虽说的场面，换来的却是徐烟一番劈头盖脸的训斥。叶高和知离都忍不住笑了，王之伟却不断轻声咳嗽，示意徐烟给他一点面子。之后老王头取来清水为王之伟洗擦掉身上涂抹的药膏，又帮王之伟换上干净

0: 净的衣服。叶高看了老王为王之伟准备的衣服后，当下竖起大拇指。
1: 黑背心，红裤衩，这魏老弟的品味果然不俗，一品不在我之下呀。
2: 叶公子啊，你这身行头也该换一换了，跟个土包子似的，说你是盲流你还不高兴。
0: 在知离看来，叶高与王之伟的衣品是在同一个水平的。此时的叶高穿着一身土黄色衣服，黄胶鞋，衣服袖口明晃晃的全是油渍，裤子上还有个破洞。从知离结识叶高以来，便感觉叶高从没换过衣服。对此，叶高的解释是，他有好几套同款的土黄色衣服，还都是从他们县城买的。
3: 叶哥，你身上这一身可你这气质很搭调，别的不说，单说这穿衣打扮我就看得起你。
0: 王之伟作为钢铁直男，他几乎没有审美的能力。叶高与王之伟互相称赞他们在穿衣方面的品味，听得知离和徐烟一阵恶心。至此，叶高发现自己与王之伟越发投机。王之伟虽年少轻狂，一醒来就要与他切磋，却越发让他感觉王之伟这人坦荡磊落，毫不虚伪。
1: 这个王家的少主人的确跟其他世家的人不一样啊。
0: 王之伟已然清醒，换好衣服后，众人简单商量，都认为没必要再继续待在苗寨，便收拾过房间后一同离开。王之伟已经能够自行走路，众人结伴而行。叶高与之相谈甚欢，言语中流露对王之伟的欣赏。
3: 叶哥，你看起来比我年长个小20岁吧，按理来说呢，我得喊你叔，得不过呢，你我一见如故，咱们还是平辈论交吧。
1: 我有这么老吗？我也就比你大了个7-8岁而已。
0: 叶高脸一红，依旧不愿承认自己老了。实际上，他看起来至少要比王之伟大了10岁有余，却也还没到王之伟喊他叔的程度。王之伟这么说，无非是开玩笑罢了。
3: 李哥，你果然跟传言中一样，长得也太好看了，嘿，比我未过门的媳妇还好看。哎，这怎么长的呀？
0: 离开苗寨后，王之伟又开始调笑之离。
2: 天生丽质我也没办法，所以呢，有很多人会因为我的颜值而忽视我的能力。
0: 徐烟则脸色难看，掐了掐王之伟的腰。
4: 你是不是看上黎哥了？
0: 徐烟、王之伟都比叶高和之离要小一些，故而称呼二人为叶哥、黎哥。刚走出苗寨，王之伟注意到脚下泥泞不堪的村道，开口说：
3: 这里的洪水才刚刚退散嘛，道路泥泞得很啊。
1: 嗯。
0: 叶高停下脚步，回望身后的村寨。
1: 在我们身后的这座苗寨中，隐居着一位盖世英雄。就在今天上午，这位英雄用我和黎哥从没有见过的绝技神通，侵退了包围着村寨的洪水。
3: 哦，你是说那位英雄以一己之力侵退了洪水？
0: 王之伟认真查看脚下的道路，从道路的泥泞程度以及高达几米的水位线痕迹，他便能推测出之前这附近洪水的高度总量。而后，王之伟的脸上露出一丝兴奋，对叶高提到的老英雄深感兴趣。可不等他开口发问，老王就凑到他耳边低声耳语。听了老王说的话，王之伟才放弃了与那位老英雄一较高下的心思。当然，老王头也不完全清楚有关歌楼雪的故事，只是从叶高在提到歌楼雪之后的情绪转变，猜测歌楼雪为清退洪水耗费了太多的心力，认为歌楼雪想安静的休息，不愿再见客人，因此他才劝王之伟别再打扰人家。
2: 火黑月公子本想捐尸首，今宜昌若恩师境内，途经此地却发现这座村寨被洪水包围，这才在村子里待了2天，现在也不知道恩师那边情况怎么样，所以啊，我俩打算去一探究竟。之伟，你们是否与我俩同行？
5: 去啊？

0: 爷爷，老王，你俩去过恩施没？
1: 徐烟和老王头表示都没去过恩施。王之伟便说要随叶高和知离同往，看看能不能给灾区人民帮帮忙。叶高有心结交王之伟，王之伟亦对叶高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从小到大，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山东老家，没怎么接触过叶高、知离这些年龄相差不大的高手，故而感觉一下子找到了组织。在与叶高和知离在一块的时候，他很有归属感。鹤峰县是重灾区，虽然洪水大都已经退去，却还没有恢复交通，一行人只得沿着难走的乡村道路徒步前往鹤峰县城。王之伟重伤未愈，虽能自己走路，走得却不快，为了照顾他，众人也只好放慢脚步，边走边聊。徐烟面色铁青，跟老王走在最后，叶高、知离和王之伟三人并排走在前面，聊得倒是投缘。
2: 哼，完了，志伟一定是被离哥迷惑了。话说回来，离哥的确长得好看，我看了都喜欢，要不是跟黑小子认识这么多年，早就定下婚约，没准我还能跟离哥结下姻缘呢。
3: 哎，人家知先生都不正眼看你。哎，徐丫头，你得了吧。
4: 你懂什么？那是因为我是知伟的未婚妻，不然的话，离哥怎可能对我这种貌若天仙的姿色视而不见啊。
1: 徐烟倒是对自己的容貌很有信心，叶高与王之伟却是越聊越投机。他发现他虽跟知离认识了很长时间，但与知离聊天的时候，从没有在他同王之伟聊天时这么轻松自在。很多时候他跟知离都像是在打机锋，说着各种各样的暗语，而跟王之伟聊天则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知离也对王之伟很是欣赏，同样的，知离亦感觉王之伟身上不像叶高那样充满秘密，聊起天来毫不费力。如此一来，三人之间的关系倒有些奇特。本是老友的叶高和知离彼此之间不怎么说话，却都跟王之伟聊得火热，王之伟自然也察觉到这一点。
5: 奇怪了，叶哥和驴哥一同摆平长安李家，江湖中已经传遍了二人的故事，这怎么感觉他俩的关系并不默契，甚至彼此有些爱答不理呢？
1: 王之伟心直口快，没那么多的花花肠子，当下问出自己的疑惑。
6: 之伟，你也看到了，黎哥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一副臭脸吗？我懒得理他。
7: 你不是也一样吗？我又没欠钱，你什么时候能跟我好好说话？
5: 黎哥，你说话的语气听起来似乎充满了醋意啊。哎，千万别误会，我虽跟叶哥一见如故，不过呢，我有媳妇了，对他没兴趣，嘿嘿嘿。
1: 知离冷哼一声，抱着膀子加快脚步，一个人走在最前。
6: 李哥，你若是跟职位这么耿直坦荡，我又怎么会对你处处设防吗？
1: 就这样，一行人走了几个小时后，终于来到鹤峰县城。县城的洪水已经悉数退去，道路也不像他们之前走的路那么泥泞，不少街道上已经能看到通行的车辆，很多百姓则在当地官方的带领下开始进行灾后重建。鹤峰的受灾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不少建筑依旧坚挺。经过讨论后，众人达成共识，先在鹤峰县歇歇脚，吃点东西，住上一宿，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车辆前往恩施，明天再上路。找了一家没怎么受到洪水侵袭的招待所住下，众人只开了两间房，徐烟自己一间，王之伟、老王头则跟叶高和知离共住一个四人间。稍作休息，天快黑的时候，众人出来找地方吃饭，在街上转了一圈，找到一家生意不错的小饭馆。看着其他客人桌上的青菜，叶高他们就知道洪水对鹤峰的影响已经不再严重，不然的话怎还能吃到青菜呢？点过菜后，知离跟服务员打听才知道，他们准备去的目的地恩施已经通路， 恩师一带的洪水在这几天里全都退去。
7: 既然恩师都没事了，说明这次的洪灾整体上已经没多大事了。
1: 王之伟问还去不去恩师，知离稍加思索后表示去不去恩师都没多大意义，不打算去了。
6: 说起来那还真得感谢你啊，志伟老弟，要不是你力战蛟龙，洪灾怎么可能这么快地退散呀？
1: 洪灾得以退散，连日的暴雨终于停歇，王之伟的确居功甚伟。当然同样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无数武警官兵前来救灾的英雄。
0: 那可不嘛，你叶哥离哥，回头千万记得要将我战胜蛟龙的事迹大肆宣扬一番。
7: 志伟，你伤势未愈啊，却不知能不能喝酒。我听说山东人都可能喝。
0: 喝，我酒量一般，但在我们老家属于拖后腿那种，不过和你俩应该问题不大。
1: 王之伟说话一点都不谦虚，换来徐烟不满的白眼。他倒不是责怪王之伟伤还没好就要喝酒，而是嫌王之伟太高调了。
6: 你是不是看不起俺们西北汉子呀？老弟，我跟你说，我在俺们村是酒量最差的，今天我就代表俺们村子出战，但求一醉。
7: 就你还求醉呢？昨晚把人苗族大哥家里吐成什么样，自己心里没点数啊你啊。
1: 知离接了叶高的短，昨晚叶高的确被热情的十三月喝吐了，吐得一塌糊涂，睡得像条死狗。不多时酒菜纷纷呈上，管家老王给众人倒上酒水，刚刚认识不久的众人便开始推杯换盏。出乎叶高意料的是，王之伟的未婚妻徐烟竟也是女中豪杰。
4: 来，小女子先感谢两位哥哥救了之伟，以茶代酒，先干为敬。
1: 徐烟端着二两半的酒杯跟叶高和知离碰杯后，一口干掉杯中茶水。叶高和知离也干了，只干了这一杯，叶高就感觉今晚又得吐。众人喝得其乐融融，王之伟来了兴趣，又问苗寨中的盖世英雄的事。叶高连忙倒满酒，端着酒杯朝他们待过的苗寨方向。
6: 老爷子，这杯酒是我敬你的。
1: 说罢叶高又干了一杯酒，而后开始跟王之伟讲述哥娄雪的故事。当然他只说哥娄雪是鄂西苗王，说哥娄雪凭一己之力清退村寨周围的洪水，却没提哥娄雪与龙族媚牙与鏖战的爱恨情仇。听完叶高绘声绘色的描述后，王之伟也对那位未曾谋面的老苗王肃然起敬。
0: 我的落雷之能的确能够用雷电的手段产生极大热量，继而蒸发一部分洪水，但叶哥你说的哥娄雪老前辈那种手段我却闻所未闻。
1: 而后叶高又强调说，哥娄雪前辈已经很累了，言外之意是不想让王之伟再回去拜会哥娄雪。王之伟连忙点头表示明白。酒到酣处，知离与王之伟连续干杯，叶高却已经醉眼迷离，在老王头的搀扶下去洗手间吐了。回到席上，叶高极力做出一副自己还很清醒还能喝的架势，强打精神继续战斗。就在这时，饭馆里又来了俩人。来人走在前面的正是叶高和知离他们打过两次交道的那位军官。军官一脸疲惫，身后跟着个年轻的战士。二人正寻找位置准备坐下的时候，便看到了这气氛热烈的一桌上的叶高和知离。而后军官挺直腰杆，带着战士来到叶高他们桌前，朝叶高和知离敬了个军礼。
8: 原来两位领导也在这儿，真是太巧了。
7: 你不是去恩师了吗？怎么会在鹤峰呢？
8: 领导，经过这两天的努力，我们终于把恩师的洪灾战胜了，这不才准备回宜昌吗？途经鹤峰，想先吃点东西。
1: 看着这位军官布满血丝的双眼，以及身后战士脸上的划伤，知离便能想象他们在恩师的辛苦付出，当下站起身来，朝二人回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0: 叶哥，你们是军人？

0: 叶高打了个哈哈，也没仔细解释，拉着军官与年轻的战士，让他俩也坐在这桌。入座后，军官看着众人杯中的美酒，忍不住咽了口口水，对身边的战士说：
1: 小张，晚上你开车吧，我有点渴了，喝点。
0: 叶高哈哈一笑，忙给这位抗洪英雄倒上酒，取来碗筷后招呼二人务必要吃饱喝足。这军官本不是嗜酒之人，但这些天来连续抗洪实在太累了，便端着酒杯猛喝起来。几杯酒下肚，军官面色通红，饭馆里已经只剩下他们一桌客人，他便忍不住扯着嗓子唱了起来：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

0: 他唱的戏曲名为《干洒热血写春秋》，是《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的唱段。与洪水暴雨进行了十几个昼夜的抗争，他累极了。如今洪水退散，百姓们重建家园，对这个半生军旅的汉子来说，当真是痛饮庆功酒的时候。军官动情地唱着，叶高他们连连叫好，却不料这个铁打的汉子唱着唱着就哭了起来。
1: 领导，让你们见笑了。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一喝酒就感性。我想起那些在洪灾里牺牲的战友，想起那些年轻的战士，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他们最年轻的才刚满18岁，还是新兵蛋子的，有些人还是预备役，都没正式入伍，是各地来的民兵啊。还有那些受灾群众，你们知道，一个几个月大的小婴孩，前一秒还在襁褓里对着我笑呢，下一秒就被大水冲饱了。我在水里追了几百米，还是没追上，洪灾无情啊。
0: 军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哭诉着，跟他一同来灾区抢险救灾的战友们，有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这片土地，还有一部分连尸首都没找到。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的美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藏在每一次努力、每一份坚持和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里。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仿佛是时间的馈赠，当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相遇相惜，便是最珍贵的一份情缘。所以好好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准备好迎接曙光和梦想了吗？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生活万般可爱，值得我们满怀期待。愿你在这一时段的旋律中遇见温柔，拥抱今日所有的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世，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